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67.4公里，右施前的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是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国道三号北上在314.4公里，白河前的中内线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84线东向在34公里二西前的中线车道呢，有箱子掉落物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5线北上在3.3公里新庄一前的路间有货车爆胎停放在这边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以及呢是台61线双向77公里到85.8公里之间呢，过了大庄平交匝道以及到南港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会进行半半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28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东向在17.7公里到19.9公里之间呢，过了平镇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两个厨余桶掉落物哎。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咯。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告诉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2: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6，您现在

你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收听八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林俊杰的《小酒窝》。

0: 交通停看听，
1: 交通资讯报你听。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停看听单元，我是赖可，信赖的赖，可乐的可。我们今天一样邀请到的是淡江大学运输管理学系陈婉葵教授。教授你好。
3: 赖可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这个月的第二集单元要延续我们上个礼拜有谈到的，在遇到事故的时候啊，有些驾驶朋友可能会把车移到路肩，但其实我们上礼拜有提到说，可以的话最好是离开高速公路，驶离交流道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特别来告诉大家，就是路肩的确是有安全，但是呢比较起来呢是相对安全而已，不是绝对的安全。所以一开始呢我们要先从一个事故来跟大家做分享。
3: 是的，因为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路肩那边我是不是可以停一下，那有时候那个驾驶朋友可能发生小事故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开到路肩这个部分，那有时候是车辆一些小故障也会去想到说，那我是不是开到路肩
2: 去停一下这样子。
3: 对，就包含我上次分享了我在美国的事情也是，我就看到我车内一个灯一直在闪，我也会想要停路肩。

0: 可是鹿间它其实是一个相对安全而不是绝对安全的一个地方。我们先来看一个事故哦，有一个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的事故。那其实有一个52岁的驾驶，他驾驶的计程车，那经过这一个高架的地方呢，他车辆好像有故障，就停靠在外侧的路肩。那驾驶呢，他就在车子的外面。那在车子的外面，就是还是一样，我们上一次提的，就是肉身，就是人的肉身，就是在外面的。好，那他就被后方的小客车就直接撞击，那其实就会导致非常严重的事故。那因为我们这种在路肩上的一些事故，或者是我们二次事故有一些人的死伤的问题，所以我就去查一下交通部的那个道安的资讯的资料，那去看看在高速公路上的路肩，照理说应该不会有行人，那到底路肩上我们有多少的路肩上事故地点是在路肩上，到底有多少死亡受伤的车祸，还有多少的车祸是跟行人有关系。那这些的事故包含我们上一集提到的，其实不见得都是全部都是行人，还包含车内的乘客也可能会往生。好，那我查出来的资料，这五年从110年到114年，这五年里面我们一共有202个行人发生在路肩高速公路路肩的交通事故，所以平均每一年是有40个人。那在路肩的交通事故这五年路肩的交通事故不是只有行人，当然还包含其他的人，死亡的有32，受伤的有640人。所以你看这样加总起来，我们这五年的路肩事故一共有672个人死伤，这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想路肩，对，我们是一个紧急避让区，可是不是我们一般想象它就是一个安全区吗？我就是可以在那里去处理很多我车辆故障等等的这一些的问题吗？其实是不要的比较好因为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
1: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有一个观念是，当你今天如果遇到真的超级危急的状况的时候，路肩是一个你可以选择相对安全停下来的地方。
0: 对，
1: 但如果你今天的状况都没有到超级危急的状态，那就还是离开高速公路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0: 对，因为奈克提到这个，我是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们通常在讲说路肩是紧急避让的地方，比如说我现在其实在一些路况可能后车有突然有车子要切我那要切我开在外侧啊，那我要避让它的话，我就是赶快要避让到路肩，那个就是一个避让区域。所以路肩的设置其实有很多的目的，还包含就是我们这些紧急车辆的行驶，它也是要
1: 靠救护车啊，
0: 对，救护车
1: 啊
0: 都要透过我们路肩去行驶，所以路肩本来就有它的功能。所以它不是我们一个处理事情的一个地方。
1: 是，那也要来谈谈我们现在讲的说路肩它并不是一个这么安全的地方，那到底为什么路肩不安全？除了刚刚讲到说它可能还是有其他的功能之外，它还有什么样是比较危险的状态呢？
0: 对，其实高速公路就是车子快嘛除非是全部大塞车的那种塞车，不然来来往往车辆非常的快。那大家想看看路肩跟我们的外车车道，它没有任何的缓冲那如果有任何的驾驶，对，就隔壁如果有任何的驾驶，它可能分心，可能疲劳，可能操作不当，那任何的其他原因，他只要稍稍的偏离他本来的车道，他本来的行车轨迹，可能就会冲到路肩去。那你在路肩，如果你是人站在外面，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有人说那我站的话，是不是我站在车子的车头就比较安全？没有，他如果从后面去撞这部车，
1: 那车也会再往前撞，
0: 这部车会往前冲，
1: 对对对，
0: 你那个人还是一样会去撞到。所以我们常常在想说，有时候我们车子如果发生了一些问题，我不得已移到路肩，这只是第一步，
1: 这是不得已的来大家，但是不得已的
0: 可是你人要在哪里处理问题那其实我们高工局或者是公路警察局，他也常常会提醒我们，就是说你在处理的时候，你要站到护栏外面，
1: 护栏外侧，
0: 对，因为我们的路肩外面我们高速公路路肩的旁边就有护栏嘛，你要再站出去到护栏的外面那你要再去打电话去处理，这时候至少有护栏保护你，而不是就站在我们的路肩上面去处理事情。
1: 所以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上礼拜的那个重点，就是以人的安全为主。
0: 对，
1: 以人的安全为主，你要先想到我

0: 我自己要是安全的，我再来想我要如何处理我现在遇到的这个事故啊，或者是我车子的状况，这件事情是请大家要放着的。那教授是不是也要来再谈一谈我们上礼拜有跟大家提到的那个英国的对这一件事情的一些看法？
1: 对，因为英国他在那个 Highway Code 的这一个的规定里面，其实他讲得蛮清楚的。因为你既然车子还能够动的这些情况之下，他是会告诉我们说，你如果发生了故障或者是一些问题，车子还能动哦，好，你最安全的做法还是尽量从下一个交流道驶离高速公路，或者到服务区，尤其是台湾的服务区真的很多。好，那你如果看到的话，你应该要过去。那如果说我们真的车子不能动了，必须停在路间了，哦，我们自己也想看看嘛，就是爆胎了啊，那就是这些故障的问题，我已经没办法
0: 动不了了，
1: 对，没办法动了，我只能停在路间，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切还是切出去到外面再来停。这时候人不要留在车子旁边，好，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你要到护栏外面，有护栏保护你，你再去看你要叫怎么样子的车辆，要通报警察，再来处理这些问题，还是最安全的。
0: 所以今天来告诉大家的，也紧扣上个礼拜的一样的，就是请大家以安全为主，好吗？以自身的安全为主。所以我觉得在单元的最后，还是要请教授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今天所有的东西的内容。
1: 好，那个高速公路上这个路肩的设计真的是紧急避让，然后还有一些紧急车辆要通行等等的一些功能。好，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车辆不能动，好，那我们停在路肩，记得你不要在路肩站出来这边处理事情，好，你一定要到护栏，好，就是再走进去护栏，我们都知道护栏你跳过去就好了，好，再来处理这些事情。那如果说就像我上一集提到的，其实我车子是还能动，虽然说有问题可是还能动，我还是要驶离我的那个整个的区域，我下交流道或者是我到服务区再来处理，其实是最安全的。好，所以我们人在发生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的这一些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把安全摆在第一位。尤其是人生在这个高速的车流当中，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微小的，经不起撞。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到这一些的安全问题。
0: 是，那依旧要来提醒大家，我们在节目上面提到的案例啊，或者是分析啊，都是一个最优解、最好解的、最棒的一个状态。可是因为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故、不同的状况，你的车子有不同的问题，你还是要有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说我怎么样做的决定是最正确跟最好的那个方式。但记得就是我们这两集单元讲的就是请把你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再来思考我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
1: 对，就只要想想你这样安全吗，你站在这里安全吗，你这样处理安全吗。
0: 是，那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是淡江大学运输管理学系的陈婉慧教授，谢谢教授。
1: 谢谢，拜拜。
2: 以上单元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台北市交通文教基金会以及警广共同制播，谢谢收听。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19，马上就要来到20咯。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的提醒大家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以及国道三号的北上32公里，过了安坑隧道的中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在国道六号的西行东草，重复一次哦，在国道六号西行东草屯前的外线车道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没有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84线东向在34公里二溪交流道的路段路肩的地方有行李箱掉落物哦，也是要提醒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南下呢，杨梅新竹系统接国三往南匝道的外侧路肩有小猫咪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新竹系统接国三往南的匝道外侧路肩有小猫咪躺平。国道十号东向29.6公里过了离港交流道的外侧路肩有轮

拆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北市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还有呢，是在台84线东向34公里二西前的中线车道有箱子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中市复兴路往振兴路的方向呢，大智北路前外线车道有一辆大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咯。台北市华爱馆停车场也是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也是要提早的找找其他的停车场哦。

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么今天的路况消息真的是比较多一点点，可能是下雨天哦，路况消息也是会比较多。加上呢，周末大家可能都准备出门玩，或者是在出门工作的路上哦。那么提醒大家，如果说时间还太早的话呢，你还觉得有一点点累，想打瞌睡的话，我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等打起精神以后再继续开车哦。千万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还有呢，因为下雨的关系哦，地面比较湿滑。如果说你所在的地区雨已经停了，但是地面应该也还没有干哦，提醒大家还是要小心减速慢行哦。

那么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 Big Bang 的 If You。 那么 Big Bang 我记得过几个月也会来我们台北吗？还是高雄？反正就是会来台湾这边开演唱会，不知道大家抢票如何呢？我有帮朋友抢，结果也是失败，对，完全抢不到，真的是太难抢了。那如果有抢到票的听众朋友们，也是祝你们到演唱会可以玩得开心哦。那么就先来收听这首来自 Big Bang 的 If You。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3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49公里桃园前的外线车道有纸箱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三号北上在32公里过了安坑隧道的中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新北市树林区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封闭哦。那么只有机车道。

貌是维持正常通行。要提醒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以及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

0: 那我们一般在人线上的看到的云海都是往上飘，但是那边的云海是往下飘，因为它是从内湾这边的顺着风上来之后到鱼老下去，所以你居然可以从山顶上看到往下飘的云海。
1: 活动吸引不少外县市民众专程参与，来自宜兰县五结乡的阙先生今年带着三位女儿一起挑战，两度往返新竹县完成十条任务步道，并顺利跻身前100名完登者，全家最后挑战第11条隐藏任务，历时近9个小时完成。虽然过程辛苦，但孩子收到完登证书和皮皮狮小玩偶后都相当开心，相约明年再来挑战。很多民众都是连续参加，每年也都期待再次走进山林挑战自我，也见证活动一年比一年热闹。森游竹县铁粉陈启鹏教授说，
0: 森游竹县在规划这些步道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的步道我通通都没走过，而且每一条都有它独自的特色，像是金龟岩啊，你居然去看到一线天啊，对不对？或者是说像五指山一路攀登，所以像这些地方如果是没有亲自走过一遍的话，是不知道它的山水之美的。因为我是从台北南下，再加上我自己个人的时间很有限，所以那时候我会一天完成所有步道，原因就是想说我节省交通时间，想办法规划成我能够走的，了解这样的一个山路的状况，还有了解一下说我能够怎么排最省力，所以这才有办法在2天内完成所有步道。
1: 新竹县政府传播行销处表示，2026森游竹县皮皮狮动物派对复刻首届广受好评的动物主题，精选10条以动物命名的特色步道，结合数位集章和任务挑战，邀请全台民众走进山林，探索新竹县丰富多元的自然生态与步道风光。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完成10条步道，除了可获得完登证书和皮皮狮纪念好礼之外，还可解锁第11条隐藏任务路线，挑战成功即可获得限量小皮皮狮玩偶。此外，森游竹县系列活动除了有专业教练引导与完整的任务设计，更有儿童台姐姐担任神秘关主，让孩子们在实际操作中增进观察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欢迎家长带着孩子一起走入山林，留下难忘的亲子回忆。今天的台湾走透透，到山林中沉浸式步道轻旅行，新竹县政府森游竹县活动大受好评，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3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台一线北上过了大甲溪桥，有封闭外线车道来进行那个外侧的画标线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在台一线的北上过了大甲溪桥，有进行施工封闭哦，以及在台74线西行7.8公里南屯二路段内线车道有大塑胶袋掉落物，邀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3号呢，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木棍掉落物，邀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喽。新北市3重区在例行路一段1号到87号菜市场周围，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国道1号高架南下，在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的路段，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周围的路况喽。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喽。国道1号南下在79.6公里湖口前的内线车道有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邀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74线西行在7.8公里

22的内线车道有大塑胶袋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咯。国道3号南下在158公里过了苑里的外侧路肩有铁架掉落物，也请大家多多注意。台北市木栅路往东核心路到辛亥路的路段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国道3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路段呢，目前呢也是车流比较多哦。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之后机车道维持正常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呢，在台北市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呢如果是要往桃园的话，要请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麻烦改走郡宝路、郡兴街还有三龙街、三郡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哦。以及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03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40了，我早上来电台的路上还在下雨，结果现在呢已经出大太阳了，难怪大家都在出门嘛。那么很应景的来收听这首歌曲哦，来自卓一峰的《大太阳》。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45。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大都路三段往士林的方向，过了中央北路四段中外线车道，有两大包垃圾在路上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新北市板桥区四川路一段335号前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哦。台北市呢，在向阳路往南以及市民大道前正在进行施工哦，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导致后方车流比较多一点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这边的施工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钟。国乐一号南下70.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新北市三重区在例行路一段1号到87号菜市场周围，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哦，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呢，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流比较多，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喽。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中城路二段207巷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会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同样在台北市内湖路一段呢，在这个路段的285巷65弄这个路段会进行全线的路面清扫作业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施工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8点钟。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是封闭了机车专用道，汽车道呢是占用了外线的一线车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钟。新北市土城区环河二桥双向百街宝路路段会进行轮流的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钟。新北市三重区在新北大道二段双向台一高架下方的路段占用了部分的汽车道哦，来进行移动性。

的施工，施工时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4点钟。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是来自Natalie的《绝对零度》。

这首呢是来自曾沛慈的《我爱你》。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早上的9:56，马上来到57分咯。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要准备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这个周末呢也一样祝大家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那么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早上的7:00-10:00呢一样在空中继续跟阿珍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林佩薇的 Before I Met You。 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10:00的对时咯。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宇宙人。看着风筝飞起，看着鸟儿寻寻觅觅，我的心像夏天。
0: 早上十点钟，看着风筝飞起，听着景广好歌曲，走过泥泞草地，人海中发现了你，跟着景广带你用音乐心向夏天。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165.6公里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回堵2公里哦。目前车流比较多一点，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呢，这边也是车多定点的情形。国道三号南下在景美隧道有一辆小货车，车牌号码是0670的车辆，后方的货物正在散落当中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台61线南下83.4公里香山平交匝道前呢，慢车道的路段有事故发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76线东向在32公里八卦山隧道出口有路树倒塌，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63线北上在7公里中投路段有保险杆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在70.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台1线呢，北上在过了大甲溪桥有封闭进行外侧的划标线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喽。台74线衔接在西行呢，在7.8公里南投2路段内线车道有大塑胶袋掉落

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在行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0: 10:09，你的太阳来了，就跟今天早上出太阳一样，今天一定是美好的一天呐、啊！我是王晴，陪伴你。
1: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一天，
1: 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

哎，大家早安呐！是否一周不见，你又健康了一些呢？让这个太阳来了的太阳照进你的心里啊！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下午1点钟。那如果你有任何路况哦，0800-001-123跟我们说。现在我们欢迎全台湾哦，就是不管你在台北、台中、高雄、台东、宜兰、花莲啊，或是任何地方，都要加入我们收听的行列。那阿珍说今天路况不少，我们就来看一下哦。像是稍早在9点46分的时候呢，国一南下的70.5。高架杨梅端内侧是有小货车跟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台六十一线南下的83.4香山平交匝道慢车道有事故，国一北上汐止到大华车流明显增加，那北上165.6台中内侧两个车道都受到事故影响哦。这一起事故总共有5台车，所以后方堵了2公里，车蛮多的。我们再说一次这个点，这个点就是国一北上的165.6台中系统的内侧2个车道受到5台车事故的影响，后方回堵2公里，请尽量避开哦。因为在这边会浪费一些时间，如果你今天要出游的话，避开这一段。然后在台六十一线香山慢车道事故之外呢，有路树倒了，是台76线东向的32公里八卦山隧道出口有路树倒塌哦。至于掉落物，有个大木棍啊，在国三北上的169中港系统的中外线，很多人通报说这边木棍掉落。然后在台63线还有保险杆掉落，北上7公里的中投这一段哦。货物散落哦，在景美隧道，国三南下景美隧道有一台小货车东西一直掉，那。拜托大家载货哦，一定要注意一下是否真的固定牢了。我知道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奇怪，怎么可能东西不放好就上路？但是我们要理解，其实有一些工作真的非常疲劳，日复一日哦，这些事情每天每天做，那它就很像我们有的时候洗碗哦，会打破杯子啦之类的，有一些日常的事情。在你一种分神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有一个环节没做好，但有任何一个环节没做好，他可能就会造成后续很多的状况。所以啊，拜托啊，请尤其是载货的朋友，你们身负重任呐，请帮忙。国一南下70.5的杨梅高架内侧小货车跟三部小客车的事故，这首歌来自许美静的《回心转意》。

许美静的回心转意啊，她最后唱说：“我不怕苦，只怕等待。等待不是很苦吗？还说不怕苦。”现在在古一南下 70.5 的高架杨梅内侧是货车跟三部车的事故哦。那现在在这个台六十一线南下 83.4 香山平交匝道慢车道有事故。好的，那这个我们今天啊，在我们的 Facebook 汪晴昂 Air， 就是你现在如果要加入我们节目要签到的地方，就是这里。我们的脸书汪晴是晴天的晴 ，On Air 是 O N A I R。我们要来看看今天第一名签到的头像是谁呢？今天呢，第一名签到的是吕明，早安头香哦，谢谢你的花。然后再来呢，签到的是郭美珠，美珠早。那再来签到的是洪元廷，大头给了我们一张美丽的，这是日出照吗？太阳出来了，海边的照片非常非常美。然后再来签到的是郭大树，大树说：“早安舒心，早上出门还下着雨，现在太阳出来喽，开心。”对，今天我来上班的路上是真心觉得怎么

这个太阳这么明媚，明明昨天下了超大的雨，对不对？希望大家这个下雨的状况还好哦。那昨天下了多大的雨？我看盆栽的积水就知道哦，真的下了蛮大的雨。然后再来签到的是 Kenny 说：“早安，太阳出来了，明天要去花东5天4夜啊，旅行也太好了吧！祝你旅途愉快。”接着签到的是林传承，传承送给我们美好早晨的照片，看起来都很早起。然后再来是李志伟，周末愉快，谢谢你。然后再来签到的是李欣婷说：“久违的太阳公公来了，也要好好放松，出去走走。”那建志说：“恭喜入围，谢谢建志的支持。”那今天在我们11点的《有人只有江湖》，我们也请我的好伙伴孟平来到这个现场来跟大家聊天，大家翘晚期待的，太开心了，今天他会来。然后再来是吴影城影城就说：“Good morning， 你的伙伴孟平真的是就是深度的友谊真的觉得非常的棒。”他觉得入围比不上深度的友谊，我非常认同你说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在人生的路上找到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而且不管成绩怎么样，重点就是要很开心。成绩好当然非常的开心，但更开心的就是可以有很好的伙伴，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好，那我们先签到这边之后呢我们就在忙完之后，因为等一下呢我们要来连线然后我们再来继续签到。那随时欢迎你加入我们的 Facebook 王晴 on air。 好，我们好消息是国一南下的 79.6 湖口前两部小客车事故排除，以及北上 23.7 圆山外侧两台车排除。那我们再次要多多强调的是，在国一北上的 165.6 台中系统的事故那这起事故是5台车占用了内侧2个车道，后方堵了2公里，车是很多的，请各位尽量的离开这一段，你可以先避开再上国道。那这个事故点是国一北上的 165.6。 OK， 好，我们来听这一首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0: 10:24，我们今天到的是国五平林行控中心的周世正来跟我们说明路况。你好，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星期六，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北向由宜兰端往台北方向的行车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重点是在南下的部分，由台北往宜兰方向，目前在南港系统到平林路段车多，车速缓慢。那其中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车速真的是比较慢一点，目前平均时速大约是在20公里左右。另外从石碇到平林路段目前的平均时速大约是30到40公里左右。那要进入国道五号南下，车辆回堵排队的情况，国三南下从汐止南港方向过来往国五南下路口，目前这边回堵排队大约有2公里左右。那国三北上从新店木栅方向过来要往国五南下的路口，目前回堵排队大约是2.5公里左右。另外石碇106一线石碇的南下路口回堵排队有1.5公里，那敬请待在车阵中的驾驶朋友务必要保持耐心及专注度，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另外也做个提醒，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已经在高速公路局1968即时路况便民网页以及高速公路局的官网上架公告了。那敬请在中秋节教师节连假期间，有规划会使用到国道通行的用路朋友，预先去浏览相关的疏导管制措施，那做好相关的行程安排。那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时镇，拜拜。
1: 谢谢，拜。
0: 那连假呀是开心的事情，出游一定要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哦。很多时候我们人生开心的事情哦就是很多，但是呢每次啊就是意想不到的时候哦，那些想起来觉得哎呀当初怎么没有想到，怎么没有注意，我们都会没有办法先料到。那为什么没有料到？就是因为疏忽了嘛，对不对？所以放松的时候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觉察程度，这其实是不冲突的哟。台六十一线南下的83.4香山平交道慢车道有事故，然后台76线东向32公里八卦山隧道出口路树倒塌，国一北上汐止到大华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启动管制，北上165.6内侧两线五台车事故还没有排除，后方是回堵的。台六十一线北上的255.9水井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掉了铁片，台74线东向33到38大里到雾峰车比较多一些哦。那北上台中系统目前车多定点了，请各位避开这一段。然后持续广播，国三北上169中外线的大木棍还没有排除，

台六十三线北上7公里中投路段的保险杆子已经人员前往处理当中了。稍早货物散落，国三南下景美隧道这边，还有国一南下的70.5高架杨梅端内侧有货车跟3台车的事故，目前先报告到这边。这首歌是来自公馆青少年的《Unknown》。

0: 10:31，我们听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来为我们关心天气。你好，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东北季风开始减弱，各地早晚天气还是比较凉一些，白天开始桃园以南气温会比较回升，感受上比较热一点，高温来到32-33度，其他地区的高温大约也有34-31度，西半部地区日夜温差会比较大，请多加留意。而在降雨方面，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跟大台北山区可能还有一些短暂雨，并且可能有局部大雨的几率。而在花东、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的平地，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雨的状况。其他地区白天以多云到晴，午后有短暂阵雨的形态为主。整体来说，在东北风还稍微在影响的情况下，今天上半天在桃园、恒春半岛跟马祖的局部地区，可能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沿海可能也有较大风浪，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日夜温差比较大一点，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那种凉意是会出现的哦，那种凉意。但是呢，太阳大的时候，秋老虎也真的不是盖的，嗯，所以希望晴朗一点。总而言之，现在在这个台中的朋友。

65.6， 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是五台车事故，后方堵了两公里。台61线北上25.9，水井交流道外侧有铁片掉落。那如果说你想要加入我们节目的行列，可以来脸书，我的脸书是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 N A I R， 欢迎来签到哦。那每次上节目，我们都会有一个签到表，然后跟节目预告。等一下11点的时候，我们期待孟平来跟大家聊天，那也欢迎大家及时来互动，那我们现场都会回复大家。OK， 来，我们来听顺子的歌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你是我生命里的阳光。希望尽管对你来说是这样的存在。

0: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来自张震岳的《远走高飞》，时间是10:45，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琴。台路十一线南下的83.4，香山平交匝道前有慢车道的事故哦。那像国一北上的汐止到大华车流量比较多，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目前是已经启动管制的。台76线的东向32公里八卦山隧道出口，这里是路树倒塌，现在是已经派员去处理的状况。那我们持续广播国一北上的165.6台中系统内侧2线五台车追撞，所以后方回堵2公里左右。那请各位可以的话，我们就尽量避开这一段，因为这边车流量很多，是需要一些消化的时间的。我们刚签到一半，我们来继续看看来留言的朋友吧。那我们现在从最近留言的人开始，最新留言的是瑞莹哦。谢瑞莹说呢，很开心可以听到娘娘跟徒儿合体，有人就有江湖，真是深植人心的节目。等下11点要记得继续锁定警广哦，继续听。那再来是枯某哦，枯某说早安要来健身了，好哦哦，相当阳光的听众，相当好。健身是相当好的习惯啊，不管你是有什么样的运动习惯，要记得维持，重点不在它有多猛烈，而是在持续让我们身体机能都是在一个好的状况。那再来签到的是金鱼，金鱼说早安安安安安，这是回音吗？太阳来了，晴朗的好天气，适合整理家里，这是相当聪明的选择哦，整理家里。嗯，好，在阳光好的时候打扫家里，会觉得整个心情都清澈了起来，对吧？好，再来签到的是许正国，正国说嘉义今天天气很好哦，太阳来了，恭喜入围，要多补水，各位朋友真的是要多多的喝水，也谢谢你的支持。然后再来是永慈哦，永慈说大太阳跟小太阳们晚安，对，你们都是小太阳还有大太阳哦。然后说恭喜王行跟孟平又入围，期待两位好搭档再次敲响金钟，谢谢你的支持，也希望收听节目的你假日愉快。然后再来签到的是梁玉明，他说早安台南大太阳，台南最阳光了，台南最热哦，台南大太阳，你们会觉得稀奇吗？我想在这个连日下雨之后应该还是挺稀奇的啦。好，然后再来签到的是苏嘉维，嘉维早安，蔡静道，静道早安，谢谢你们的签到。然后再来是陈清水，清水说早安，今天又是美的一天。是呢，如果你心情好的话，看什么事情都觉得是美，那美的一天就一定会发生。好的，那在听歌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稍早国一的事故哦。南下70.5的杨梅端内侧小货车跟三台车事故，台63线北上7公里中投路段是保险杆掉落。现在北上台中系统的国一车真的蛮多的，会定点，可以的话我们避开这一段还是会比较好一些。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

前面为弄成背对立功是被咖喱到底嗯，群主为观众背后立天

这时候爱就是咖喱 curry 咖喱哦，台语的双关，台湾人的谐音梗真的是从很久以前就有了。这首是严爵的歌啊哦。那现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83.4香山平交匝道慢车道是有事故的，国一北上汐止大华车流量比较多。等一下整点会帮你汇诊完整的路况哦。整点之前要给你的歌是来自罗志祥的《全糖独家》，接着就是我们的《有人就有江湖》，持续锁定，不要走开 ，See you。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美美上，我是 Leon 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83.4香山平交匝道慢车道有事故，台76线东向32公里的八卦山隧道路树倒塌，国一北上的西石道大华车流量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管制。而北上165.6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还在持续当中哦，已经一个小时左右了。那这起事故有5台车的事故，后方堵了2公里左右，请各位先避开这一段，以免影响您的行程。台六十一线北上255.9水井交流道外侧有铁片掉落，台74线东向33到38大里道雾峰车多，国一北上台中系统车多定点。国三北上169中港中外线是有木棍掉落。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师父，
1: 徒儿啊，你可以下山去了，为师没什么好教你了。
0: 等等，师父，徒儿还有件事不明白。
1: 哎，你呀，只要记得师父常跟你说的，有人
2: 就有江湖。

0: 孟平跟王晴在这里。嗨，孟平。
1: 嗨，王晴。
0: 在这里守护，恭喜你，恭喜你，孟平。今天我们金广入围了8项的金钟奖，那孟平在其中呢，

0: 也是入围者。
1: 你这样讲的好像你不是入围者在说什么。
0: 嗯，王晴在其中好像也是。
1: 哎，是的，恭喜呀，恭喜呀。
0: 对对，谢谢谢谢电台哦，就是其实金钟奖对我们来说真的有好多回忆，对不对？从好久以前到现在。
1: 嗯，对呀，这个回忆，回忆就是回忆，就是很久很久很久的事情，
0: 对，
1: 才叫做回忆。嗯、对，那天，应该是说揭晓入围的那一天早上啊，王晴做了一张纪念照片给我，我的妈呀，我想说发生了什么事呢？然后我就说你干嘛做这个？他就说怀念，我说怀念代表 pass， 就是
0: 好像不在一样。
1: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想干嘛呀？
0: 没有啊，就是有的时候以前的时光很怀念啊，因为毕竟以前那种皮肤的胶原蛋白都跟现在不太一样嘛。
1: 对，你那边我是有看出来，但我这边看得更明显。
0: 对，其实就是因为我八年前离开，那些照片都是八年前，在之前可能十年前、十一年前。
1: 有这么久吗？
0: 对，
1: 有哦，有的，
0: 真的是，
1: 是的，
0: 对啊，所以贴个十年前的照片，觉得哇，然后现在在入围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1: 哦，有哪里不一样呢？
0: 就是很久了啊，然后觉得啊，就是没想到我人生还可以再遇到一次金钟奖的感觉。
1: 哦，是哈，好，还有呢，这样讲听众一定觉得不够过瘾，来继续。那这次的那个入围的感觉是什么？
0: 入围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跟孟萍在这个。就是我们之间的轨道啊，就是在我们很久以前遇见前是没有交集的嘛，然后交集之后又岔开了八年，然后现在又交集回来，然后我就看着孟萍在自己的轨道上，就是这一段时间一直一直都相当的在我的眼中非常的光彩夺目，所以这次回来可以跟孟萍继续合作，我真的是相当的开心
1: 哦。入围感言吗？
0: 对对，这是合作感言啦，合作感言。对 啊
1: 一定还有一些其他，除了入围除了是合作的想法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就是我自己生活工作的转换了。这个真的是，这真的是对我来说转换很大，因为你知道我平常之前的咨询工作现在也是啦，就是都是晚上大家下班后的时间，所以我常就是都工作到十二点左右，然后或者说有一些国外的客户啊，他们时差的关系真的很晚，然后所以我就晚睡晚洗习惯了嘛。然后你知道我现在节目叫什么？我现在节目叫《太阳来了》。
1: 太阳来了，哎，但你很客气了，十点上节目，然后太阳是几点出门？出发五点多耶耶。
0: 你是说天上的太阳吗？
1: 当然了。
0: 哦，对啦，对对，但是对啊，太阳来了嘛，对我来说十点太阳来了就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就是、而且我也不是十点才从家里出发呀，是不是？所以太阳一直在路上了。
1: 对啊，讲到这个工作的转折啊，其实我也相信，在这个九个月，已经九个月了，好可怕。
0: 对，
1: 就是、回到电台的时间，从今年一月开始嘛，到现在是已经九个月了耶。
0: 对，到了时间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好快哦，一下晃眼。哎，我觉得好，为什么呢？因为好，这可以，我要来爆一个王晴的料。
0: 好啊，
1: 因为呢，王晴呢，就是刚刚讲的习惯是晚睡晚起的人嘛。
0: 对，
1: 那所以要接这个。就十点的节目我相信是一个比较辛苦的挑战，因为要早起。
0: 对对 对,
1: 对。然后呢
0: 要拨闹钟。
1: 他会回到接这个节目，他就说孟萍我要早起。到礼拜六日他就哀嚎说要早起要早起。
0: 对，要早起要早起。
1: 然后呢哀嚎也哀嚎了九个月耶，习惯了变没啊。
0: 始终都没有变，对不对？你看我就是一个始终如一的人，真的相当可靠。
1: 我一直这样解释的吗？
0: 对，相当一致，相当可靠，永远都。都不会自动醒来，对，都需要闹钟、
1: 然后我就在想，哇哦，有九个月了，还是需要在这个时候大概哀嚎一下，哀嚎没有不好啦，其实它是一种身心的调整。如果说你一个事情放在心上都不哀嚎，那也不见得很健康。如果一面哀嚎一面调整，我倒觉得是个蛮不错的事情。
0: 对啊，对啊，就是那个就是要叫出来。就是啊，要上班了啊，这样子。
1: 对对对，其实我也是在半年内转换了一下工作的内容，当然还在景广了哈。可能听众会发现我礼拜一的节目好像略略的安静了一下。因为也刚好在这半年转换了一些工作内容，现在在做打杂小妹这样子，
0: 做一些行政的工作。
1: 对，需要打杂嘛？我觉得行政真的很辛苦就琐碎，然后需要细心，然后需要一直，我自己看这个工作叫做打怪。跟闯关。

0: 怎么说？
1: 就是解决一些疑难杂症，例如说因为行政工作本来就是并不是大家想的 routine 的工作，是它经常会出现一些特例吗？状况吗？至少我的行政工作是这样啦，就经常会有一些对啦，等于是危机处理或风险管理，
0: 突然间有什么事就来了。
1: 对对对对，是属于比较像是应变的工作。
0: 就孟平要核爆了，然后你就要去应变这样子。
1: 核爆？
0: 对啊，就是孟平不知道就是类似这种外星人入侵了孟平，赶快危机处理这样子。
1: 不是，孟平王请请不来怎么办？像这种就要那个
0: 你有办法吗？你真的有办法？
1: 所以这半年有一点转换工作，当然一开始我都拼命的哀嚎，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一定会过去。所谓一定会过去，就是我一直都认为工作有一个工作大神，不可以得罪他。
0: 工作大神，
1: 对，工作大神是谁呢？就是他赐予我们工作，然后给我们一份收入，然后有了这份收入之后，我们可以去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生活。那如果没有工作大神，其实很难达到想要的生活。例如说我就是喜欢旅行啊，喜欢吃一些我想吃的东西啦。
0: 我也喜欢。
1: 那说真的，开门出门每一个事情你都可能需要一些经费的支持嘛。
0: 对啊，对。
1: 如果没有这个，你是真的没有办法活到你想要的生活。
0: 对。
1: 那经费的支持对我来说就是工作大神给我的。所以面对每一份工作，我都会觉得我要尊敬他，我不要得罪他。
0: 对，
1: 所以当这个工作转换的时候，一开始我当然没有很适应，因为它并没有，它不是在我日常的生活轨道里的。我的生活轨道就是创作啊，做节目、做新闻，看到有趣的事情我就要去玩耍呀，我就要，不是，我所谓的玩耍其实是把它报道出来，对我来说叫做玩耍的一部分。那讲出来跟大家分享，这是我平常的日常的轨道。
0: 对，
1: 换了一个工作内容之后，其实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会压缩了我本来喜欢的事情。那一开始当然会哀嚎嘛。
0: 对，
1: 那哀嚎，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一定会过的意思是我一定会习惯它。
0: 哦，是这样，
1: 我一定会接受它。我一定要接受它，因为我不要得罪工作大神。
0: 确实啦，因为工作大神的意义好像就是你有你可以贡献的价值嘛，所以别人就是你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获得别人提供的。
1: 就是大概可以这么说，所以这是一个上天，我总觉得工作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不管是我在前面
0: 一些事，
1: 对，不管我现在第一线冲锋陷阵做节目，或者是做新闻，或者是现在开始打怪闯关，做一些幕后的风险控管啦，或者是危机处理啦，那这些东西我都觉得那个是工作大神赐给我们的，都会觉得很感恩。
0: 这么说我也真的很有感，我觉得工作大神是照看着每个人的。而且每一个人的工作大神是不一样的状态。就像 我身边有一些人，他们的那种工作状态就是兢兢业业，然后每天都处理很微小 routine 的事情，然后你就看得出来他的那一些努力跟累积会给他一条路，那条路就是他的工作大神的样子。
1: 对，其实我感觉很深刻，就是我现在比较接近我们的服务中心、路况中心。
0: 对对对，
1: 以前比较没有接触到，那我就每次看到他们在处理路况，我跟你讲我真的发自内心深深的感谢。
0: 是
1: 因为每一个路况进来，你知道那有多琐碎的工程才能到你前面的荧幕吗？
0: 然后他们还要去确认、去更新，然后还要分类，很多很多，而且还要检查，对吗？就是说每一起事故，
1: 当然对。我发现我被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路况怎么明确知道它是对的？对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都经过检查。
0: 对对
1: 对啊，所以你要不要看一下你的荧幕上有我们这个路况中心努力的成果？
0: 真的，这个成果呢，就是真的非常的多。那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跟大家讲，有一起事故，它从10点开始到现在了。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65.6台中系统内侧两线五台车的事故，后方堵了2公里左右，这边车一直都很多，请各位还是先避开，那希望可以快快排除。在北上的汐止到大华车辆也多，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了。台六11线南下83.4香山平交道慢车道有事故，台76线东向32公里八卦山隧道有路树倒塌。同样是路上的障碍，在国三北上的169中外线是大木棍掉落，很多人跟我们说这个位置是

0: 在中港系统。那台六十三线七公里也是有东西掉了，这是保险杆在中投路段，现在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你看这个连派员前往处理的这个追踪都有。然后国一、南下的 70.5 在高架杨梅段内侧是小货车跟三台车事故，还有货物散落在景美隧道南下国三哦，刚才有台小货车连车牌号码我们都有看见，但是我们就不会这边讲太多啦，请各位驾驶朋友就是真的哦，就是帮忙把货物给固定好。
1: 对，你看看王琴刚刚讲了这么多这么多路况，现在就是由我们服务中心的同仁坐在第一线，刚刚没有看到他们，但是因为工作大神在照顾着他们，所以他们可以把这每一笔路况好好的输入，然后输入到王琴的主持人的面前，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讯息提供给大众。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传播工作非常美好的地方，因为后面有很多人的支持，然后这些讯息可以得到在听众朋友们，他们可以得到这个讯息之后就哦，开车可以比较顺畅，避开
0: 对呀
1: 的路段，很美好吧？
0: 很美好，很美好，就是我们的日常，就是那句话怎么说的呀？我们的岁月静好，都是有人负重前行。
1: 对的，
0: 那你刚刚讲到这个，我也很有感觉，就是像我们讲到说这一次入围的感觉不一样，我觉得这一次我的感谢是比以前多更多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时间的累积，我觉得好像每一条路工作也是往前走越久，就意味着我们受过更多人的帮助。那到现在就会发现，也许当时我在第一次得奖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我好棒，我做到了这样。可是到后来慢慢慢慢的就会发现，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全部是靠别人做到的呀，对吧？就是你
1: 很多人的帮忙，
0: 对，录音室工程谁维护谁发射，然后来宾是谁，然后你有这个想法难道是你天生就会的吗？一定是受到各种激荡啊，然后那些行政谁来处理，然后做的节目哪里播，就是这个种种所有的所有才能够促成一件事，我们个人说哇我成功，那种好棒的感觉。
1: 没有错，真的是我们的被看见其实是后面很多人的支撑，而我们只是那个被看见的人。
0: 是的是的，所以后来我就会觉得哇，人家说哇你是广播人哦，我就会想说那我为什么可以当广播人，那就是因为有你们在听我才会是广播人嘛对不对？不然我一个人在房间广播谁
1: 对呀、然后有工作有工程，哎，我真的觉得工程真的超了不起的。
0: 没错，
1: 我们的声音如果没有透过我们的公务科的同仁，然后发射站的同仁去维护，天哪，对，我们到底讲给谁听？谁
0: 真的，你看平常谁在爬电塔你会关心吗？其实真的也有的时候我们台风一停电就在那边说啊，我家停电停水了一直叫，可是这个时候真的是很多人正在帮你爬电塔。哎，
1: 对呀，所以对于每件事情我觉得感恩他们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刚为什么说工作大神，其实工作大神意思就是你后面其实有很多的力量在支持你，而且看不见的力量还有太多太多人，好吧，那就统筹归于工作大神。
0: 没错，也就是所有人加起来的力量就是大能，所有的力量。
1: 是啊，所以也很感谢这一次我们一起合作有人就有江湖，对，真的是暌违8年之久的合作。那当然这一次做起来王琴应该的感觉会跟以前不太一样。
0: 对啊，我相当辛苦。我以前做节目真的很顺利哦我以前做节目非常非常的顺，就是好像想到做到然后就会非常的冲这样子。但是今年我的暖机时间非常非常的久，然后就全部都靠孟平的包容。就是大家还记得我刚开始上节目吗？也许你们在收音机那边只会觉得我很正常，但事实上我是处于一个非常僵非常呆滞的状态，因为我突然间看到前面有几十轨，然后路况电脑3个萤幕，然后还有一个大萤幕4个萤幕，然后各种，然后我就在习惯说我现在讲话前要按哪一个东西，我整个的心力都放在控制这些事情上，所以那种我自然的流动就突然间觉得很困难。对，然后包含就是像我们聊天名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说真的，因为我过去这不止八年，其实我就是咨询工作做了10年，这10年以来我都在听别人说话，然后
1: 对
0: 我都在听别人说话，就是咨询我在听别人的人生，听人家很内心的分享，所以我会听很久，在内心整理很久，然后去给出一个回应，它是非常慎重的。
1: 可
0: 是在那之前我们讲话都是乱讲的，就是想到什么讲什么，所以变成以前我们讲一句回一句，现在孟平讲一句我要顿得3秒。
1: 真的，我要讲这个事情也是非常有趣，就是在王琴一开始回来的时候，我们在主持节目，其实那个

0: 对呀，回到原本的联系确实是花了一点时间。
1: 对，
0: 然后我就发现，我在跟王琴对话的时候，怎么我感觉是一个去諮商的人？因为王琴都不讲话，我想说，哎，小姐，该你讲话了，那种感觉很明显。
1: 然后我就有一种我还在听，我还在消化的那个速度非常慢，
0: 对对对，
1: 我转速很慢，
0: 很特别。然后当我发现我是一个被諮商者的时候，我们其实经过了很多次的沟通。
1: 对，
0: 那我也很高兴这个沟通其实是有回来的，虽然说是。花一点时间我觉得很正常啦。那王琴一开始就会一直跟我说，不好意思，我还在开机，我还在暖机。
1: 嗯，
0: 我觉得伙伴之间最珍贵的就是我们彼此把话说得很清楚。
1: 嗯，
0: 就是没关系，你要暖机我等你，而我不是说不行你赶快现在
1: 啊。对，这个我真的很感谢，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人的状态是这样，就是你明明觉得你可以好，但你不晓得为什么还不行，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是会紧张的，我会觉得明明应该要回来，结果回不来，然后我觉得好像拖累伙伴的感觉。但我的伙伴显然展现了他包容的光辉。
0: 也不是，我觉得既然叫做伙伴，那就是你知道对方已经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就要想另外一个办法吗？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如果说你明明知道你的伙伴现在机子还没打开，你就说你赶快给我开机，这不对嘛？那应该就是我自己去开另外一个机嘛，应该是这样。
1: 对，
0: 才叫伙伴呐、
1: 啊。对，所以就是感觉到，就是其实，在以前刚开始做节目，就是可能在超过十年，对，超过十年前。然后那个时候，在我们沟通节目的时候，是我提议说我们来做节目。那个时候，
0: 你还记得吗？你是说一开始最早吗？
1: 最早、哦，对。然后那个时候的状态跟现在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现在那个曾经提议说我们来做节目的那个自己，已经发现自己离节目有一段距离，但是对你来说，节目已经就是在你的血液里了，对不对？
0: 对呀、啊，这个做传播工作对我来说，它真的是一个血液耶，你形容的还挺好的。因为一直会有很多人问我说：“哎，你怎么这么会得奖？”我跟你说，我回答不出来，因为射手座可能做事很凭直觉。我真的是蛮凭直觉，就是这个题目可以做，我就给它做起来。那个题目好有趣，我就把它做起来。
1: 对，
0: 类似这样子。
1: 嗯，
0: 那跟王琴也是一样，我觉得我们有个调性很像，说那个可以，那我们就来做这个，类似这样。
1: 嗯，
0: 那所以对我来说，这些东西很自然，很自然，并不会刻意觉得要干嘛。
1: 嗯，
0: 那所以被别人这样问的时候，我其实是不知道怎么回答的
1: 啊，
0: 因为那个是学艺啊。但是其实王琴在。昨天啊，今天发了一篇文章，我看完以后其实也有点所感，就是说可能我们在做节目的目的上会目的上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所谓的目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我跟王琴都很希望把美好的事情传递出来。
1: 嗯，
0: 那可能有些人一开始他在做一些节目的目的是我自己做得很棒。
1: 对对对，
0: 对，
1: 我以前就是这样。
0: 或者是像我一开始我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做，就觉得这个事情太好了，太好玩了，或太棒了，或太有价值了。或者是我做这个可以疗愈到别人，那我就会把它做起来。
1: 对
0: 对，所以出发的目的可能不是太一样。但是做出来以后，如果可以疗愈到听众，可以让听众觉得哇，听完这集好有趣，哇，听完这个很有价值，很有收获，我就觉得那很棒。
1: 对，
0: 目的就是这样，就觉得很开心。
1: 对，
0: 那以这个做好的东西再去参赛，如果有得奖，那我觉得那就是多出来的附加的。
1: 对, 对, 对, 对, 对，很感谢。
0: 对，那这个被肯定，当然我也有被肯定啊，因为得奖啦，那听众听到了，那我的被肯定的目的就是在这里，就是或许不是说为了报奖才做，而是说，
1: 对啊，
0: 你看我这些本来我就很想做的事情，我就把它做好了，然后。做好以后，你当你真心觉得美好被看见以后，那奖项反而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1: 对，而且因为有奖的鼓励，那种把事情推到更细节的想法也会多一分思考，就是说我们把它真的做到一个比想象中更好的可能性在哪里。
0: 对，所以就是或许当你真心想要让这些美好被看见的时候，那奖项后来发生了，那也很美好，被肯定。那我觉得回到初心，还是我都一直在做我自己相信的事。我喜欢把一些小人物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1: 对，
0: 因为你知道吗？这些人真的是很会做，但他们不会说，那我就把它说出来。
1: 对对对，这个我真的很感谢你。我好像讲不止一次嘛，我一直觉得你做防疫计程车这个很棒。就是那个时候，
0: 我太感谢他们了，我真的太感谢他们。
1: 对对对，那时候为了社会承担的很多小人物，他们很伟大，可是像你说的，他们没有。他们不会说呀，没有机会，甚至会被误会。

0: 对，
1: 然后就要靠你的工作大神。来，你们之间的工作大神可能彼此有沟通说，哎、欸，就互相照应一下这样子。
0: 有，我都觉得工作大神都来告诉我说，哎、欸，这个东西你去做一下，因为他们需要被看见，
1: 对呀、
0: 都有感应到这种事情，
1: 对，但孟平说射手座很靠直觉，其实我双鱼座也是非常靠直觉的，可能
0: 靠直觉啊，你的感性度比较高哎、欸，
1: 对，就是我们的直觉的那个向度不一样。我是感性的直觉，我可能知道，然后我就会有一个感受，然后那个感受凝聚需要一点时间，然后、但是孟平的那个感受度跟行动力是合一的。
0: 我每次都觉得自己真的像射手座的那支箭，看到我就咻就冲出去这样子。
1: 对，
0: 然后冲出去以后就啪啪啪啪啪做，就哎呀做完了这样子。
1: 然后
0: 因为是双鱼座比较感性，
1: 对，我就飘在旁，我是你旁边的祥云。
0: 然后我就发现有时候跟双鱼座的王晴在沟通的时候，哇，王晴讲好多那种非常美好的云朵的美丽的事件，我就哦咻就过去了。跑掉了。
1: 对，哎，
0: 两个互补起来还蛮好玩的，
1: 因为火象跟水象还是蛮不一样的啦，
0: 真的很不一样，但是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很不一样，但是可以一起合作。
1: 其实这才是人间的精髓吧，不一样，所以要合作。如果我们都一样，干嘛？
0: 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的不一样就是听不懂、看不懂。
1: 我们不一样，听不懂。
0: 你不觉得有些的不一样是这样吗？因为我不理解，我不懂，那就我们就不要接触
1: 啊，就反而对立
0: 这样，
1: 或者
0: 对，
1: 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到底我们要怎么变成像我们这样子呢？
0: 到底想干嘛？
1: 对，
0: 我们是不是这个节目得过奖？
1: 对，到底想干嘛？然后还有现在演哪出？就是为什么我们节目名称都这样啊？到底想干嘛？
0: 有人叫我江湖，
1: 对，
0: 那你以后想要干嘛？下一季要干嘛？
1: 应该不晓得耶，下次一定我们会想到更酷的吧？我还记得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带刀闯江湖，我们其实江湖过耶。
0: 对呀、然后所以这一季做
1: 有人
0: 就
1: 有
0: 江
1: 湖
0: 的时候，好，我就有听众朋友人给我说江湖终于回来了，说不，我一直在江湖，我们都在江湖。
1: 对，
0: 江湖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名词，因为它是代表一个社会，但是非常草根性、非常正、非常真实、非常草根、非常有人性。你讲社会好像写好像太，我也不知道哪里社会，但是社会它刚好是没啥赶快的
1: 东西，没啥赶快吗？
0: 没啥赶快，嘿，刚好
1: 是
0: 刚讲台语讲不清，
1: 我也是不晓。
0: 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脸书上留言，你认为江湖是什么？
1: 对，
0: 王孟平 online 跟王晴 online 都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江湖是什么？
1: 江湖哦，我觉得五湖四海就是真的。我其实很感谢换了一些场域的工作，接触到各种人，就是他会打破那种我的惯性跟认为大家都会喜欢或大家都会讨厌的想法。真的，每个人非常的不一样。比如说，我觉得怎么会有人不爱吃呢？结果真的有人告诉我说，他觉得有吃跟没吃差不多啊。就是
0: 真的有啊，我有好多朋友啊，是真的不爱吃，好恐怖，怎么会是我的朋友呢？
1: 不可以，我们刚是不是说，不过你都说是你朋友了嘛，所以你也没有因为他不爱吃不跟他当朋友，对不对？
0: 不会啊，因为他就会分享说，他吃了什么，我就句号，谢谢。
1: 那个，你刚刚不是叫听众留言吗？谢瑞莹说很开心可以听到娘娘跟徒儿合体，师傅，
0: 好的，江湖就是师傅吗？好，现在我们真的是聊天聊到现在，很快就已经，已经11:28了。
1: 对
0: 呀、
1: 好，
0: 我们还是会有很多机会聊天的啦。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希望我们听到我们聊什么，都可以留言跟我们讲。
1: 对，总之。在过去这段时间，不管你在很久以前或是现在才加入，都很谢谢你在这里，让我们可以继续做好节目给大家听。
0: 没错，
1: 那么我们的
0: 喽，
1: 对，我们就下次见喽。
0: OK， 拜拜，
1: 拜拜。

5.6， 内侧两线车道，我们是不是说5台车事故后方回堵，希望可以快快排除哦。那现在呢，在国一后方堵1公里的大雅系统哦，大概172公里，这个事故刚刚排除，那车流还在疏解，不过事故排除，这是好的消息。国道10号西行9.8，燕巢外侧轮胎皮哦，终于排除了。国三南下南港系统接国五往南方向的匝道，很多车插队，车比较多。台74线西向的11到9公里，西屯3到西屯1车多，而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东向33到38，雾峰会国三哦，这边建议大家可以改走下大里2替代道路，台63线到国三，这个会让大家更顺利一些些。有什么路况持续跟我们说，0800-00123。林口的朋友，文化北路一段往南，中福路口外侧两线施工，后方车多。那跟孟平刚聊那么多，欢迎大家上我们两个的粉专，孟平的是孟平 online， 我的是王晴 on air。好的，那现在我们来听首歌休息一下吧。这首歌是来自黄玠的《白天工作，晚上生活》。

11点28分，那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吧。这些路况主要都是刚才的路况，就是国一北上165。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这首歌叫做《晴天雨》，来自 Tank。 林口的朋友啊，文化北路一段往南，中福路口外侧两线施工，后方车比较多。南港系统南下国三国五往南的匝道，很多车插队哦，哦插队哦，这样子会造成混乱，请大家务必要发挥我们的优良国民素养。台中的朋友，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向下匝道车多，国一大雅系统北向入口匝道车多，台中星光原柏周边道路车多，台七十四线西向的11到9公里西屯三到西屯一车多，台北市的华荣街中正路口路口没有净空，车多堵到百灵桥，环快往南郭民族西路外侧施工，辛亥路三段往淮爱馆方向车是比较多一点的。林口的朋友，仁爱路一段往东，竹林路到仁爱路一段272巷全线施工，造成车多回堵到文化一路一段。OK。那另外来广播一下，就是这个地方的状况哦，就是卫道中学说今天实施了班级的这个座谈会。所以呢，在我们台北的四平路卫道中学这边，会有一些时段车比较多，比如说11点半左右的现在，以及12点半到傍晚4点半，车都会比较多一些些。OK， 这首来自 TC Back 的《平凡人的生活》。

这首是陈奕迅的《好聚好散》，11点51分。目前高雄的路况哦，在站前街38号小客车跟摩托车事故。那这个在桥头的桥科新20路跟通燕路有小客车跟摩托车事故。大寮的凤平一路312对面有事故哦，苓雅区的英雄路1号小客车跟摩托车事故，文化北路一段往南中福路口外侧两线施工，造成后方车多。然后国三南下南港系统接国务往南，很多车插队，所以车多不乖。台74线西行11到9公里，西屯3到西屯1车比较多。星光原百周边也车多，现在接近了中午时间，请问各位已经想好要吃什么了吗？要吃的营养健康一点。这首来自 Coco 李玟的 Perfect in Every Way。

等一下整点会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那在12点之前要送你的歌是来自 Alan Walker 的 Alone，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不管你现在人在什么处境，遇到什么状况，不管是像刚刚听到的 Coco 唱的失恋了哦，放下一个人很难，或者工作怎么了压力很大，你绝对都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们走过的路都有前人已经走过，既然他们都走过来也留下了智慧，那表示我们肯定也有出路。那我们就12点汇整路况咯。

现在是中午12点整，加崩烘地段，来碗牛肉面、炸酱面、意大利面、水饺或是肉丝蛋炒饭。我是李佳平，休息一下吧。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高雄的朋友，桥头的站前街38号小客车跟摩托车事故，桥科新20路跟通燕路是小客车跟摩托车事故，还有大寮区的凤平一路312哦，这个对面有事故，苓雅区英雄路1号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新北市林口文化北路一段往南中福路口外侧2线施工，所以后方车是比较多一些的。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接国五往南，这边车道是比较多车插队的，请各位务必要守规矩。那像台74线接国一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台北市辛亥路3段往淮爱馆车多，环快往南过民族西路外侧施工，华荣街中正路口路口没有净空，还有星光原柏台中的朋友周边是车多。我们台中的朋友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向下匝道车多，以及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比较多。林口的仁爱路一段往东啊，竹林路仁爱路一段272巷全线都施工，所以目前是车多一直堵到了文化一路一段的位置哦。在台一线南下的大甲中山路跟东安路口外侧正在画标线，请留意。台中3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是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3丰路往国丰路过了丰原大道7段外侧有施工围篱，还有敦富路往潭子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也是施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这首歌叫做《谎言》，来自游鸿明。时间是12:07，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琴。既然提到了谎言，我们就必须要来关心一下打诈仪表板。是的，关于打诈这件事情，我们一直在努力，对吧？但是呢，诈骗它还是存在的。根据内政部警政署7月份打诈成效的数据啊，拦阻的金额7月比6月是下降了11.8%，这是好事哦。但是依然有8亿4640万，那6月份呢？是9亿5984.8万，跟6月份相比，7月份是少了1亿1300多万，少很多，但还是很多，对吗？那我们真的很希望各位朋友可以保护自己的荷包多一点点的这个听到现在的时事哦，可以保护自己多一点。那么拦阻最多金额的县市是台中市，查扣不法最多所得的县市是新北市。我们就来关心一下，那现在到底关于这个诈骗的电信网络电信手法前五名是哪五名？第一名是假网拍，第二名假交友，投资诈财的假交友，第三名是假投资的诈骗，第四名是假的异常消费，就是骗买家说你有异常消费的这种诈骗哦。第五名是征婚诈财的假交友诈骗，那这是目前最多的前五名。那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相关的讯息呢？那通常我们听到这些也不见得知道到底当事人发生什么事了，对不对？那我们就来看会发生什么事哦。最近啊，就有一个在学校任职的这个教职员哦，他在办公室接到一通电话，

说她是一个社区管委会的林小姐，就说哦，这个我跟几间建设公司认识，然后就说这个社区里面有一个住户的学童读你们学校啊，前阵子拾金不昧哦，把捡到的钱交给大人，希望你们学校可以公开表扬这个热心助人的学生。诶，那这个教职员听到说哦这样子哦，这件事情好像值得表扬哦，听到这是一个善念嘛，对吧，就觉得说这是好事啊，学生有这么好的品德哦，我们做教育的当然想要给予鼓励。那对方就说为了要感谢这个学童的善行，他想要捐新台币10000块给学校，那就说可不可以提供学校的捐款账户给他。那这个当事人就觉得说哇，这个人要捐钱蛮感谢的哦，而且要给学校帮助这个他认同的事情表扬，当然要鼓励，所以那个时候谁会想到他是诈骗，对吧。那结果呢，对方开始就提到学童身份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不对劲，因为对方提到的这个学生班级跟这个学校的真正班级是对不起来的。然后呢，他找了一下教务处的学生名册，也找不到对方说的那个学生，他才觉得怪怪的，不对劲了哦，整件事情突然间令人寒毛直竖，有一种奇怪的阴谋感。那既然这个社区里面说小朋友读了我们的学校又拾金不昧，为什么你会连学生的姓名跟班级都说错呢？然后你要跟我要账户资料，然后突然间他才警铃大响，然后他就婉拒了给予这个资讯。这个接着呢，接着大家猜怎么样？果然哦，没有多久，学校就接到了主管机关的通报啊，哦，就说哦，县内已经有30多所学校遇到类似的来电，话术都是说爱心要捐款，要表扬学生，希望学校提供公款的账号。结果他是一个新型的诈骗，还好他当时有发现对方提供的资料对不上哦，不然的话真的把学校的账户交出去啦哦，或或许有什么奇怪的骗局哦，又会发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虽然好心，但是还是要多查证多想一想，就算我们想要接受别人的好意，我们也要弄清楚对方是谁，什么来意，是否真实哦。所以不管你在什么单位，今天有陌生人要捐款奖助学金表扬学生，跟你要机关的账户，虽然是要汇钱给你，也不要因为对方说他要捐钱给学校捐钱给单位，你就直接提供账户资料哦。再来就是当对方跟你提到一些相关资讯，你觉得怪怪的，有一点不对劲，你就要先去确认有没有一个当事人，找到当事人去问。然后如果你接到可疑的电话，你要透过对方声称的机关团体公司官方管道去查查看对方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不要单方面相信对方跟你说他是谁。那像这类的消息，其实就是说诈骗集团会先创造一个正面的故事，再用表扬捐款的方式呢，让学校产生说我们应该要支持这件事，降低戒心，然后就会伸手向你去索取机关账户的号码。那有的时候甚至对方提供的一些细节是真的哦，但是我们还是要去查证，因为对方如果搜集各资，这个魔高一尺我们要道高一丈嘛哦。那当然像学校账户是有机关公信力，那诈骗集团的用意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他是不是要进行一些不法金流操作是极有可能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提高戒心。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好心不能被利用。

我们回头看一下路况。现在呢，在这一个高雄苓雅的英雄路一号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似乎是还没有排除。那现在在台北市市高往东建国南路光复南路出口车是比较多一些的。国一南下靠近台中交流道 177.7 外侧三台车事故，后方车流增加。台中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河南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刚才既然在讲诈骗，我们就来听首完美的谎言，来自 JS。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12:18，我们听到的是小港机场的航务员张启雅来我们说明。你好，午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来跟大家了解高雄机场午后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1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外，接着来了解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在外岛部分，金门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澎湖以及新北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到30度。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1度。部分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目前晴时多云，气温31度。泰国曼谷天气晴朗，气温31度。韩国釜山天气晴朗，气温在27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与国内线航班均正常没有异动。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4: 谢谢，拜拜。
5: 拜拜。

右转之后到封闭施工。事故方面，国一南下靠近台中交流道 177.7 外侧三台车事故，后方车流增加了。那国道10号西行 9.4 过燕巢交流道路间，小客车抛锚，没有摆警告标志。在五羊高架南下 49.6 的机场系统中线三台车事故，南下220草屯道中心有一台白色修旅车恶意逼车，危险驾驶，烫哦。国一北上 332.1 仁德战略跑道内侧有铁皮，台63线南下 14.3 草屯这一段中线有篮子掉落。至于像高架五羊南下 50.4 机场系统中线有四台车的事故。这首歌来自许美静的《蔓延》。

那现在台北市市高往东建国南光复南出口车真的比较多啦。台中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

等一下半点就要来进新闻了。那提醒朋友啊，如果说你在国一南下，然后靠近台中交流道177.7的外侧是三台车的事故，那后方的车流持续增加，希望大家可以避开，不要塞在这里。台六十三线南下的14.3草屯中线是有篮子掉落。稍早在高架的五羊南下49.6机场系统的中线哦，是有三台车的事故哦，希望人还好。在国一南下50.4五羊机场系统中线，另外一起是四台车的事故。那么在等一下的这个新闻之前，我们要来听的歌是来自周杰伦的《搁浅》。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九月十二号星期六金广这节午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副总统萧美琴突破外交封锁出访意大利，并在台北时间今天凌晨出席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担任主宾。副总统发表演说时强调，台湾人的声音值得被国际听见，台湾民众和全世界人民一样有权利交朋友，还有和朋友说话。副总统并以猫做比喻说，猫虽然体型小却跳得高，台湾虽然微小但同样强大。他也重申，台湾有权继续参与国际事务，绝不放过任何为民主发声的机会。美国劳工部今天公布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维持在 3.4%， 虽然没有再升温，但反映物价水准仍高。外界预期美国联准会将在下周开会时调升基准利率，而联准会上次升息已经要回溯到三年前。为了降低自主都更门槛，由财政部和公股银行主导的台湾金联公司宣布将导入全案管理及首创前勤资金垫付，而且不参与房地分配，希望加速台湾都更的脚步。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内政部统计，全台平均屋龄已达34.1年，都更需求殷切。2019年到今年五月底，政府核定566件都更案中，94%都是和建商合建，但合建案室内坪数缩水，小基地或地段不佳，也难受到建商青睐。为了配合政府推动自主都更，台湾金联开办自主都更全案管理业务，并提供前期资金垫付，只收服务费，不参与房地分配，让民众在自主都更时享有开发总利润及建案主导权。台湾金联董事长龚文平说，
3: 全案管理的业务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满足各个不同需求的民众可以配合来提供服务，以及就是针对过去这么多想要自主都更却不是这么顺利的，我们提出一些解方，希望能够让自主都更快速的更大步的往前来推动。
2: 龚文平董事长表示，全案管理服务将能解决民众在办理自主都更时常遇到的都更专业知识不足、缺乏前期资金、对统筹机构信心不足、整合不易等痛点，降低自主都更门槛，加速都市重建再生。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水源路昨天发生女子遭人枪击成重伤的案件，警方调查怀疑是被害女子的陈姓丈夫教唆一名女枪手犯案。陈姓丈夫昨天晚上在国道休息站被逮捕，而国内治安史上罕见的女枪手今天上午也在新北市三重落网，警方正进一步理清案情还有他们犯案动机。一名女子临柜准备提领100万元，向警方谎称是家中装潢所需，却无法回答详情。远警研判疑似是遭到了假投资诈骗，经过远警和行员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了女子的积蓄。陈伟廉报道。
4: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接过行员通报，一名张姓妇人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依照诈团指示准备提领100万元现金。警方到场询问时，张姓妇人先以家中要装潢为由应对，但警方进一步询问装潢项目以及相关细节时，却无法具体回答。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松山派出所所长郑伟南说：“
5: 远警到场后发现，诈骗集团要求妇人提领100万元作为投资基金，更事先教导路易行员或警方询问领款用途，就以家中装潢为有应对，规避关怀提问。”
4: 警方后续向张姓女子说明常见的假投资诈骗手法，并分享相关案例。在警方与银行行员的共同劝说下，张姓女子终于打消提领100万元的念头。警方呼吁民众若遇

0: 陌生管道投资，需提领大笔现金，务必提高警觉。如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79岁的妇人清晨突然感到剧烈头痛，

0: 伴随恶心、呕吐，甚至陷入昏迷，病情相当危急。
1: 动脉瘤破裂呢，它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出血性脑中风，将近有20%的病患在抵达医院之前呢，就会不幸身亡。那如果说没有及时获得紧急的医疗处置，死亡率会高达50%。那即使顺利到院，仍有大概30%的病人可能会使后续相关的严重并发症。那如果说破裂的动脉瘤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有很高的机会会再次破裂。
0: 康静伟医师提醒，脑动脉瘤患者即便获得完善照护存活下来，仍会留有神经功能受损后遗症。若家人突然出现剧烈头痛、呕吐或昏迷等症状，务必把握黄金治疗时间，迅速就医才是救命关键。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最近社群盛行12-3-30的跑步机训练法，主打设定12%的坡度，时速3英里，快走30分钟。宣称呢，这个比跑步更能燃烧脂肪。但是减重医师示警，这套训练强度不小，有些人不适合。尤柔纯的报道。
3: 研究指出，在消耗相同能量下，这种12-3-30跑步机的快走训练法，比起跑步能够多燃烧7%的脂肪。不过，开业减重医师李唐月提醒，不是人人都适合直接照表操课，尤其是这三大族群更要当心。
4: 为什么这个运动不是人人适合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如果平常没有运动习惯的，心肺、肌肉和肌腱都还没有适应，突然增加强度，就会容易受伤。第二是体重过重的人，下肢的负荷本来就比较大，提高的波度越高，脚踝、膝盖的负担风险、受伤风险也会增加。最后一类是有心血管疾病或是血压控制不稳，没有在规则服药控制的人，突然增加这个运动的强度，心跳、血压跟心脏的负荷都会快速的上升，可能会造成一些心血管的问题。所以以上三类人是比较不适合贸然去加入这个运动，增加运动的强度。
3: 李医师建议初学者循序渐进，从5%的低坡度开始，避免伤及关节。而运动只是提升代谢，还要搭配饮食管理。如果运动后吃甜点、炸物来犒赏自己，减重的效果恐怕大打折扣。建议挑战高强度训练前，先向专业的医师咨询。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2026公益安全驾驶训练活动今年移师到台南，警广台南台和高雄分台的主持人也亲自参与活动，深入认识汽车辅助驾驶。微景你的报道。
5: 由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今年迈入第三届，移师台南监理站办理。理事长陈文芳说，
6: 那透过室内课堂的一个讲解，还有户外实车的演练，帮助这些民众能够清楚的去认知到什么是汽车辅助驾驶，它的作动原理是什么，它的限制在哪里。哦，那希望说他们以后在使用这个汽车辅助驾驶的时候都有正确的使用观念。
5: 警察广播电台台长司仪先也率领台南跟高雄分台主持人亲自参与课程。司仪先台长说，
7: 听过我们的主持人参与过相关活动，他亲自体验之后，他觉得在节目上面再去提醒听众，他会讲得非常的身临其境。所以这一次在台南举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就鼓励我们高雄分台跟台南分台的同仁，只要有空有兴趣，都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来做体验。
5: 上下午各一场的课程，透过室内跟室外实车体验，让参与者对辅助驾驶能有更正确安全的使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捷运蓝线海线高架段今年正式进入施作阶段，市政府推出了一起上蓝杯3×3的篮球赛，将在9月19号在无期国中登场，邀请全台球友组队参赛，透过这个运动认识蓝线建设。陈蕴涵的报道。
8: 台中市捷工局局长苏瑞文表示，捷运蓝线建设计划 BCEE 标土建及设施机电工程已正式签约，全长约2.49公里，路线从台中港端临港路四段起，沿临港路台湾大道行进，设置三座高架车站。
9: 当然我们最主要就是说庆祝我们的整个一个捷运的开工了，那我想我们捷运的 BCEE 标这是第一标，那它的开工是从这个我们的台中港，然后到梧栖，然后到同中和医院，那这三个站的开工当然会带动整个一个台中港啊，还有整个梧栖整个地区，还有这个同中和医院整个地区的一个繁荣。
8: 捷工局指出，今年适逢海线高架段进入施作阶段，因此

0: 将一起上蓝杯移师海线举办赛事，规划国中、高中、大专及社会组，另有无差别一对一及趣味竞赛，各项赛事都有奖金及纪念品，欢迎球友踊跃组队参加。且公局表示，市府将持续稳健推动蓝线工程，也透过多元活动让市民更加了解参与捷运建设，邀请全台球友9月19号齐聚无期国中，一起上蓝得分，为台中捷运蓝线加油。请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年度文化盛事高雄眷村嘉年华在9月26号登场，这次首度串联中秋、教师节和国庆连假，陆海空三军的四座眷村接力三周，要带大家感受一下眷村文化。黄一豪的报道。
2: 这一次的活动第一站就从凤山热闹起跑，9月26、27以眷村星球为主题，巨型月球、玉兔灯饰进驻草地，还有陈明章声响乐团等音乐演出，搭配市集、手作、寻宝和走读活动，白天逛眷村，晚上听音乐，感受老眷村遇上新创意的火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长简美玲说，
3: 高雄拥有全台唯一陆海空三军眷村多完整保存的特色，近年来持续推动修复活化，让眷村从过去的历史聚落逐渐变成大家可以走进来体验文化的生活场域。今年眷村嘉年华更串联了三个眷村，希望大家从南到北一次看见不同眷村的特色与新风貌。
2: 详细活动资讯以及报名的方式，可至高雄眷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湾设计展将在9月24号登场，这次的展览也首度移师到桃园，双主展区透过设计呈现桃园的人才流动、交通汇流、产业发展，还有多元文化。朱瑞森的报道。
4: 2026台湾设计展邀集超过700位设计师及1600多家企业共同展现桃园作为国门之都，从水文地景、人流物流、多元文化到产业，持续不断创新流动的城市魅力。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毅指出，台湾设计展在台湾这片土地走过了24年，终于来到桃园这个城市，除了是国门，更是多元文化的载体。
5: 那今年透过很多次的讨论，大家共创，我们觉得桃园这个充满机会伟大的城市，桃园流是一个最好的 slogan。 那桃园这个流动它有很多的意义，代表水的流动、各种的流动。那我们希望桃园带动潮流，当所有的能量汇集在一起，桃园开始移动，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4: 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透过设计的力量来重新梳理城市治理，也希望设计变成一种媒介，产生彼此之间的对话，建立共识，共同找出未来整个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整个设计展最终的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持续进入秋天，彰化县政府精选的八卦山脉8条特色步道，邀请民众用双脚走进山林。王俊伟的报道。
6: 彰化县长王惠美指出，挂山大纵走以小山怪为 IP 已经逐渐累积声量，县府希望能以打造活动品牌为目标，因此推出挂山无限旅行社。它不是传统旅行社，而是一个整合步道、景点、美食、店家和住宿的旅游品牌平台。
7: 我们这一次呢有三大亮点，第一个旅行的一个履历，也就是说民众加入我们的挂山无限旅行社，可以从游客到社员，一直到累积你个人的旅游的一个履历，可以挑战升到经理。第二个，我们在八卦山的游客中心有设置我们的这个快闪店，包括我们的活动资讯以及旅游行程历年的纪念商品打卡互动。第三，我们在这一次八大路线不同的路线有不同味道的我们的手作香皂。
6: 王县长进一步表示，今年8条路线包括彰化大佛环山步道、桃园里森林、花坛大里巷、分园挑水、园林藤山、社头18弯及中央里、田中麒麟山及二水灯庙步道。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8到32度。

部地区多云，气温28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气温28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28到30度；离岛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败部复活，这首歌来自曾沛慈，时间是12:50，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谢谢大家的陪伴。那如果说你要加入我们节目的行列，最后的九分钟你可以来 Facebook 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

二。那来签到吧。现在在台北市的市高往东，建国南到光复南出口车多。国一南下靠近台中交流道外侧三台车事故，后方车流增加。台中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河南路慢车道外侧施工。这首歌来自艾怡良跟 Jay 上的《慢走》。

到了说拜拜的时间了，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下一班的主持人 Kira。 那如果说呢你在路上有任何的状况，要记得告诉警广0800001123。节目最后要给你的歌是来自 King and Prince 的渐渐的，希望你人生渐渐的变好，渐渐的快乐，渐渐的满足，一切都平淡美好充实。我们就明

什么？吃完了后，搁想要减肥。下午一点钟，各位朋友，假爸不会，再忙也要记得吃午餐，补充能量哦。吃饱饭，笑一个，让我们用愉快的心情迎接午后的时光吧。我是蔡嘉珍，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情况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交流道177.7外侧有三台车的事故，后方车流增加了。北上332.1仁德站位跑道的内侧是铁皮掉落。国三南下在220公里草屯道中心，稍早有不守规矩的逼车危险驾驶，请各位请务必要守规矩。那在高架五羊南下的49.6中线三台车的事故哦。南下的50.4机场系统前是四台车的事故。高雄桥头的站前街38号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台中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有违例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国丰路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有施工违例。还有三明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违例摆放。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了河南路慢车道是施工的。那么车多路段，像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河南路到惠中路，往市区游园南路到国际街也车多。三明路往金武路、台湾大道公园路车多之外，还有星光原百的周边，西屯路双向靠近汉口路车都蛮多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Radio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来到午后拉迪欧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感谢前面王晴陪大家3个小时，接下来就由我在这个算是蛮风光明媚的午后，一路陪你到4点钟。好，看到这样子好天气哦，可以预期的是又遇到了一个周末，而且前几天呢又是蛮多地方在下雨的状况哦，水汽比较多的状况，所以今天呢一开头就看到这个国五南下依然是在辛苦的状态哦，现在在南港系统一路南下到平林交控这一段呢都还是低于40公里的平均车速，而进到雪穗南下之后呢会逐渐提升到大概50到60公里的平均车速哦，但是呢刚进来这一段还是辛苦一点点，在请大家在雪穗这里呢要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另外来提醒一下，在台北哦，刚刚回报的是在信义路南侧往东这个地方，从建国南路到复兴南路这一段看到车多不好走，麻烦大家在车的地方呢依然要注意好你跟前车的距离，一定要拉好拉满哦，不然呢真的有出歹劫袭尊，你的这个安全距离呢就有点不太够，这个反应时间就不太够了。好，节目一开头送上 Linian 的歌声，这首歌 Jomo 也就是 Joy of Missing Out。

0: 这首歌来自 Linian 的歌曲《周某》，也就是《Joy of Missing Out》。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我们连线的是林大成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大成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31度，那附近。

0: 有下小雨，风向目前是吹着东风，风速大概每小时23公里，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目前离岛的金门、澎湖，还有马祖的南竿和北竿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还有台东机场，这些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目前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7到30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然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还有部分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的限制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听众朋友们假日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大成，拜拜。
0: 拜拜。
1: 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首先看到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这里两部自校客车发生的事故，那占用的呢是在内侧跟中间车道，后方呢也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但麻烦大家走在这个国一高架北上哦，过了五股转接道，就请你要提前的保持警觉了。在31公里，这里两部自校客车发生的事故。而在国一南下的165到168公里，这是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一段，回报是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再请大家呢行进这一段的时候保持耐心了。台北市呢稍早有回报说，在辛亥路往南木栅路前这里是有发生这个事故，但是现在确认了不是事故，是有故障车在处理当中哦。不过呢，主要请大家注意到的是后面造成回堵，车流尾端稍早是来到了淮安隧道这一段，所以麻烦大家在这里哦，如果看到前面哦逐渐车多，保持耐性哦，还有包括呢你的车前距离还是要拉好。而在国一南下的 桃园出口前哦，这里看到是有大的塑胶栏掉在路肩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的注意一下咯。好，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再补充一个国道的消息哦，这是在国三南下的195公里，接近彰化系统内侧车道有看到一个大型的掉落物，那因为看起来应该是蛮大型的，而且呢它又是占用在内侧车道，所以麻烦你务必要小心的闪避了。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庸俗救星的《散个步》。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庸俗救星的《散个步》。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国一高架在北上的31.7公里有过了五股转接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请你多多注意哦。因为稍早我们说是在31公里，那现在确认哦，比较正确的公里数呢是在31.7公里这个地方，所以麻烦你多多的注意一下咯。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道3号南下的100公里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的筒子呢，现在已经被移开了，所以你可以稍稍的放心。再来看到的是持续注意到这个国一南下桃园出口前哦，大塑胶栏掉落在路肩的情形，请你依然小心。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散个步嘛，那最近呢大家有没有去拿这个运动步的挥汗有礼全民动起来的运动加码券呢？好，身边呢其实蛮多人在那时候登记的时候，因为是9月1号开始嘛，所以说很多人呢那时候就疯狂的登记了一波。但是呢渐渐的身边有一些人就第一个礼拜，今天应该算第二个礼拜了，对，没错。然后呢所以第一个礼拜我发现蛮多人传回来的消息就是他上传的时候呢发现后来呢被算是没有核可通过吗？那这个没有核可通过呢，就看到有人开始去整理出来，包括网络温度计呢，这个网络平台呢上面也有去帮大家整理了，就是说到底为什么呢大家是没有审核通过的。其实并不是要为难大家，而是呢确实里面就是有一些妹妹嘎嘎，大家要稍微的注意一下截图的三个要素啦。因为呢其实在参与的任务有分成 三大类型嘛，第一种是时间型的，也就是说你能够透过运动的 APP 去让运动部呢他们能够知道说哦，对，我就是运动30分钟以上了。或者呢是走路的这种步数型，像现在很多人不是很红那个皮克敏吗？然后呢就很多人现在都很爱走路，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呢散步走路啊，包括说有时候我们通勤的时候多，比如说你平常搭公车嘛，可能一站呢就到你家了，再差一站就到你家，那你可以提前先下车，然后多走一点点的路。这些呢平常这种算是不算很费力，可是可以增加你日常的运动量，这些累积起来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可观的甚至呢它如果你每天都能够这样做，比你就是可能要求自己一定要一周运动可能4-5次，进健身房4-5次然后没有达到，但是这种日常的累积是更容易达到的嘛。所以说其实长期累积下来，很多研究就发现说这种日常的增量，就把一些日常的活动量增加的，其实对你的身体长期的帮助也是很惊人的好，所以说呢单日呢你如果能够累积在步数8000步以上，这个也是算是完成这一周的运动任务那距离上面呢健走或是跑步5公里以上，或是骑自行车15公里以上，这些呢包括有一些像是有大家都会有那种 track app 嘛，就是有些追踪型的 app， 那这些呢也都是可以上传上去，作为就是你这一周有至少完成一次这个指定任务。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呢都是审核没有通过呢？其实小小说一下，我也是第一周没有被审核通过的那一位。好，为什么呢？我后来发现真的就是太无脑去上传了，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是有 iOS 系统呢， iOS 系统呢它本身里面就有一个健康，那这个健康呢也就是你不用，甚至你不用有什么运动手表之类的，你就是只要有你的手机，然后你把手机可能放在裤子口袋或是你

你就拿在手上，他能够感受到你在步行的这个过程 track， 说哎，你每天的走路的步数是多少。那因为我平常就有在习惯去观看自己这一天的步数，就是走路的几步这样子。然后呢，我那时候就想说啊，好，今天到了，哎，今天确实就是走了快一万步，那今天就把它上传上去。By the way， 就是来提醒大家一下，一周我记得应该只能上传一次，然后他就进入审核嘛，而且他是人工审核，所以呢就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接着呢我就收到了，哎，我没有审核通过，然后我自己点进去看呢，就发现我果然踩了一个大很多人会踩的这个地雷，也就是呢你在截图的时候并没有显示清楚的显示运动日期。那在这里所以来提醒大家哦，这个如果你也是用 iOS 系统的，你要特别注意到，如果你点的是当天，它就只会帮你显示今天跟昨天，它并不会显示当天的日期，所以你要稍微拉到周这一天，然后点起让大家知道说 OK， 你在比如说昨天好了，9月11号你走了9500步，那这个时候运动部呢他们才能够确认说你是在这一周的期限之内去完成了这个8000步以上的任务哦。那另外呢还有一些为什么没有办法通过呢，因为有一些人呢他们是直接去翻拍自己的运动手表，而不是呢原始的这个运动 APP 的记录截图哦。所以说呢也请大家就要记得不要用翻拍的，甚至有些人他们是拍他运动的照片自拍上传，这个也是有听说，所以说呢大家要特别记得哦，这个也是不行的，请你一定要截取运动的 APP， 比如说如果你是跑步的 APP 就直接截取 APP 的数字，不要用翻拍的。再来呢就是呢有些人他上传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有一些画面被裁切了，所以说让人工审核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被确认说哎，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完成，这个也是没有办法通过的。然后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可能真的也是部分的人很直观就会觉得我这样应该可以吧，但其实是不行的，就是呢你去用运动场馆的进出记录，也就是说哎，我想说我8点进去9点出来，这确实就是运动一个小时，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去确认说你是在里面喝茶聊天一个小时，还是你确实的去运动了一个小时，所以还是需要用像运动 APP， 比如说就像刚刚说跑步嘛，步数的 tracking， 或者是呢有一些是啊，其实我也不是很熟悉很多一些运动 APP 哦，但比如说你可能间歇运动你做了多久之类，如果你有办法去证明你就是在这段期间有运动的话呢，那这些都是可以的，可是就是没有办法用比如说你进去运动中心是8点进去然后9点出来，这个呢因为没有办法确认说你是不是有连续的运动哦，所以说呢这个来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有在参与这个运动挥汗有礼全民动起来这个活动的话呢，在上传记录的时候要多多注意一下，不然就会审核没有通过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呢，首先看到是国道一号北上的67公里过了右师，这里呢有看到木板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哦，所以要麻烦你行进到这里的时候也请多多小心。来，这首歌曲来自青虫阿 Oi 心 So 爱。

刚跳的歌曲来自青虫阿欧的心所爱。好，来看到新北市的林口区哦，要来提醒你，仁爱路一段往东，从竹林路到仁爱路一段272号现在全线在施工，导致后方呢车多回堵到了文化一路一段这边，所以要麻烦大家在这里保持耐心哦。台北市呢，则是看到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十大路前外侧车道发生了事故，导致车流尾端大概来到永福桥这一段，也请大家注意好车前状况了。

听到这首歌来自 Ed Sheeran 的 Shiver。 好，来看一下目前在台八十六线东向 11.1 到 11.2 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呢有看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哦，所以要麻烦你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也一样多多的注意一下。台北市则是看到木栅路往东，从景美西桥到新海路这一段呢，现在是看到车多的情形哦。台北市另外还看到成功桥往南港的方向上桥处，左侧快车道的伸缩缝有凸出来哦，所以大家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再请多多注意一下你的车前状况。延续刚刚 Ed Sheeran 这种轻快的感觉， Camila Cabello 这首歌 Havana。

0: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2: 我上次经过台61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3: 有啊。

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

刚刚听到是来自郑兴的歌曲《没发生的爱情》，时间来到下午的1:40。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好，来看一下最新路况。国一南下在366.1公里，这是接近高雄九如路这一段，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占用的是辅助车道，请你行经的时候也再请提高你的警觉心。而在省道台86线东向11.1到11.2公里，这是大潭交流道内侧车道，看到一个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有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而稍早呢，国一高架北上的31.7公里，过了五谷转街道，这里呢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相关单位呢正在努力处理当中，在麻烦您行经的时候也是提前的保持您的警觉。台北市的部分呢，则是看到辛亥路往南在木栅路前，这里有故障车，稍早有故障车了，然后在处理当中，目前还没有截获排除，而且呢，稍早也有说这个故障车的状况呢，导致后方有

双尾回堵的情形，一路车流尾端呢来到了怀恩一段，所以也麻烦您在这一段呢还是一样看好你的车前状况。台北市另外看到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师大路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导致后方车流尾端来到了永福桥。好，台中市的部分呢，则是看到星光原百，台中星光原百现在周边道路是车多不好走的，导致呢现在现场正在施行的是断流机制，再请大家呢，在这里呢多多的注意一下哦，保持警觉心，如果需要变换车道的时候，提前来做你的打上方向灯的动作。好，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现在右转汇中路这一段慢车道呢，车流回堵的长度大概有200公尺这么长，也请你呢多多的保持耐心了。排除消息有，刚刚我们说这个在辛亥路往南木栅路前这里的这个故障车呢，现在回报说已经排除了，也导致呢原本回堵到淮安隧道这里的车流呢正在疏解当中，所以在这一段呢大家可以逐渐放心喽。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管了，专线0800-000-123。继续来听抒情的歌声，它是艾怡良，这首歌《偷故事的人》。

这首歌是阿姨娘的创作，《偷故事的人》原本是写给天后张惠妹唱的、哦。那在2025年的时候，她在 EP 她自己的 EP《我偷的故事》里面呢，把它拿回来自己唱。那我觉得两个人呢，都用非常不一样的方式来诠释这一首，让人觉得在听的时候会想到很多很多可能过去你自己的故事，或者是你听别人说的故事，在这个里面呢，我觉得都会有沉淀出不一样的心得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391公里，接近九如这一段呢，中间车道有看到铁链掉落的在这里哦，也麻烦您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多多小心一下、哦、希望这个铁链不会卷到你的轮胎，请你务必要注意了。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奎刚的《令人讨厌的谁的一生》。

刚刚听到是奎刚的歌声，令人讨厌的谁的一生，来看到排除的消息哦，应该说疏解的消息，这是来自台北市在木栅路往东，从景美西桥到辛亥路这一段，原本说看到车多嘛，那现在呢已经说这个车流恢复正常了，所以大家在这一段呢都可以稍稍的放心哦。但还是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国一南下在366.1公里，接近高雄九如路，这里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这边哦。而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1.7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还占用在内侧两线车道，也请你多多小心。

原来歌声是来自薛之谦的《丑八怪》。好，来看一下，现在在台北市呢，要来提醒的是，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市大路前，之前说我们说只看到是事故嘛，那现在呢确认不是事故啦，是故障车在外侧车道，请你行经的时候依然要小心哦，因为已经导致后方回堵到了永福桥这个地方。那另外看到的是，在省道台61线刚刚回报进来，是在北上的303公里将军交流道这一段呢，中间车道看到有木头掉落在这里哦，所以要请你多多小心一下了。接着在薛之谦的歌声过后是李荣浩这首歌《麻雀》，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做完整点路况会诊呢，就会进入新住民新力量咯。都有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366.1公里，接近高雄九如路，这里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了辅助车道。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67公里，过了右师，这里有木板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已经通知。而在国一高架北上31.7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这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而在国道三号南下391公里，接近九如这一段，中间车道有铁链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303公里将军教道路段，这里中间车道有木头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74线目前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车都不好走。台86线西向的6.5公里台南前，有外侧车道有一个绿色的水桶掉落，也请您格外留心。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目前看到，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师大路前，这里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导致后方车多回堵，现在车流尾端是来到了永福桥。而在台北市的成功桥往南港的方向上桥处，左侧快车道有伸缩缝凸起的情况，再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台中市则是回报星光原百周边道路目前车多不好走，请大家务必保持耐性。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高速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价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价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海滩的 part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o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每天都在刷短影音，这次换你当主角。如果你喜欢拍影片，脑袋里总有满满的创意，现在就是你发展能力的舞台。移民署特别举办下一格让理解发声短影音竞赛，邀请你用镜头拍出对消除种族歧视的观察，分享对平等、尊重与多元文化的想法。参赛门槛超亲民，只要是国内大专校院学生，通通不分科系、不限国籍都能参加。只要拿起手机拍摄30到90秒的只是短影音，就能把你的创意传递给更多人。这次一共提供16个获奖机会，更有机会把最新款手机或热门游戏机带回家。征件时间直到9月29日下午3点截止。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拿起手机秀创意。详细内容请上网搜寻2026种族歧视短影音竞赛官方网站。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สวัสดีค่ะ
2: อับคับอ
3: 你好
4: Good day
0: 不同的家乡一样的台湾生活
5: 欢迎收听新住民新力量
2: 大家好我是新住民新力量的主持人吴正南在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实用又有趣的生活资讯涉及台北市的国中生的家长们啊注意咯台北市的国中生啊可以在校园免费接种 HPV 疫苗那如果你已经错过了学校的接种时间呢也不用担心可以到全台北市98家合约医疗院所施打补打不会因为错过校园的场次呢就会失去公费资格不过要记得哦在前往医疗院所施打前呢要先准备好补接种的通知单或者简讯以及你的接种记录卡9到14岁的学生呢需要完成2剂才算打完这个 HPV 疫苗第二剂跟第一剂要间隔6到12个月的时间家长们要留意咯不要错过哦详情

0: 可以洽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官网来查询。Hai semua, salam sejahtera. Selamat datang ke Video Podcast. Penduduk baru, suara baru. 那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哦，邀请到一位新二代，他呢是泰国跟台湾的新二代。那他要来分享什么呢？分享他在两边不同国家长大，到最后回来台湾生活的故事。那非常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李伯芬。
1: สวัสดีค่ะ，是 Fanny 哈。
0: สวัสดีครับ Fanny。
1: สวัสดีค่ะ。
0: 好，哎 ，Fanny， 听说你小时候是在台湾念书，对不对？
1: 地方换来换去，我是国小在台湾读六年，然后国高中又回去泰国读六年，
0: 是
1: 高中毕业之后再回来台湾读大学，
0: 是空中飞人的那样子啊，这边住六年，那边住六年那样。
1: 对啊，
0: 那你小时候在台湾有没有在就是身份认同上觉得说，哎，我自己好像是只有一半的台湾人这样子呢？
1: 有，
0: 真的吗？真的吗？不能乱讲哦，
1: 真的，
0: 真的。
1: 因为是班上唯一一个外国人嘛，
0: 然后、啊、你是班上唯一一个新住民，
1: 对，然后再加上我刚来的时候中文没有很好，然后在学习上就会比大家慢几步。
0: 是，所以你说你刚来的时候中文不太好，是你小的时候从 baby 的时候是住在泰国，
1: 对、啊、
0: 是不是？
1: 对，我三岁的时候才来台湾。
0: 哦、嗯、所以你到了幼儿园的时候，哎，你就是在语言上可能还是会有一点问题嘛、嗯、对不对？
1: 对。
0: 哦，那老师会不会说跟妈妈爸爸说哎，这个有没有什么语言迟缓啊，那样子有这样吗？
1: 是
0: 会这样吗？
1: 没有，他们可以理解说就是我的母语不是中文这样。
0: OK OK， 那你刚刚说因为你的母语不是中文，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1: 故事吗？
0: 对，
1: 就是可能他们会帮我取绰号啦。
0: 啊，他们叫你什么呢？
1: 他很难听耶、欸、
0: 有这么难听吗？
1: 超难
0: 听啊。所以尽量不要用这个字。可是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时候的时代氛围啦，因为像我女儿他也是新二代，他都是很理直气壮跟他说、嗯、我是一半怎么一半怎么样，我是混血儿那样子。
1: 哦，我现在也会这样。
0: 对对，现在好像整个社会氛围跟那个时候就不太一样。对
1: 啊，
0: 对
1: 对, 对, 对，但我那时候也听不懂啊。
0: 哦，
1: 我是长大之后才发现这个词蛮难听的。
0: 哦，真的哦？ 你,、啊、你大概多几年级以后才发现这件事情呢？
1: 应该是六年级五六年级的时候才听得懂，不然之前人家说我也就哈怎么了。
0: 真的吗？你到六年级才知道这个字的意思。哦、
1: 啊
0: oh, 所以其实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会不会其实也影响到你在国中的时候想要回到泰国去升学呢？还是说这其实是父母安排好的？
1: 嗯，比较算是父母安排好的，因为去泰国可以学比较多种语言。
0: 那你的泰语是一直 OK 的吗？因为你已经有可能不止八年时间在台湾生活了嘛。
1: 我在想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是先接触泰文，所以那个语言的记忆还在头脑里面。
0: 哦，
1: 所以我换去泰国的时候我学泰文就学特别快。
0: 所以你是国中就十三岁又回去泰国，
1: 对
0: 不对？那你是进入当地一般的就是泰文学校呢，还是说用其他的台商学校啊，国际学校？
1: 对，我是读国际学校。
0: 你是国际学校、嗯、那国际学校里面会有学泰文吗？
1: 会，我有特别上泰文课。
0: 哦，你可以挑泰文课。
1: 对啊。
0: 那你那时候在泰国的时候是在哪里念书呢？
1: 在曼谷郊区靠近机场，没有很远。
0: 哦，所以那一段经历会不会更让你认识到更多妈妈的这个就是文化啊，还有语言、啊、
1: 有耶、欸、语言
0: 有、
1: 啊、然后吃的也是。
0: 我想问一下，因为你妈妈是泰国人嘛、
1: 嗯、
0: 那她平常在家里啊，你小时候啊、
1: 嗯、
0: 她不会做一两道泰国菜给你吃吗？
1: 不会耶、欸、
0: 啊，真的哦？
1: 对啊，怕我吃不习惯、嗯、
0: 所以你第一次真正尝试吃泰国菜反而是国中的时候去到泰国留学的时候，
1: 因为没东西吃了只能吃泰国菜。要想办法吃。
0: 那你在泰国留学了这么大概六年嘛，对不对？
1: 对，六年。
0: 那后来又再决定回来台湾，那这次也是安排好了吗？还是说你自己决定的？
1: 也是安排好的啦，就是希望我可以在台湾上大学，那大学就我自己去申请这样。
0: 透过什么形式来申请呢？外籍生吗？还是
1: 侨生？
0: 侨生，哦，因为你是新二代嘛，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是用侨生的身份申请。

0: 没错。
1: 好，那你从外国回到台湾，是熟悉的故乡呢，还是一个陌生的他乡呢？
0: 我觉得有点陌生耶，就是要需要去重新适应的那一种。
1: 所以你这样子的一个历程，那到后来你大学毕业以后，你就要开始找工作嘛，对你来说这样的历程有影响吗？
0: 我觉得有帮助耶。像我第一份工作是做行销，然后因为我平常就是喜欢上网那些的，抓看大家的流量什么的，然后加上行销会需要有点国际观。
1: 行销需要国际观，
0: 因为我那时候做的行销就是帮各国品牌去做网络流量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一点就有帮助的。
1: 就会常讲说，哎，这个新二代哦，学会你妈妈的母语，对你未来找工作是有帮助的。
2: 好，刚刚听到呢，就是今天新著名新力量访问到的呢，是泰国跟台湾混血的新二代李伯芬。那再继续听他聊说他的知道母语这件事情呢，对他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之后呢的这个访谈我们等等再听哦，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路况消息。好嘞，目前看到在国一高架南下52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有一部自小客车，它停放在路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因为不太确定说它是不是有遇到什么状况，所以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的注意一下，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个最新消息。另外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209公里过了大城路段，外侧车道呢看到轮胎皮掉落。台86线西向的6.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看到一个水桶掉落。而在台北市目前回报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再请大家呢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咯。而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台北市的方向，过了中山桥，这里路面上看到有2个钢筋掉落在这里，要麻烦你行经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心了。而另外排除好消息是来自国一高架北上的31.7公里，之前我们说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2线车道，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稍早呢回报说有1公里左右的车流需要慢慢消化哦，再麻烦大家在这里被塞住的话稍微保持耐性，因为现在车流已经在消化当中。好哟，那我们继续来把伯芬的专访听闻吧。
1: 从语言来说，不是从不同的地方生活经验，单纯会语言你觉得有帮助吗？
0: 我觉得还好，因为你会的语言是平常沟通用的，但是你如果在职场上你是需要去处理文件然后写 email 那种，我们用的就不太一样，就没办法用那么简单的绘画、
1: 正式的语言。
0: 对啊，
1: 跟生活的语言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你学生活的语言是没办法用在商用语言上面的。 对、
0: 啊、对
1: 不对？
0: 就差很多，就看你能不能好好用在工作上啊。
1: 所以其实并不是说你学会了妈妈的语言你就能够找工作的时候有优势，而是你不只要学会妈妈的语言，也要学会那个国家的它的文化氛围啊，
0: 对，
1: 还有它怎么使用这些语言的这个后面的社会脉络。如果加上这个的话，才是对你的找工作
0: 有
1: 帮
0: 助。
1: 对，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有没有觉得其实你不管是跟你在台湾的同学还是你在泰国的同学都感觉上有一点点不一样呢？怎么说，
0: 想法上吧。
1: 怎么在想法上会怎么不一样呢？
0: 我经验上哦，可能台湾人想法比较保守一些，
1: 怎么
0: 说，然后讲话可能要小心一点，就是可能用词要小心一点，然后就是因为我平常讲话比较直接，
1: 讲话不用太小声，
0: 讲话比较直接，对啊，
1: 所以这个就说话比较直接，还有说话很含蓄，比较婉转，
0: 对，
1: 这样子的这个文化的状态，是不是你回台湾以后也要适应非常久的？我觉得，
0: 对，那我现在大概有抓到一些，就是有一个是，就是可能我们今天很久没见面，
1: 对，
0: 然后我们在路上遇到，我们小聊一下，我跟你说，哎，那我们下次见啊，有空再约，
1: 有空再约，
0: 基本上那个有空再约就是
1: 不会约，
0: 就不会约了，
1: 对，
0: 太久了啦。
1: 是，以你现在的这个成长经历，你有没有觉得你比你小时候更加的了解你爸或你妈？因为其实他们两个是不同文化背景的。
0: 我之前在台湾读书的时候，我妈也是在台湾啊。对啊，
1: 所以她就跟一般台湾的妈妈一样吗？
0: 顶多管得比较松
1: 啊，就是什么也不管那样子。

0: 就是去吧，
1: 不管
0: 的
1: 不要送，你讲的太保守了吧、啊、基本上就是不管啊，好不好？
0: 对啊
1: 哦，所以其实你长大反而是没有功课压力的，像我们很多台湾的同学们啊、
0: 哦、
1: 就会有来自爸爸妈妈，
0: 我在路上经过学校啊，可能四五点接近下课时间哦，会有补习班老师在外面等、嗯、
1: 对，
0: 然后接着就是一排的小朋友，
1: 对，
0: 背着书包准备继续读书。
1: 那你呢？
0: 我国高中两点半就放学啦
1: 然后就回家，对不对？
0: 但是他们会比较希望你可以去发展新的兴趣。
1: 哎，像这些功课之外的兴趣，嗯，会不会在你后来就是找工作啊这些方面也比较开阔一点，就是不会局限在特定的行业这样子？
0: 像我现在的工作其实就跟行销完全没关系了。
1: 但是你愿意去尝试，对不
0: 对？
1: 对，
0: 就是
1: 这是不是也跟你有不同国家住过的这个经验有关呢？嗯，不那么保守，
0: 对、
1: 不那么喜欢在同温层里面。
0: 而且我这次的工作很幸运啊，它是泰国的公司
1: 哦。
0: 嗯，对啊。
1: 他为什么会请你？你有问过吗？后来
0: 因为我会泰文、oh、就可以在台湾跟泰国之间做就是跨国沟通。
1: 所以其实你刚刚就讲没什么用，就是会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还是挺有用嘛，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就是学着就是 email 上书面文件上面用的泰文，就边做边学这样子。
1: 跟你会讲泰文还是不一样的，
0: 还是真的不一样。
1: 比如说可能在书写的时候面对长官还是要用敬语之类的。
0: 对对对对，
1: 好哦，哇！今天听博芬你的分享啊、嗯，觉得说其实你的人生哦是过得非常跟一般我们小朋友不一样。那你觉得身为一个新二代，就这个问题，我每个新二代都会问哦，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会有认同上的危机？
0: 嗯，
1: 他会说，哎，我是台湾人，哎，我是泰国人，不是，我是台湾人这样子呢？
0: 到后面习惯就是我人在哪我就说我是哪里人了、
1: 哎、
0: 因为我之前会解释比较多，说哦我是我妈妈泰国人什么什么什么的，接下来就是会遇到一大串的问题。哦，那你喜欢台湾还是泰国？这个问题就很对。然后如果我说泰国他们就会说为什么啊对吧，我说台湾他就会说哈为什么啊，怎么样都会被问、啊
1: 哦
0: 啊、
1: 所以为了避免后面的这个问题，你就是一律回答，你在台湾就说
0: 我是台湾人，
1: 我是台湾人。
0: 对，
1: 那、啊、你在泰国人家跟问你的时候你就用泰文，
0: 我是泰国人。对、啊、
1: 然后那泰文怎么讲？
0: 我变困泰哈
1: 哇，你的那个吞变得真快哦，所以其实对你来讲也有一个现实的策略可以来做这件事情了、
0: 嗯、对。
1: 可对你本身呢，就是你深层来说其实你两边都认同吗？
0: 我两边都认同。
1: 你两边都认同，
0: 对
1: 呀、啊、所以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嘛，对不对？
0: 对，
1: 觉
0: 我觉得没有很大。
1: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一般我们社会啊、哦、对于新二代有点标签，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像你刚刚讲了哦，新二代嘛就是上课听不懂国语，听不懂华语
0: 来的啊，
1: 对，加分进来的那样子。那你觉得这种标签是正确的吗？
0: 因为台湾好像是需要考学测统测什么的，
1: 嗯，
0: 确实过程比我们辛苦一点呢、
1: 啊、所谓侨外生加分啊是另外一个议题。其实如果新二代留在台湾
0: 嗯
1: 念国高中的话、嗯、是没有加分的
0: 哦、
1: 你考大学是没有加分的，而不像原住民是有加分。但是一些特定的科系，比如说你要考印尼语文系，
0: 嗯，
1: 你要考什么民族系、人类学系，
0: 嗯，
1: 这一些它可能是有加分。所以其实新二代是没有特别加分的制度，
0: 嗯，
1: 对，你这要澄清一下。好，
0: 而且我读书读得蛮辛苦的、啊，对啊，
1: 嗯，对啊，而且你对不对，又要去 manage 不同的语言，
0: 对啊，
1: 除了泰语。国际学校也要学英文嘛，对不
0: 对？
1: 对，
0: 我们大部分上课都是用
1: 英文教材，
0: 九成都是英文教材，对、嗯、
1: 对啊，所以其实是还蛮累的。
0: 对啊、
1: 虽然现在好一点啦、啊、用 AI 帮助就可以了、
0: 没有说那我没有说
1: 是好 OK。 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博芬你来分享你的经验、哦、我相信这样子的经验、嗯、其实一般的新二代也不见得有，因为其实很多我们访问过的新二代因为是在台湾成长、
0: 嗯、
1: 在台湾学习的，所以他们都会直接了当的跟我说我是台湾人、
0: 哦、
1: 而不像你这样会有两个身份、嗯、那跟我们新住民还比较接近。非常谢谢博芬的分享，
0: 谢
1: 谢，
0: 好分卡，
1: 好分卡，
0: 好分卡
2: 新住民新力量在

警广 FM 104.9，每周五及周六下午2点播出，同时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还有 YouTube 上线。本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谢谢您的收听。

刚刚听到是来自罗莎莎的歌声，这首歌《自怨自艾》。时间来到下午的2:25，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台86线西向的6.5公里，在台南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之前有掉落水桶嘛，那现在呢已经被移开，所以你可以放心。但请你持续注意到，在国一南下的50.4公里，过了桃园，这里呢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这个自撞的事故车呢，它直接占用了内侧2线车道，所以麻烦您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务必的提前注意一下你的车前状况哦。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09公里，过了大城，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另外补充一下，在国道1号北上的过了竹北路段，有一部货车，车号7117，哎，它被回报，为什么它被回报呢？因为出现的是这个任意变换车道，而且还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哦，感觉是开得又急又快，然后又一直贴车，感觉挺可怕的哦。所以麻烦大家，如果看到这一部货车，车号7117，因为稍早是说过了竹北了，那现在可能开得更远了，可能也接近湖口服务区这一段了，所以麻烦大家看到他跟他保持好安全距离。也来呼吁一下哦，这个货车司机，不管是货车司机或是任何运输业的朋友，我知道都会有赶时间的压力，或者呢可能开车开累了，自己耐心也有一点点降低了，但还是要麻烦大家注意好安全距离呢。

然后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这样除了是保护自己之外，也是保护身边驾驶朋友的安全啦。不然你开的这样子摇摇晃晃，然后又到处乱换车道，旁边的人会怕呢吼。好，再来看到是台北市要提醒，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请大家不要往这里停车咯。哎呦，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洪佩瑜的《飞到月亮》，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警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阳明山传出杀人弃尸案，警方获报一名郑姓女子上个月失联，追查发现遭人杀害，并且怀疑37岁周姓男友设有重嫌。昨天巡线将男子逮获，同时在阳明山一处产业道路找到了被害女子的遗体。警方调查，男子和女友在网络认识相恋，一因不满女友提分手等感情纠纷勒毙女友之后弃尸，目前已经依杀人等罪嫌移送侦办。中秋节和教师节快到了，这两天都是国定假日。劳动部也提醒，雇主如果征得劳工同意在国定假日出勤的话，工资必须要依法加倍发给。朱瑞森报道。
2: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分别在星期五及星期一，劳雇双方如约定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为休息日，周日为例假的出勤模式，会形成4天连假。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

0: 黄琪亚说，
1: 所以在国定假日加班的时候，雇主要记得注意的是有没有超过八小时，超过八小时的部分工资要这个另外再加给。休息日如果加班的话，前面两小时是要给义务三分之一，从第三小时以后到第八小时要给义务三分之二，然后第九小时以后呢又要再加一个一倍，就是二又三分之二。那例假要提醒的是不能够加班，好，除非你有天灾事变突发事件。
0: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国定假日如适逢劳工例假或休息日，雇主应于其他工作日给予劳工补假，补假当天性质也为国定假日。此外，劳资双方也可就国定假日与工作日对调实施进行协商，但该协商应涉及个别劳工劳动条件的变更，仍应征得劳工个人同意，且雇主不得减损劳工应有之国定休假日数。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强化大专院校学生的交通安全观念，屏东县警局交通队招募青年道安大使，邀请青年从交通安全的受宣导者转变为守护安全的行动者。宋林的报道。
3: 降低青年的交通事故，就是要让学生们直击交通事故造成的危害与后果。屏东县交通队前进屏东科技大学宣导，并且携手学生会招募青年道安推广大使，邀请青年从交通安全的受宣导者转变成为守护安全的行动者。交通队员警陈柔安说，
4: 随着九月开学后学生通勤及校园活动增加，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除执法外，更应透过校园教育与同侪分影响，将安全观念融入学生生活。此次宣导以真实事故案例取代抽象口号，让学生了解超速、分心及未保持安全距离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建立事故可以预防、危险可以提早发现的防御驾驶观念。
3: 警察局表示，交通安全不能只停留在违规取缔与事故处理，更要从被动开罚走向主动防御，透过警察与校园合作，让青年成为交通安全的传播者与实践者，共同建立校园道安防护网。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2026商圈购活动串联厂商特卖，9月18号到20号将在台南登场。魏景妮报道。
5: 全国商圈总会活动首度移师台南，2026商圈乐活购9月18、19、20台南登场。全国商圈总会总会长胡神鹤说，
6: 从这个全国商圈的这个大活动刷来是我们台南第一遍，我们这边的活动是那个九月十八、十九、二十，十八是由那个大同商圈先拍头前去试卖，连续三天都是咱台南最高下啊，美食、吃美食、逛街。所以我们结合公益。
5: 全国商圈总会副会长江丁新表示，今年特别选在台南市，因为台南购物节展开，消费50块就可以抽好礼，除了好玩的市集，消费还可以抽大奖。市集活动邀请全台至少85家特色店家共同展售，要让民众好好吃好好买。活动还安排了 Q 版暴龙展演，欢迎大家一起到台南体验好吃好买好玩的恐龙市集。尽管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8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8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气温28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8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反诈骗三步骤，冷静、查证、报警。
1: 谁呀？
2: 嘿，张奶奶，我李干事啦。
1: 怎么啦？
2: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1: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为您身体跟说。

密码，很有可能是假求职、真诈骗，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37，即将迈入38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哎呦，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在路网图上面呢，依然看到国道5号南下还是在辛苦内，很多人要跑到东部，是不是？来看到现在在南港系统呢，一路到平林交控这里呢，依然是低于40公里的平均车速。而在雪隧的这个南下路段呢，也是看到车速整体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那也确实一进来这一段会比较辛苦，然后在中段再稍稍的降下来一点点，然后一路呢，好了，到了尾端也差不多都是40到60了，所以呢蛮平均的这个分布，再请大家在这里呢行车的时候还是要多多注意好自己的车前距离。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27.5公里头屋到苗栗路段，这里有看到路旁冒出了浓烟哦，但是呢这个目前他是说烟雾应该是还不至于影响到这个你的视线，只是说呢可能会越来越浓，再麻烦大家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多多小心一下，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消息。而在国道3号南下的加东入口，这里有看到一只小狗跑了上来哦，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来救它了，可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注意一下它，麦改龙丢吼，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而在国一南下的50.4公里，这是过了桃园的路段，内侧2线车道呢依然被这个自撞的自小客车占据着，还没有截获排除哦，所以麻烦你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呢，也依然多多小心一下，需要变换车道麻烦提前打上你的方向灯。台61线南下209公里，过了大城，这里外侧车道呢轮胎皮还在这边哦。新北市的3重区回报是台一高架往台北市的方向，过了中山桥你会看到2条钢筋，这个落叠加吼，爱塞里爱塞里。再来在国一高架南下的52公里呢，稍早有看到自小客车停放在路间的情形，在机场交流道系统交流道这一段哦，再麻烦大家如果还是有看到它的话呢，多多注意一下，跟它保持好安全距离哦。那其他路况信更正补充呢，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时间来到2:40，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来听听看今天要讲的是哪一个警员的故事吧。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欢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3重分局大同派出所的警员周哲良。Hello， 周警员早安。
3: 哎，早安。
2: 在今年上半年2月底的时候呢，您遇到了一个很紧急的报案状况，是有民众路倒。那当时的一个情况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吗？
3: 哦，我记得那一天应该是2月27号吧，大概5:50左右，当时就是我们因为要回来派出所做警务交接嘛，那就突然有民众就走进来跟我们报案说，哎，对面马路有人昏倒了这样。那我们跟同事就过去看。
2: 嗯。
3: 那我走过去看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太太在他旁边，是很紧张的。那所以我就下意识我就转头眼神就去看那个昏倒的民众，我就觉得说，哎，他的脸色好像怪怪的，发紫，他的嘴巴是那种像鱼在呼吸那样的，鱼的嘴巴在动这样。
2: 嗯嗯。
3: 啊，这个我们之前有上过课，这就代表他是濒死呼吸，这是没有效的，吸不到氧气的。那所以我靠近之后，我就马上摸他颈动脉，摸了一下也没有感觉到，那接着就下意识就是开始帮他做 CPR 这样。啊，那时候刚好他太太已经有跟119在通话了嘛，所以就把电话放在旁边，然后就跟着那个119的指示放那个节拍，他叫我跟着他节奏这样压，那大概压了3分钟左右吧，因为消防队其实离我们这边蛮近的，救护车就到了，那我就把这个整个就交接给119去做处理。
2: 嗯嗯。
3: 那我们也就在旁边看啊，看看大概他们弄了一下嘛，就是解锁 CPR， 然后后面应该是打那个叫做强心针。
2: 嗯哼。
3: 强心针打下去之后，那个他反应就有了，手会

0: 动，然后呼吸有起伏这样，他们就说哎有回来了，回来了这样的，对，大概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1: 整个过程听你讲的很云淡风轻，但其实我也去上过类似急救的课程。我想问一下，因为对一般民众来说，就算我去上过课了，我实际遇到这个状况一定是手足无措。那对身为警员的你来讲，遇到这样的机会应该也不多吧？那个当下你是立刻直觉式的行动吗？
0: 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什么迟疑啦，因为我们上课蛮常上的。对啊，但是之前是弄安妮，
1: 对啊，
0: 但是弄人还有自己亲身去判断这种东西，还是真的是第一次，就是真的看到哎，之前播影片讲的濒死呼吸啊那种东西，真的是第一次。但是我觉得上课他们讲的蛮仔细的啦，就有记在脑海里面这样。其实是蛮紧张的，但是你没有时间去紧张，对啊。
1: 这个是不是身为警员都不需要有的强心脏啊？
0: 应该是大家都会有啊，因为遇到了自己就会下意识就会去应变该怎么做这样。
1: 因为我还记得上一次跟朋友去上完相关的急救课程，就像刚刚警员说的，会看到所谓的无效呼吸的样子，然后我们在压安妮要有固定的这个节拍以及力道要够，要不然也是没有效的按摩嘛。
0: 对对对，
1: 总之那一次课上完之后，我跟我朋友最大的体悟就是我们两个遇到这个状况在旁边打电话就对了。
0: 对啊，打电话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对， 对，可是要能够像您这样子就是立刻判断状况不对，赶快下场协助，然后当然119在电话上面的协助也很重要。
0: 对，
1: 但是整个过程结束之后，你在旁边，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0: 那时候在等的时候，其实也是蛮紧张的，因为还是毕竟还是希望说能够有效把它救回来这样。对，后来等到那个说，哎，有了有了那种感觉，就是当下还是蛮激动的啦。
1: 哇，
0: 对啊。
1: 真的是在死神的手上抢回一条人命。
0: 对啊，那感觉是真的蛮特别的。
1: 我看相关的报道是说，后来这个民众出院有亲自到派出所找您，对不对？
0: 哎，有。他其实当天晚上他太太跟儿子就有来。因为他们送去医院之后还是觉得说蛮担心的，因为要去的时候救护车那个学长有跟他说，哎，他的状况很不稳定，所以是他会再停。所以就是他们送走之后其实就一直蛮忐忑说，哎，到底会不会再有什么不好的那个。其实当天晚上看到他们走进来，哎，看到他们的表情是轻松的，哎，那我就大概知道他们还没开口，你就大概知道，哎， OK， 没有问题。他们说哎，救回来，去到医院意识也恢复了。就是做心导管啊，再就是住院观察这样子而已。
1: 我现在觉得我心情好激动跟澎湃，明明就不是我去做这个事情，可是听你转述就觉得好像我也在旁边见证到一条生命这样子被救回来。非常的了不起。
0: 没有，也是刚好啦，因为其实这个觉得这也是一个说缘分嘛。
1: 真的是在你的从警生涯当中留下了一笔不可磨灭的记忆，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再次谢谢你，相信这个民众这个家庭也一定是非常感谢你，而且从此之后应该会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吧。
0: 会啊会啊，对啊，因为其实有很多同事，尤其是最近这几年，
1: 是
0: 有些同事也都是因为这样心肌梗塞就离开了，只有一个有救回来。对，
1: 从事这样的工作真的很不容易。
0: 对啊对啊，所以还是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1: 是，祝福您，非常谢谢您，谢
0: 谢
1: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大同派出所的警员周哲良跟大家做的分享，谢谢周警员，
0: 谢谢。

好，刚刚听到呢，和平守护者呢，访问到的是三重警分局大同派出所的周哲良警员。那聊到呢，这个是真的是救护这种紧急救护的课程，大家可以多上了，要不然真的有的时候面对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都会措手不及。其实这个也是讲给我自己听的哦。很久之前呢，像是大家应该在国高中的时候都有上过那种 CPR 的课嘛，可是呢，真的没有复习，有时候你就是想说，哎，真的会忘记耶。所以说，大家有空的话呢，不妨呢，就是去找一些像消防局，好像我记得他们都会有一些时间都会去开课，所以说呢，大家都可以上官网呢，或者是呢询问一下附近的一些消防局，他们是不是有开课之类的。有记得蛮多民防单位也都有开类似这样的急救课程。好，来看到排除的好消息哦，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391公里接近九如路段中间车道的铁链呢，现在已经被移开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而在国一南下的50.4公里。

公里哦。之前说过了过了桃园呢，内侧两线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在处理嘛，那现在处理完毕了，阿姆哥吼后面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还需要点时间来做排除了。所以说呢，你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发现那踏枪吼，稍微的保持一下耐心。而最新的路况消息来自国一南下的369.2公里高雄三多路到瑞隆路这一段呢，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在外侧两线车道，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注意哦。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43公里，在这个观音前呢，有看到路面上很多坑洞哦，分布在内外车道，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也请多加的注意一下了。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另外台北市补充一个地方哦，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是车多，请大家在这一段保持耐心了。接下来听陈奕迅的歌声《浮夸》。

0: 然后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的《浮夸》，不得不说，他最后那一声拔高的音哦，真的是很多的人都试图 cover 这首歌，但是呢，很少人能够唱出他的那一种，有点丧，然后又有点疯狂的感觉。但是同时，他的音准跟歌曲表现都还是非常的在线，这种感觉真的是每次听这首歌都觉得非常的过瘾哦。好，来看到省道台68线，目前在南寮路段有回报进来出现强阵风的情形哦，所以大家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你的那个方向盘麻烦握紧哦，然后眼睛拜托直盯着你的前方，好好的往前开车哦。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那刚刚呢也看了一下这样的这个气象的状况哦，主要是因为呢刚刚看了一下电台外面呢，有一度就是刚刚又有一个云层这样堆积了起来，然后让我紧张了一下，想说哎会不会又要开始准备要下雨哦？但是呢刚刚又看了一眼窗外，就是在听陈奕迅歌声的时候看了一眼窗外，看到这个云又被吹散了，看来应该是这个强风的关系，因为今天在北部地区确实有感受到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东北季风的关系哦，所以说呢整体呢这个风势还是有点大的。不过以气象署这边的基准来说的话，今天的东北季风是有稍稍减弱的状况。不过降雨的方面呢，在迎风面的包括基隆北海岸、宜兰跟大台北的山区，还是有可能会遇到局部的短暂阵雨，然后也有可能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也是偏大的。那大台北的平地呢，还有东部跟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还有马祖，可能会遇到的是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呢，今天都不错不错，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哦。除了在中午过后，也就是现在呢，云林以南跟中部以北的山区是山区哦，有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所以说呢，还是请大家出游的时候还是带个雨具吧，比较没有风险哦。遇到有雨的状况的时候，就可以撑开来使用。好，继续来看路况哦。首先呢，请你持续关注到的是在国一南下的127.5公里，这是头屋到苗栗路段。稍早呢，有听众朋友们帮我们回报说，他在这里看到路旁有冒浓烟，只是说呢刚发生的感觉，所以说烟雾还算小。所以大家行到这里的时候呢，再请多多的注意一下，希望这个浓烟呢没有持续变浓，让大家的视线受到阻碍哦。好，再来看到的是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43公里，这是观音前，说是在路面看到很多坑洞，那坑洞呢主要是散布在内侧跟外侧车道，所以呢大家行进的时候也请多多小心。国道3号南下的加东入口，稍早是有回报说看到一只小狗跑了上来哦，跑到这里来了，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可是呢因为真的很希望这个小狗它能够安然的下国道，所以说麻烦你呢行经的时候再请多留一份心。另外在台61南下的209公里，过了大城路段外侧车道呢是有看到大的轮胎皮掉落的，也请你格外的留心。好，台86线西向的6.5公里，台南前外侧车道一个绿色水桶掉落的情形，也还没有截获排除，请你多多小心。排除好消息则是来自台北市哦，因为之前说这个成功桥往南港的方向，上桥处的左侧快车道伸缩缝有突出的状况，现在相关单位呢已经火速的把它处理完毕了，所以在这里呢，你可以放心的使用这一段道路。台北市有个地方请你也要多小心哦，这个是多注意啦，这个是向阳路往南在跟市民大道之前这一段是有施工的，那目前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做通行，导致后方呢是稍微有点车多的。那现在呢这个自来水施工呢预计是到傍晚的4点钟，下午的4点钟，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之前呢看到这一段车多就知道是因为前面施工的关系。来，这首歌曲是来自魏如萱，一样有点怪诞的风格，陨石。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做整点路况汇整。
1: 谁又为了他吃醋争风，谁又参与了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Vira。
2: 负面能量 ，I don't need you anymore。
3: 如果遇到让你疲劳的人事物，可以暂时离开现场，
4: 调整好心情，再继续加油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顺畅，行人穿越抬头前往，一生做得功德无量，老爹教你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今天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及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南下88.5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而在国一南下369.2公里，高雄三多路到瑞隆路这一段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在外侧2线车道。而在国一高架南下52公里，有自小客车停放在。

这个路肩哦，再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国道三号南下在加东入口这里有小狗误闯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五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开启的，如果在排队再请大家保持耐心。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09公里，过了大城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台61在北上的是43公里，观音前这里看到路面坑洞，主要分布在内侧跟外侧车道。而在台68线南寮竹东这一段呢的南寮路段，现在看到有强阵风的情形，再请大家小心行车。市区部分，台北市看到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持续看到车多。而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台北市的方向，过了中山桥，路面上出现两个钢筋，请您多多小心。而在桃园的大园区这个地方呢，目前是有活动导致交通管制的状况。现在主要管制的地方呢，是在领航北路四段往东，从大成路二段到航清路二段这里的慢车道，外侧一线车道正在管制当中。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温慧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2: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1: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2: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1: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警广药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2: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3: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这首歌是来自林强非常经典的《爱情研究院》，爱情研究一。好，时间来到下午的3:11。我们现在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看到在国一南下的49.3公里，过了桃园外侧车道，看到一个铁锤掉落在这里，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而在国一南下的88.2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持续的留心哦。够叠加，哎，查你塞利。好，另外看到国一南下的369.2公里，高雄三多路到瑞隆路这一段，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在外侧两线车道，也是要请你持续的小心一下哦。那另外呢，稍早呢是有听众帮我们回报说，国一南下的127.5公里头屋到苗栗路段，有看到路旁的浓烟，只是浓烟好像还不至于会影响到您的视线，只是要麻烦您持续的留心一下了。国三南下的加东入口，这里小狗误闯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也请你持续的注意好哦，希望它不会突然冲出来给你夹掉。好，再来是市区的部分，台中市呢回报3民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前外侧车道看到一部自小客车跟一部机车发生了事故，那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后方车流也有增加的趋势，请你多多小心。那在桃园市的

大园区呢，今天是有活动的哦，从下午2点一路会到晚上的10点半。那目前呢，还在施行第一阶段的这个路段的管制哦。那所以看到的是领航北路4段往东，从大成路二段到行清路二段这一段的慢车道外侧一线，现在已经在管制当中了。那机动管制的地方呢，也就是看活动的车队经过的时候会弹性实时管制的，也就是行清路二段往北，从领航北路4段到群英大道1段，还有群英大道1段往东，从行清路2段到大竹南路这个部分哦。那再来看到大竹南路往东会受到影响的路段呢，是群英大道1段到普兴一路。而普兴一路往北这一段呢，会受到影响的路段是大竹南路到桃航三路的这一段，主要呢就是活动的车队经过的时候会实施管制，但是通过之后就会开放了。只是说如果你今天不想要被可能被车队堵住啊，被影响到的话，就麻烦你避开刚刚说的这几个路段哦。主要呢现在受到影响的呢，还是在领航北路4段往东的这里哦。好，再来呢，看到其他的路况是排除的好消息，就是台61线南下209公里，过了大城呢，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呢已经被移开了，所以你都可以放心通行喽。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啊，今天第三个小时的一开头呢，为什么会放林强的歌曲《爱情研究院》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社群版面，还是我个人有可能，因为现在分众时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反正呢，我今天早上一起来啊，我的整个 Threads 的版面几乎都是被正宗华语金曲之夜的一些片段洗版哦，非常多的人去参加这个由 Legacy 主办的正宗华语金曲之夜。那昨天呢，很多人去分享的是林雨熙和姚爱宁这一对这一组人，因为他们是两两一组嘛，两两一组，然后总共有6组 DJ， 然后就是轮番上阵去播送他们认为的华语金曲。那时候呢，就看到这些片段，就觉得我之前怎么都没有好好注意到这个派对怎么这么好玩的感觉，所以就觉得就错过了，有点可惜。所以说呢，就做了一下功课，我就发现呢，有人呢在2022年的时候还帮忙统计了一下，因为今年已经来到第17届，所以2022年的时候，大概数学加加减减，差不多是第13届左右。在那一届之前呢，他们就去开始统计，因为这样算下来，其实 Legacy 他们已经办了好久这个华语金曲之夜了，正宗华语金曲之夜。然后他们就去统计说，到底这些 DJ 呢，他们最爱播的歌曲有谁呢？那因为大家的口味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嘛，所以说我们等一下还会播送不一样的，就是他们所认为的华语金曲。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脑海里也一定有自己内心的华语金曲，而且他真的有时候好像不是受到说你哪一年出生影响，而是这个歌曲他到底传唱了多久。因为我记得忘记是前几天吗，好像是跟一个才10几岁的一个小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就说你们最近在听的歌是谁的歌。我本来以为他会讲一些现代的乐团，比如说芒果酱其实也出道一阵子好，但反正呢就相对新的一些乐团，但殊不知他就说我们都听周杰伦啊。然后我想说就是周杰伦确实是非常非常经典，但只是没有想到现在，因为那个小朋友他才小6要升国中的这个年纪还是在听这个周杰伦，我就觉得太厉害了。这个华语金曲呢，果然在大家内心可以是不败的，所以好像真的不是说你在哪一年出生你就会听那一个时代 的歌手歌曲，而是看那而是看你身边的环境现在还很常听到的是什么。好，所以说呢，在刚刚听到的林强的爱情研究院呢，在2022这篇文章他统计的时候呢，是总共被 DJ 选入了3次，所以说算是目前呢那时候他们统计的时候是最热播的，最热门被选进去的一首歌曲哦，也蛮能够理解的。刚刚在听的过程应该也感觉到他真的很适合那种华语正宗华语金曲之夜那种派对的氛围哦。好，看到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一南下的88.2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2部车之故现在正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咯。好，接下来这首歌呢，它算是也是蛮常被选播进去的。那在昨天呢，林雨熙和姚爱宁这一对 DJ 呢，他们也有选到这一首。
听前奏好猜吗？这首歌就是李心洁的《爱错》。

这首歌李心洁所演唱的《爱错》，同时呢，也是在这个正宗华语金曲之夜呢，昨天晚上有被播到这首歌曲哦，也是历年来呢常常被选播的一首歌。好，来看到省道台74线西向的 16.9 公里，往高铁的方向呢，看到崇德路匝道前外侧车道有一个破掉的塑胶桶。不知道是不是被碾碎了，可能也有驾驶朋友被这个塑胶桶夹挤了哈。所以说呢，麻烦你行到这里时候呢，要多多的小心一下了。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个消息。台61北上257公里水井路段，这里看到有小动物躺在这里没有呼吸心跳，那再麻烦大家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呢，麦克改 A 丢啊哈，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再请大家多多小心。国道一号南下的 49.3 公里过了桃园，外侧车道铁锤掉落，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了，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因为接下来呢，来选播的歌曲哦，全部都是这个正宗华语金曲之夜呢很热播的歌，相信很多人呢应该也都是耳熟能详的。所以我想说，接下来呢所播放的所有的歌曲呢，一开始都不会告诉大家歌名，等到播完之后呢，大家再跟大家说是谁唱的，说不定也不需要，就只要听了就知道是谁。

没错，这首常常在正宗华语金曲之夜被选播的呢，就是黄立行的《Circus Monkey》。但作为一个，这首真的是2001年嘛，但是我其实也是在那个年代长大的啊。但是呢，我原本想说应该会播最多次的，应该是音浪吧，结果是《Circus Monkey》。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音浪呢辨别度真的很高，所以一播就知道说啊，这个人等一下要播音浪，所以大家后来就选《Circus Monkey》。但不管怎么样呢，它其实都收录在同一张专辑里面，只是呢，大家就是后来统计发现。《Circus Monkey》是最常被选播的。好，目前在国一高架要提醒你哦，国一高架北上的5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这里有一部机车误闯到了路肩，请你格外小心哦，因为它可能骑得更远了。这个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但麻烦你看到它，还是要跟它保持好安全距离。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哦。那另外也是要持续提醒到的是，台61线北上257公里这个水井路段，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请你持续小心一下哦。

书房间。当我们走进了未知世界，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能让我们不再害怕。假如你在路上看到了走失儿童，请发挥你的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你的热心帮忙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力量哦。大家好，我是徐伟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时间来到下午的3:3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 Radio 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继续陪您到4点钟。好，来看一下现在最近的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05.2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这一段呢，出现了4部自小客车跟1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事故车占用的呢，主要是在中间跟内侧车道，所以麻烦您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要提前的保持警觉心了。多部车的事故，而且又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请你格外小心。国道二号西向的20公里，

在莺歌系统交流道这里路肩看到有垃圾哦，垃圾叠加，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请你行经的时候也是多多小心一下啦，因为不知道这个垃圾会不会飘来飘去或是滚来滚去的。那排除好消息是来自省道台61线北上的257公里

公里，就是崇德呢要往高铁台中的方向。在崇德路遭到前，外侧车道有一个破掉的塑胶桶掉落在这里哦，请你行经的时候也依然格外留心。好了，刚刚在休息一下之前呢，听到的这个华语正宗金曲啊，正宗华语金曲的热播歌曲哦，就是《爱错》，也就是张震岳的由杨乃文所演唱的歌曲，在过去几年中呢，大概被播了大概3到5次之多、哦，所以说真的也是一个热门的选项。那接下来呢，一样哦，我们继续听这个正宗华语之夜他们很喜欢的歌曲。那一样一开头都不会先告诉大家是谁唱的、哦，大家也许在车上可以玩一个小小的游戏，就是看谁最快可以猜出这首歌。

这首歌还需要报歌名吗？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吧？这首歌就是周杰伦的《简单爱》。好，来看到在国一呢，要来特别提醒北上的305.2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这里四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发生追撞，占用了中间跟内侧车道，所以请你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小心啊！这里是多部车的事故，而且有可能的靠内侧，所以请你呢一定要看好车前状况，因为担心前方可能会有急刹的情形。

这首歌就是张震岳非常标志性的歌曲《思念是一种病》，而今天播放的版本是张震岳跟蔡健雅一起合唱的。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9.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这

里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格外留心。而在国三北上的33公里，这是安坑隧道路肩呢，看到一只小狗跑了上来哦，要麻烦你行进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小心，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救它了，但拜托大家，希望可以让它安然的下国道哦。台74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持续回报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这首歌呢，真的听到前奏，大概有很多人都猜出来了吧。

没错，这首歌呢就是音乐人小安非常经典的 Yushu。 那 Yushu 呢，这今天播放的版本呢是他在2023年再重新去诠释的、哦、Yushu 这首歌曲。好，来看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99.2 公里、哦、这是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多多小心了。而在国道十号西向的 5.3 公里仁武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出现了一个三角锥哦，请你行进的时候也是多加留心哦。转换一下整个歌曲的调性哦，接下来听到是伍佰跟万芳的合作。

欸，这首歌呢就是伍佰跟万芳合作的《爱情韩西杯》。然后伍佰老师呢，他同时也是正宗华语金曲之夜呢据说被选播最多次的一位歌手啊。

非常精彩一首歌曲，也真的是很适合在派对上播呢。好，来，还是要提醒你最新路况哦，持续提醒是在国一北上的 305.2 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这里，四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依然呢在这边哦，占用的是中间跟内侧车道，相信相关单位呢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处理这个事故当中。而另外在国一南下的 99.2 公里西竹系统前内侧车道这里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你持续的小心了。在国三北上的33公里就是 33.5 公里安坑隧道前哦，因为这个小狗它已经跑得更远了，那它稍早是看到在路肩这个地方，那听众朋友们回报说它已经跑到 33.5 公里安坑隧道前，所以请大家呢行经到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格外的小心了。哎呦，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听这个华语金曲，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开心，希望今天都有播到大家内心非常重点的华语金曲哦。这首歌呢太有名了，在那时候呢国高中生只要是听到这首歌就会直接疯掉，这首歌是杜德伟的脱掉，也作为今天呢跟大家说拜拜的曲子。等等呢歌曲过后做完整点路况会诊交棒给 DJ Salaya，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拜拜。要

0: 免费听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一北上308.1公里曾文溪桥到麻豆交道这边，之前四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后方回堵约3公里左右。另外排除点是在国一南下的99.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同样排除。但持续的路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9.3公里过了桃园外侧车道有铁锤掉落，而在国一北上的305.2公里靠近麻豆交道这里，四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占用中间跟内侧车道，这个事故还没有结果排除，请你依然要多加留心。国道二号西向的20公里在莺歌系统交流道这里路肩有看到垃圾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在32.3公里过了安坑隧道，这里有小狗误闯，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国道十号西向的5.3公里仁武交流道外侧车道一个三角锥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回报车多。台74线西向16.9公里崇德往高铁台中的方向，这里在崇德路匝道前外侧车道有一个破掉的塑胶桶掉落，也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加留心。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回报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也同样要保持耐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的。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伸

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0，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亚。好的，感谢刚刚 Kira 3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的下午4点到晚上7点，就萨兰亚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聊聊天、听音乐以及注意路况喽。好的，今天来到了

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已经来到九月的第二个周末喽。真的是难得的好天气，想到上礼拜应该还是持续一直在下雨的状况，但是呢，雨下完之后，迎来了好几天觉得非常舒服的秋天的气息，微风这样吹啊，而且气温很舒服，就觉得哎，台北是真的可以拥有这么舒服的秋天的吗？因为以往啊，在秋冬的时候，台北地区都比较容易下雨，就像前几天一样，也是持续的雨一直来一直来，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困扰。但是啊，今天天气变好了，真的是太棒了。除了可以好好的出门走一走，累积好几天的那个衣服量，也可以赶紧洗一洗晒一晒咯。好的，如果今天因为天气好想出门走走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请您留心咯。在国道3号南下 32.3 公里安坑隧道前路间啊，这边有小狗狗逆向误闯当中。那在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西向 5.3 公里仁武交流道外侧车道一个三角锥掉落，请您小心闪避。在台中市这边的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子也是比较多一些。那在国道一号北上305.2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发生了4部小客车跟1部小货车的追撞，占用了中间跟内侧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二号西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的路间啊，这边是有垃圾掉落，也是请您小心闪避。那在台七四线西向16.9公里往高铁方向崇德路匝道前外侧车道有个破掉的塑胶桶掉落。那南下49.3公里过了桃园外侧车道，这边哪掉落的是一个铁锤哦，再请大家留心了。排除的好状况，刚刚有说到有一个掉落物，目前是排除，位于台七四线西向16.9公里，崇德往台高铁台中方向，在崇德路匝道前外车道原本有一个破掉的塑胶桶，现在是已经结合排除。以及国道一号南下127.5公里，头屋到苗栗路段原本呢在路旁有冒着浓烟的状况，那现在也已经排除喽。以及在国一的北上308.1公里曾文溪桥到麻豆交流道4部的小客车追撞，原本占用了中间车道，现在处理完成，但是后方有回堵车潮。以及国道一号南下99.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的2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了。好啦，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今天放送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FIR 飞儿乐团的歌声《你的微笑》。

来自飞儿乐团这首歌曲《你的微笑》，时间来到下午的4:15。会把这首歌曲当成今天的第一首歌，除了一听就让人觉得心情跟精神会变好之外呢，也是我这几天在滑 IG 的时候听到有一个有一个人发了他的 Reels， 然后翻唱了这首歌，我就觉得哇哦，好久，真的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在台七四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目前车多不好走。那在高雄市旗山区，在延平路跟华中街这边呢，灯号异常，红灯绿灯闪烁的状况，再请大家多多留心。那在台61线北上，在白沙屯路段啊，这边呢车子也是比较多，要请您保持好耐心。国道一号高架北上26.3公里，环北前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5号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已经开启，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市区的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中心桥往三重，在台北端的引道康定路到环河南路的高架段，这边的隔音墙安装，所以期间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会持续到待会的4:30。那在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一路到长安东路这边是有施工，封闭了机车专用道，也有占用汽车道外侧一个线道。那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9月14号的凌晨，也就是星期一的部分。那另外在内湖路一段285巷65弄，以及内湖路一段285巷一路到环山路一段，全线都是路面洗铺的工程哦，会持续到晚间8点钟。

而在桃园市的大园区，目前是有活动交管。那目前第一阶段的管制呢，是管制了领航北路四段往东、大成路二段到航清路二段的慢车道外侧一线道，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最新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二号的东向16.8公里，大南前外侧车道是有篮子掉落。那再来是排除好消息，国道十号西向5.3公里，仁武交流道外侧车道一个三角锥掉落消息已经接获排除。好啦，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如果你现在在高速公路上的话呢，来看一下现在哪里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首先关心一下国五的南下石碇到坪林交空，目前车速落在35左右，所以呢，如果您是要来到宜兰或者是花莲的朋友呢，现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坪林交空是拥塞的哦，车速大约是在35左右。那在北部路段，国道一号北上路段会从高架汐止端一路拥塞来到汐止，车速都是落在20左右。那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路段，拥塞地点在堤顶到下塔哟，车速是落在20到25之间。我们一路的往南走，目前呢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位于南部的国道一号北上安定到麻豆，目前这个路段呢、车速非常非常的缓慢，大约不到20公里。那在南下的路段呢、也是拥塞的，车速则是不到40公里，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咯。那再来是高雄的国道十号，国十的东西两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落在35到40之间。以上几个路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

来自郭靖的歌声，这首歌是《拥抱你的微笑》，来自2012年《有人在等》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24。提醒大家，国道一号的北上305.2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发生的四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持续是占用中间跟内侧车道处理当中。那刚刚在回报高速公路路网图的部分呢，确实这个路段是整个拥塞了起来。那目前呢，看起来是回堵来到6公里左右。所以如果各位朋友你有使用国道一号北上，即将靠近麻豆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可能呢，这边是整个是拥塞的，所以请大家保持好耐心。那如果是经过事故的处理的地点呢，也不要驻足观望喽。那还有在台北市有个公园呢，叫做蓝雅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那地点是位于士林区的德行东路123-129巷31号这边。那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三号南下32.3公里，安坑隧道前原本有只狗狗逆向误闯，现在是排除。以及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26.3公里，环北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新进的道路状况，在新北市三重区，在中山路跟集贤路口，目前是施工当中，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下一首歌曲呢，要听到的是来自池修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你的眼睛》。那歌曲过后收听4: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市瑞芳区蝙蝠洞公园海域今天下午发生溺水意外，黄姓教练带着四名学员进行潜水训练，训练结束返途中，陈姓男子不慎溺水，同行友人紧急将他拉上岸施救并送医，但男子仍宣告不治。意外发生原因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桃园警方昨天晚上漏夜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区容易滋事场所扩大临检扫荡，全力打击各类犯罪，净化辖区的治安环境。进阶的报道。
2: 桃园警分局本次专案共规划临检场所22处，出动警力67人，透过高密度巡逻、路检及临检，加强查缉毒品、诈欺、窃盗和各类治安顾虑人口。期间，大处所员警执行拦检勤务，在桃园区桃英路拦查自小客车，发现35岁朱姓男子驾照已经被吊销，且盘查过程犯嫌企图趁隙将手中物品丢弃，遭员警察觉制止。当场查获毒品一托米纸烟弹，后经详细检查，又在他身上、袜子和车内起获多颗毒品烟弹，案经带返所讯后，全案依法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大树所冯清豪所长说，
3: 原警执行路拦检勤务，于盘查自小车驾驶时，发现车内及身上藏有多颗毒品烟弹，当场依法查获，并将驾驶逮捕移送保办。
2: 本次专案勤务期间，桃园警分局共查获刑案135件，犯嫌132人。警方表示，将持续执行各类威力扫荡和打诈工作，针对治安热点和易滋事场所加强查查，展现执法公权力，营造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中秋和教师节的连假即将到来。高工局建议9月25、26号西部国道南向最好清晨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而国五南向则建议清晨5点之前或者是下午5点之后再上路。杨欣的报道。
4: 高工局表示，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尖峰时间可能长时间拥塞，西部国道南向车流集中在25、26号上午，桃园新竹及彰化等路段较容易塞车，27、28号下午则是北向车流高峰，中部及北部部分路段拥塞情况较明显，建议中部北向用

0: 用路人在中午十二点前出发，南部北向用路人则提早到早上九点前出发。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1: 一样会实施国一、国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措施，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做国一南向跟国五南向的匝道封闭，那在连假的第三天、第四天呢，会做国一、国三北向的匝道封闭。高承载的部分，在四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江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0: 国五的部分，25、26号南向车流从清晨5点起涌现，26到28号北向车流从上午9点起增加，建议提早在9点前上路。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嘉义县面对高龄化和偏乡医疗资源不足，持续升级行动医疗 3.0， 透过 AI 智慧筛检、转介和追踪，将医疗服务送进社区，缩短城乡的医疗差距。周佑谦的报道。
3: 嘉义县政府表示，行动医疗已推动23年，每次到乡镇办理复核筛检，都有上千名的民众参与，透过后续的追踪也成功发现不少疾病，及早治疗。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那因为检查，那我们卫生局持续的去做追踪，包括做到大医院去做确认，所以这个行动啊，实际上救了不少人。所以为什么说行动医疗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可以延续了20几年？也就是说，在嘉义啊，基本上是一个很备受欢迎的那这样的一个基层健康的守护的行动。
3: 另外，行动医疗 3.0 也导入 AI 新房颤动、眼底影像、骨松及肌少症等智慧筛检。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表示，未来将从疾病筛检进一步延伸到风险预警、转介及持续健康管理，让偏乡民众也能够获得完整的健康照护，持续守护嘉义县民的健康。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我们现在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先生，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品祥。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环境上来说，以偏东风的形态为主，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白天各地高温可以来到32、33度，而在西半部的局部内陆区域还是有35度或以上更高温度出现的机会，白天感受比较闷热，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西半部整体日夜温差也比较大，请听众朋友要多加留意。此外，因为环境的风力还是比较强，在苗栗以北、恒春半岛跟澎湖还有马祖的沿海空旷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发生的机会，沿海风浪较大，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王品祥先生。以上新闻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

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谷小姐。

这首歌曲来自 IVE 的歌声 XOXE，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41-42咯。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腰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韩团 IVE 的歌声。那 IVE 在昨天、今天跟明天11月23日在台北小巨蛋举办他们的巡回世界巡演的台北场 Shout What I Am。好啦，如果是有去看演唱会的朋友，今天呢，在小巨蛋周边啊，不管是进场跟散场的时候，人都会比较多一些些哦。好啦，那目前道路状况，台七四线东向5.3公里，南屯一匝道出口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目前处理当中，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那在台中市的星光园百周边道路车子也是比较多一些些的，那目前车辆管制当中，也请大家多多配合。那以及呢，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文心路方向，在义丰路前呢，是有活动进行当中占用了外侧车道，那所以也因为这个活动的关系，所以导致目前在龙富路至义丰路是车子比较多的，也是请大家保持好耐心，目前呢远景有到场协助指挥。那在国道1号南下167.2公里丰原路段中间车道掉落的是一个 T

也快，但请您小心闪避。还有一个持续道路状况是国一北上 305.2 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的四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追撞，目前依旧是处理当中，也是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北屯路方向，在崇德路前外侧车道原本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现在结合排除。以及台北市在文林路往南跟中正路口原本有施工，而且车多回堵，那目前施工是已经结束咯。好的，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呢，是我近期一直被洗脑的歌曲，来自 Jungkook 幻蓝小熊夜市王。

这首歌曲不是叫鸡排，它叫做夜市王，来自 Dream Blue 换蓝小熊。时间来到下午4:47，不知道大家最近在新闻媒体上或是任何一个地方有没有听到这首歌曲《夜市王》？对，其实我觉得蛮厉害的，就是，好像把风靡全世界的韩团的那个 vibe 都放进了这个地方，然后觉得台湾的团体也可以做到，我就觉得蛮强的。而且大家有听到里面到底有多少个夜市美食吗？里面有鸡排、盐酥鸡、蒸奶、大肠包小肠、蚵仔煎、卤肉饭、小笼包、芒果冰、鱿鱼、胡椒饼、香菜，哇，其实超级无敌多的。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里面到底在讲什么？而且这首歌曲里面其实只有中文跟英文，没有任何的韩语又或是其他的语言，但是能唱出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蛮强的，算是难得一见吗？好啦，在道路状况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352.5公里，男子到冈山交

交流道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是占用了内侧车道处理当中。那在台七四线东向的 5.3 公里南屯一匝道出口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北上 305.2 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的五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追撞，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啊后方回堵来到8公里这么长，都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咯。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台中市的台七四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呢原本车子非常的多，那现在车流量已经减少了。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我近期听到非常洗脑但是我也还在理解的歌，来自毕书尽跟谷谷吕思伟，比就比就比。

来自毕淑静跟咕咕旅思维的合作，比咒比咒比。时间来到下午的4:52。这首歌曲呢，大家一定会觉得，哎，到底这个它的歌名比咒比咒比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我在听的时候也在想，说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上网查了一下呢，原来啊，在歌里面唱着长不大，什么都想比划，比就比，说真的没在怕，其实就是一个互相比较的部分，就是互相竞争。但在这边讲的是一种良性竞争，不是恶性竞争，而是在这个年代呢，年轻人与生俱来的挑战欲。那这首歌曲我也觉得蛮有趣的是它。用了80年代的很 disco 的这种律动跟整个节奏当成基底，然后再注入华语的那种 dance pop， 整个非常的热闹。那里面呢歌词

也混杂了中文、台语，这个首歌就有韩文了。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大的突破跟尝试吧。好的，目前道路状况，新竹县新埔镇在罩门社区活动中心受到活动影响，周围都是管制的，没办法通行，再请大家提前注意。那再来是持续的状况，一样在国道一号北上 352.5 公里南子到冈山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以及台七四线东向 5.3 公里南屯一匝道出口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刚刚说的那一起事故呢，目前是排除，也就是国一北向 352.5 公里南子到冈山交流道的两部小客车事故，现在是排除了，只是后方回堵大约是3公里左右。那另外一起新进的道路状况是在台82线东向的31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呢，这边呢是有三部车的事故发生，那目前呢也是通知处理当中。好的，那这边提醒一下，目前在新北市的道路施工，一个在新北市土城区的环河二桥双向在百街宝路路段轮流封闭施工当中。那再来是文化路一段哦，板桥区的文化路一段115号前有占用一线车道正在施工，也是请大家持续的留心。有一个新的排除状况是国道一号的渔港路出口以南双向以及新生高架道路全线的双向，原本呢是有进行桥梁例行维护作业，有管制封闭的情形，那现在是已经恢复通车咯，如果要使用的朋友可以多加利用。

好啦，刚刚听了很多呢，近期出现的偏舞曲的歌曲。那我们现在把时间倒转来到2000年的那个时期，这首歌曲183 Club 所演唱的《迷魂记》。那歌曲过后，我们来进待会的5点钟，待会再见。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水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塞莱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67.2公里，丰原路段中间车道有铁块掉落。国道二号东向16.8公里，大南前外侧车道掉落一个篮子。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白沙屯路段车都不好走。台汽4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一样车多，走走停停。台八4线东向19公里，在西庄路段内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阿嬷，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冒公家机关、电信业者或国营事业，发送领取补助金、电信费付款失败或电费一缴退款这类假消息、简讯或钓鱼 email， 你要乖乖不要乱点哦，会被骗哦。
1: 哎呦，乖孙呢，阿嬷知道吼，自己眼睛花花，绝对不会去点那些连结啦。啊，倒是你哦，常常在这个网站上捡便宜，买一些有的没的，小心哦，不要被那个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还是幽灵包裹这种诈骗给钓中哦。
0: 哎呦，阿嬷你真巧耶，连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钓鱼简讯这种最新的诈骗手法你都知道。
1: 那是一定要的啦，我常常哦上那个165打

0: 诈仪表板的网页去逛一逛，了解诈骗集团最新的诈术还有话术，这样哦才不会被稳赚不赔，还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给糊弄了。
1: 哈哈，姜是老的辣，我阿嬷超厉害。
2: 提醒您，牢记预防钓鱼简讯诈骗三原则：一、官方不会用简讯要求您输入密码或金融资料；二、查询讯息请自行搜寻官网或使用官方 App； 三、千万别点那些来路不明的连结。欢迎您多多上165打诈仪表板网页，了解最新防诈资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奎刚。车子的行进速度很快，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就变换车道，其他驾驶可能会来不及看见，造成追撞的危险，即使流干一辈子的泪水也无法挽回。所以不管看到哪里，都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安全的回到家人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面对生活航线，你可以有你的飞行姿态，但开车请务必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 Du 汪定中。

现在时间下午的5:0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幺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好的，今天啊，终于在北部地区是迎来了好天气。在昨天晚上在看气象预报的时候，好像还显示降雨几率有60还是70还是80，有点忘记了，但就是呢好像会下雨，结果今天是没有下雨的呢，希望晚一点也不要下雨。而且刚刚就是在节目间的时候，在播歌的时候回头看了一下天空，哇，出了彩虹耶，而且是超级无敌大，看起来非常非常清晰可见的彩虹，马上拿手机把它拍了下来。而且原本觉得心情好像就是很平静啊，好像也没有说特别好，也没有说特别不好，但是看到了那个彩虹之后就觉得哇，好疗愈哦，就是生活中就是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小确幸出现。还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我好像在就是也是在节目间大概这个时候跟大家说，就是因为台北一直在下雨，所以今天呢应该也是看不到漂亮的夕阳，所以呢就有听众朋友在我的脸书的留言区底下放上了他近期看到的夕阳给我，说因为他听到我说没有看到夕阳，所以就发了一张夕阳照给我，我看了就觉得哇，也真的太漂亮了吧。好的，所以你今天现在还在家里的朋友，是否待会有夕阳余晖出现的时候可以出来散散步，因为天气也不错，来捕捉一下漂亮

的夕阳吧。如果你有看到的话，也欢迎在我今天的贴文底下留言给我看。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雅 DJ S A L A N Y A 就可以找到我了。好啦，但是有出门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还是要请您多多注意。在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目前车子比较多。那在台八四线东向19公里的西庄路段，内车道轮胎皮掉落消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那在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下了中正路的匝道口，在辅助车道这边呢，是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您多多注意。那在国道一号南下316.2公里到317.6公里之间，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因为进行了路面维护工程，有封闭辅助车道，所以导致后方车流量是回堵来到6公里这么长哦，所以请驾驶朋友提前避开拥塞路段，改道行驶。那持续提醒的市区道路状况呢，在新竹县的新埔镇，在照门社区活动中心这边受到活动影响，周围都是管制的，没办法通行，再也是请大家提前改道咯。以及在桃园市大园区，目前呢这边是有活动交管，目前实施第一阶段的交管，管制了领航北路四段往东跟大成路二段一路到航清路二段的慢车道外侧一线，再请大家多多配合。而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原入口匝道的移控持续开启，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咯。好的，那如果有任何道路状况，也是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好的，第二个小时前半个小时来一些台式摇滚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来自流氓阿德，亏欠。

来自流氓阿德，这首歌曲叫做《亏欠》。时间来到下午的5:16。提醒你，目前发生的几个道路状况是：国道四号东向10公里，神冈到台中系统要转国一方向，目前这边车多回堵哦，慢慢消化当中，请您保持好耐心。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5公里马东系统前中间车道这边啊，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北上3.5公里马东系统前中间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请大家多多注意。而在国道三号北上91.3公里竹林前的路肩呢，这边是小狗狗误闯，也是请您留心它的动向。那再来是排除的状况是国一南下367公里下中正路匝道口的辅助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现在截获排除。台北市的道路施工在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目前施工，封闭了机车专用道以及占用汽车道外侧一线道，持续到下周一的凌晨6点。那在内湖路一段285巷65弄以及285巷一路到环山路一段的全线都是路面洗铺工程，持续到晚间8点，也请大家多多注意。好的，那在新北市的土城区，在环河二桥双向在百街薄路路段呢，轮流封闭道路进行桥面更新工程，也是持续到下周一的凌晨6点。好啦，说到台式摇滚，不得不提的就是伍佰老师，伍佰的歌声，我会好好的。

来自500的我会好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5:23。500的歌曲真的是有一种魔力，让人很难的不跟着一起唱出来。就像他在他的演唱会当中的时候，他只要把麦克风朝着听众，朝着去看他演唱会的观众们，他甚至不用唱，大家都会一起跟着唱。就很多人在笑说，我到底是来听500唱歌，还是听大家来唱500的歌呢？好啦，提醒大家，国一的南下50公里到51公里之间。

过了桃园的内侧车道是有一张椅子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闪避咯。那这边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您是有载运货品的司机朋友，在开车之前呢，再留心一下您的东西是否有捆绑牢固。那因为近期啊是开学的期间，也是这个搬家租房的一个时间点，非常多人会在这个时候搬家啊等等的，所以呢有可能会载运一些家具啊，所以呢在开车之前一定要多多注意这些东西有没有被绑好咯。那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目前全线车多不好走，而在国道一号北上 58.8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中间车道发生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因为它发生在中间车道。国道一号北上 58.8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中间车道发生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那持续道路状况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5 公里马东系统前中间车道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都请大家多多注意咯。好的，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目前高速公路上呢车流量如何？首先国道五号在南下路段车流量有减缓一些些，但是车速还是不快，从石碇呢一路到头城的车速大约呢都是40到50之间。那来到北部路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高架汐止端会一路拥塞来到汐止路段，车速都落在30左右。那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堤顶到下塔，由车速是不到20公里的，相当缓慢。那一路到环北，车速呢会稍稍提速，来到35左右。那在国道一号南下呢，内湖到圆山车速是30到35之间。那在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也是落在30到35之间。而在国一的北上呢，三重到台北车速只有25左右。那在国一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的北上路段呢，车速是不到40公里。那在北部路段的国三安坑到中和这个南下路段，车速落在35左右。来到桃园路段，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车速啊大约落在25到30之间。那在国道三号的北上高原到龙潭，车速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目前拥塞地点，国一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落在30左右。中部都还算是正常，我们再往南一点，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维持在30左右。而在国道十号的东西两项依旧是拥塞不好走，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落在30左右。以上几个车多路况都是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来自林强的歌声《春风少年凶》。

0: 来自林强的歌声，春风笑人天啊！时间来到下午的5:31，我们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方瑜告诉我们现在国道5号状况。方瑜午安。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南下还是有些车流。那目前的话，石碇到头城这一段还是有点塞车的。那雪隧内的话，目前平均车速大概是50到60左右哦，所以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尽量不要拉太长车距，然后加快行车速度，以免影响后方车流。那目前的话，国五全线天气都是没有下雨的。那天色渐渐变暗，所以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记得开启车头大灯。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好的，谢谢方瑜的提醒。
1: 好，谢
0: 谢，
1: 拜
0: 拜。好的，其他地方的道路状况，在台74线东向19公里到21公里潭子至潭子系统，以及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都是车多，走走停停。那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10公里，曾文溪桥发生的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原本占用了内侧车道，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但是后方啊回堵了大约2公里左右。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58.8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中间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也已经截获排除喽。以及国道四号东向10公里，神冈到台中系统要转国一方向，原本车多回堵，那目前呢车流量已经恢复正常。好的，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好啦，接下来听首歌曲，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来自马念先的歌声，在电视上看到你，我们待会再见。

0: 慢呀、
1: 啊！哦，张阿婆，我离公司了。
2: 嘛个事情啊？
1: 哦，政府推动土地老人家访问，今晚日带方言乡下来看你。
3: 嗯好，也是我的方言证同公文，等一下问问伢身体同身份状况，看来必须要天数。
2: 安尼哟，
3: 阿婆安心啦，我妹同拿政府都进步的老人呢，资料咪都要报咪咯。
4: 请支持土地老人家服务奉茶。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维芳。开车行经入口时一定要注意周围来车，并且减慢速度，等斑马线上的行人通过再继续行驶，让安全成为旅途中最美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江蕙的歌声《你讲的话》，这首歌曲呢，来自2013年《远走高飞》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43。好的，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幽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啦，也欢迎大家来到5点的下半场节目时光。好的，没错，又来到了塞兰雅的私心推荐歌单时间。一样啊，在介绍歌曲之前，先来告诉你现在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156公里泰安到三义的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一大片的物体跟塑胶袋，不太确定这个一大片的物体是什么东西哦，但还是请大家持续的留心。那也有热心的听众告诉我们，这边哦很危险哦，所以请大家睁大眼睛，注意前方道路状况。那在台北市的百灵桥往西，目前车多不好走，也是请大家保持好耐心。那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国道3号北上3.5公里马东系统前中间车道的自小客

说自撞护栏事故排除了，以及国道一号南下310公里曾文溪桥的三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原本占用内侧车道也处理完成，那后方大约是回堵2公里左右。那在国一的北上58.8公里，过了中立转街道，中间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喽。新进道路状况，国道3号北上91.3公里，在竹林前的路间，小狗狗误闯。那它目前呢、更新状况是趴在91.2公里这边休息。啊，请这个小狗狗啊，如果可以的话，不要待在高速公路上啊，真的是非常危险。虽然它现在是位于国道3号北上的91.2公里竹林前的路间，是趴在地上休息的状况，但还是请大家多多注意了。那也希望这只小狗狗可以赶快走到旁边可能有树林的地方，不然真的是相当的危险哦。那在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多一个车多地点是重阳桥往三重，依旧是车多不好走。台中市星光原百周边道路一样是车多，那目前呢车辆管制当中，那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台64线也开始涌入车潮咯，是在东西两向板桥路段车多，以及西向的中和往板桥一样也是车多的，都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好啦，今天的推荐歌单呢，其实没有特定的一个风格，只是最近呢在我的歌单里面持续的不停的播放当中。刚刚江蕙这首《你讲的话》，其实平常沙琳亚是很少在听台语歌曲的，但是在前阵子呢就是有被洗到有人翻唱了这首歌曲，然后真的是唱的超级无敌催泪。那在昨天还是前天在回来滑那个 Threads 上面的时候，就有人把那个清风演唱这首歌曲的影片挖出来，就放在上面。我也是看了之后就觉得哇，还是觉得好感动。那江蕙这首歌曲呢，也就是清风所写的歌。那清风写这首歌呢，其实他是要送给他的爸爸。那这首歌其实写给他的父亲，融入了他对父亲的思念，以及在父子之间呢难以言喻的情感。那整首歌曲是以这个为创作的灵感，但是情感的核心呢，在歌词当中啊，是表达了来不及和解的遗憾，以及将真心与深情寄托于来世的思念。所以呢，这首歌曲除了听起来非常催泪以外呢，歌词的内容也非常的让人觉得，听了就很揪心的感觉。那除了江蕙的版本、清风的版本，在网络上还有很多人的翻唱，像是曹雅文啊，或是等等的，我都觉得各个版本都有不同的风味。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上网来找找看。下一首歌曲来自安董，《说你的温柔》。

来自安董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说你的温柔》，来自2018年《思物招领》这张专辑中的作品。那为什么这首歌曲会在我最近的歌单里面循环的播放呢？是因为也是我在滑就是社群媒体的时候，我真的是有一点很常在手机之上找灵感，又或者是在生活之间，就也是近期安董在他的 IG 上发了一个 Reels， 然后翻唱了别人的歌曲，我就觉得我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他的声音非常的辽阔，然后声音非常的那种辽阔感，那个高亢感让人觉得很舒服，所以近期又把他的歌曲找来听，所以安董的歌曲也推荐给大家。他的安是安心的安，然后董事的董。好的，时间来到下午5:52，现在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19.6公里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发生了三部自小客车事故，请大家小心注意了。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鹿竹交流道一上来的路肩这边掉落了一个黑色的篮子，也是请大家小心闪避。那持续提醒，刚刚有说到的一个掉落物是国一北上156公里泰安到三义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一大片的物体跟塑胶袋。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16.2公里到317.6公里之间，台南系统交流道原本呢这边有进行路面维护工程，有封闭辅助车道，那目前呢是已经结束咯，所以请大家这个路段是可以使用了。原本这边还有车多回堵，大约来到6公里左右，那车流量呢应该也是会慢慢的消化。下一首歌曲来自 Dislike 这个乐团，这首歌曲叫做《雏鸟》。

刚刚的推荐歌曲来自 Dislike 的歌《身处鸟》，这首歌我真的非常喜欢，因为它的歌词害怕所有想象被现实毁灭，却不愿放手任何一次飞的机会，觉得很像这个年龄层，我这个年龄层啊，一些心境的写照，推荐给大家。再来最后一首推荐歌曲，来自问题总部 Nowhere Chain。那歌曲过后，即将今晚间6点钟喽，下个小时再见。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全有保障。
1: 集化路况导航。
2: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赛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陆竹交流道上来的路间有黑色篮子掉落，北上156公里泰安到三义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一大片的物体以及塑胶袋，南下的50公里到51公里之间，过了桃园内侧车道有椅子掉落。国道三号北上91.3公里，在竹林前的路间有小狗误闯。南下19.6公里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发生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台64线东校板桥路段车多不好走，西向的中和往板桥依旧车多走走停停。台74线东向19公里到21公里潭子至潭子系统，以及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依旧是车多走走停停。台84线东向19公里西中路段内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师傅，我驾筋斗云看到前方有几处路段正在施工，你行经时务必小心啊。
1: 哎呀，悟空啊，我这台车配有汽车驾驶辅助系统，我只需安心念经即可。
0: 师傅，万万不可，辅助驾驶如果遇到上下坡、弯道路段，或是与前车速差过大，车辆突然切入、转向，遇到缓撞车、有浓雾、下雨、强光等天候环境情况，都可能辨识不完全，造成危险。
1: 哦，原来如此，看来还是得专心开车才行啊。
0: 没错，尤其国道施工路段更要减速慢行，遵守标志标线，保持安全距离，安全才能一路相随。
1: 善哉善哉，再聪明的系统也比不上驾驶多一份专注啊。
2: 国道一号圆山、台北、五股、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及国道三号增设金城交流道都正在施作中，国一甲新建工程也即将开工，提醒用路人行经工区应减速慢行，如开启汽车驾驶辅助系统，仍需随时留意周边路况，遵守施工交通指引，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

0: 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晚间的6:0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好了，已经来到周六的晚间时段了，今天晚上天气非常好，请问你要去哪里走走呢？吃个晚餐，然后散散步，有助于消化，还不错吧。最近大家有没有觉得，在吃饭的时候，就是吃饱饭后都会饱困吗？所以有时候都会请大家不要疲劳驾驶，如果你觉得累的话，一定要找地方稍作休息嘛，或者是一定要把肚子填饱来再继续开车。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吃饱饭后反而更想睡更犯困，所以大家如果是开车的时候要准备去用个晚餐，假设啊今天在高速公路上下了一个休息站，然后先吃个晚餐，那大家一定要度过那个犯困的时候哦，那个血液循环跑到了胃的时候，那个脑袋其实是空空的，所以有时候吃饱饭是会犯困的，请大家度过那一段会犯困的时间之后再继续开车。但我就观察我自己，我就发现其实在家里比较常发生这种状况，就是吃饭吃完然后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就会非常想睡觉。但是如果我今天是在外头吃饱饭后没有立即的坐在那边，而是有站起来走走路啊，然后或者是不要马上的就停止手边的动作，没有这样子干坐在那边的话，其实好像还好，那个血液循环是会继续流通的，不会一直保留在肚子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解除这个犯困的状况，我觉得还是吃饱饭散个步会比较好，尤其今天天气状况还不错，多利用这个机会跟着家人朋友在饭后聊聊天散散步是一个不错的行程。好的，那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44公里，高科道冈山发生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处理当中。桃园市中立区在延平路跟中平路口号志前后部连锁发生了一点故障的情形，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那在屏东县的高屏大桥往屏东方向，在汽车会往机车道的路肩这边啊，有一部小货车爆胎了，有放置障碍物来警示，但是天色已经昏暗了，视线比较不好一些些，所以请大家提前留心。那开车的时候呢，目前是晚间时段，所以也请您开启大灯咯。那在台北市的部分，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满场了，还有在机高往南全线车多不好走，以及在市民大道往东跟金山北路口外侧车道啊，这边厢型车抛锚停放，导致后方车流量有受到影响哦，车子多了起来。再来是排除好消息，国道3号南下19.3公里福德隧道外侧车道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解惑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2公里车潮，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以及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关闭咯。还有在国一南下50公里到51公里之间，过了桃园内侧车道这边呢，原本有一个椅子掉落，现在也已经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好的，如果有任何道路状况，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3。尽管感谢你的帮忙。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跟林俊杰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俯冲的灵魂》。

0: 来自动力火车跟 JJ 林俊杰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俯冲的灵魂》。现在时间来到晚间6:14:15了，我们连线到北区交通中心，请学子告诉我们现在国道状况。学子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左右。至于在南下的泰山路段到高工局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以及南下的机场系统路段、湖口服务区路段还是车流比较大一点。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60不等。另外，从指标38公里到泰山的路段也是走走停停的。至于在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50左右。高架的部分，在南下从堤顶一直到环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到30不等。北上的高架的五股到环北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国二的部分，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50左右。国三的部分，南下的目前在19.8的路段呢，有两部小车的追撞事故，还在等待脱掉当中，后方是有回堵的，提醒驾驶朋友，安坑路段、土城路段都是持续的车多。北上的高原路段、莺歌系统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50左右。树林到土城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60。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的话，车流还不错，只有在南下的后里到丰原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南下的永康路段车流还是稍微大一点，北上的南子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60左右。国十的部分，西向过仁武到左营段以及东向左营段路段都还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其余的还算不错。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尤其我们北部路段天候不佳，小型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学子的提醒。
1: 不客气，
0: 谢谢，
1: 拜拜。
0: 好的，时间来到晚间6:17了。这边呢，市区道路状况要提醒你，台北市的百灵桥往西，因为受到重阳桥往三重车多拥塞的情形影响，所以导致这个路段呢、车流量尾端也大约落在了承德路跟中正路口，要行驶的朋友都是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了。以及在新竹县新埔镇，刚刚有说到啊，照门社区活动中心周边呢受到活动影响，周围都是管制无法通行的。那这边有听众跟我们回复啊，活动预计持续到晚间9点。好的，那以及在省道的台八四线东向19公里西庄路段内车道原本是有轮胎鼻塞，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新进的道路状况是国一北向158.3公里泰安到三义啊，这边呢有一只黑色狗狗跑来跑去哦，刚刚从中线车道现在跑往外线车道，请大家留意行车安全，也希望这只狗狗赶紧的离开高速公路上。接下来歌曲，李荣浩跟张惠妹，对等关系。

来自李荣浩跟张惠妹这首歌曲《对等关系》，时间来到晚间6:24。提醒大家，目前呢，在台北市的洲美快往北，在福国路的上方啊，目前车多定点，要请您保持好耐心，也注意前方的道路状况。那以及在内湖路一段285/65弄，以及285/环。

山路一段，全线是路面起铺工程，持续到晚间八点钟。另外一个施工呢，是在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封闭机车专用道以及占用汽车道外侧一线道施工当中，也请您多多注意。那这边在高速公路上已经排除的好状况是国一南下344公里高科到冈山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占用内侧车道消息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潮，以及国道3号南下19.8公里福德隧道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也接获排除了，但是呢这边有回堵5公里，在事故前已经拥塞了，所以现在呢车流量更是大了一些些，总共回堵5公里左右，都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好啦，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23。袁咏琳跟周杰伦这首歌是《画沙》。歌曲过后，收听6:30金广新闻。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12号星期六京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中油公司刚刚宣布，下周一14号凌晨0点开始，国内汽柴油的价格将各调涨 0.7 元和 0.6 元。调整之后，925间汽油每公升 31.2 元，95间 32.7 元，98间 34.7 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 29.9 元。为了降低自主度跟门槛，由财政部和公股银行主导的台湾金联公司宣布将导入全案管理，还有首创前期资金垫付，而且不会参与房地分配，希望可以加速台湾都更的脚步。由淑燕的报道。
2: 内政部统计，全台平均屋龄已达34.1年，都更需求殷切。2019年到今年五月底，政府核定566件都更案中，94%都是和建商合建，但合建案室内坪数缩水，小基地或地段不佳，也难受到建商青睐。为了配合政府推动自主都更，台湾金联开办自主都更全案管理业务，并提供前期资金垫付，只收服务费，不参与房地分配，让民众在自主都更时享有开发总利润及建案主导权。台湾金联董事长龚文平说，
3: 全案管理的业务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满足各个不同需求的民众可以配合来提供服务，以及就是针对过去这么多想要自主都更却不是这么顺利的，我们提出一些解方，希望能够让自主都更快速的更大步的往前来推动。
2: 龚文平董事长表示，全案管理服务将能解决民众在办理自主都更时常遇到的都更专业知识不足、缺乏前期资金、对统筹机构信心不足、整合不易等痛点，降低自主都更门槛，加速都市重建再生。京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副总统萧美琴突破外交封锁出访意大利，台北时间今天凌晨出席文托泰内欧洲自由和民主论坛担任主宾。副总统发表演说时强调，无论是文托泰内岛还是台湾，没有任何一座岛屿小到不配拥有自己的声音，不值得被尊重。副总统说，战争绝非一种选项，但必须做得更多，以确保和平终将获胜。他也表示，台湾民众跟全世界的人民一样，有权利可以交朋友，还有和朋友说话。网络社群出现大量职人流投资诈骗广告，诈团虚构知名人士贴身身份，引导民众加入非法的股票族群组。新日局强调，这些故事都是假投资的包装圈套，民众切勿轻信上当。吕明宗的报道。
4: 网络出现大量千篇一律模组化的贴文，乍看好像都是充满温情和职人精神，但刑事局比对出这些文本股价和情感转折都很类似，其实都是诈团大量产制的流水线罐头产品。刑事局采集模组发现，诈团先用第一人称破题虚构各种知名人士的司机、专属立法师或助理的贴身身份，然后虚构温情日常细节，营造关系良好假象，接着故事一定会转到时代变迁、生怕工作被取代的焦虑，最后再导引到股票引流，讲到自己钻研股市，重压特定股票就致富。文章末端还放上通讯软体的 ID。新局强调，这些都是诈骗。面对新形态公示套路，新局也提醒民众切记三不原则，也就是不轻信公示化的长文，不要因好奇随意点击引流连结，还有不交付任何资金。如果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者利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的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判断网站是否有诈骗风险。京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北市水源路昨天发生

0: 女子遭人枪击成重伤的案件，警方调查怀疑是被害女子的陈姓丈夫教唆一名女枪手犯案。陈姓丈夫昨天晚上在国道休息站被逮捕，而成为国内治安史上第一位女枪手的异性女子，今天上午也在新北市三重落网。警方初步查出，由于女枪手误认被通缉，生活都靠男子接济，研判因此才会听从男子的指示行凶。一名女子临柜准备提领100万元，但向警方谎称是家中装潢所需，却无法回答详情。原警研判疑似遭假投资诈骗，经过原警和行员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了女子积蓄。陈伟玲报道。
1: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接过行员通报，一名张姓妇人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依照诈团指示准备提领100万元现金。警方到场询问时，张姓妇人家中要装潢为由应对，但警方进一步询问装潢项目以及相关细节时，却无法具体回答。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松山派出所所长郑伟南说：“
2: 原警到场后发现，诈骗集团要求妇人提领100万元作为投资基金，更事先教导落狱行员或警方询问领款用途，就以家中装潢为由应对，规避关怀提问。”
1: 警方后续向张姓女子说明常见的假投资诈骗手法，并分享相关案例。在警方与银行行员的共同劝说下，张姓女子终于打消提领100万元的念头。警方呼吁民众，若遇陌生管道投资需提领大笔现金，务必提高警觉，如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一名79岁的妇人清晨突然感到剧烈头痛，紧急送医检查，发现是弥漫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并在大脑的底部找到一颗7毫米的动脉瘤。医疗团队迅速施行微创手术，救回他一命。陈怡林报道。
3: 大千综合医院神经放射科医师康敬伟指出，绝大多数脑动脉瘤破裂前完全没有症状，常被形容为脑内的隐形炸弹。一旦破裂，常引发蜘蛛脑膜下腔出血，病人会出现此生最剧烈头痛，并伴随恶心、呕吐，甚至陷入昏迷，病情相当危急。
4: 动脉瘤破裂呢，它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出血性脑中风，将近有20%的病患在抵达医院之前呢，就会不幸身亡。那如果说没有及时获得紧急的医疗处置，死亡率会高达50%。那即使顺利到院，仍有大概30%的病人可能会使后续相关的严重并发症。那如果说破裂的动脉瘤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有很高的机会会再次破裂。
3: 康敬伟医师提醒，脑动脉瘤患者即便获得完善照护存活下来，仍会留有神经功能受损后遗症。若家人突然出现剧烈头痛、呕吐或昏迷等症状，务必把握黄金治疗时间，迅速就医才是救命关键。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最近社群盛行12-3-30跑步机训练法，也就是12%的坡度，时速3公里，快走30分钟，宣称这个跑起来比跑步更能够燃烧脂肪。但减重医师示警，这套训练强度不小，有些人不适合尝试。有罗纯的报道。
5: 研究指出，在消耗相同能量下，这种12-3-30跑步机的快走训练法比起跑步能够多燃烧7%的脂肪。不过开业减重医师李唐月提醒，不是人人都适合直接照表操课，尤其是这三大族群更要当心。
6: 为什么这个运动不是人人适合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如果平常没有运动习惯的，心肺肌肉和肌腱都还没有适应，突然增加强度就会容易受伤。第二是体重过重的人，下肢的负荷本来就比较大，所以提高的坡度越高，脚踝膝盖的负担风险，受伤风险也会增加。最后一类是有心血管疾病或是血压控制不稳，没有在规则服药控制的人，突然增加这个运动的强度，心跳、血压跟心脏的负荷都会快速的上升，可能会造成一些心血管的问题。所以以上三类人是比较不适合贸然去加入这个运动，增加运动的强度。
5: 李医师建议初学者循序渐进，从5%的低坡度开始，避免伤及关节。而运动只是提升代谢，还要搭配饮食管理。如果运动后吃甜点、炸物来犒赏自己，减重的效果恐怕大打折扣。建议挑战高强度训练前，先向专业的医师咨询。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星光三月接手台北车站商场，将投入超过10亿元改造。台铁今天表示，施工会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楼预计从今年12月开始施工，希望在明年的4月前完成，而包括大厅

0: 三届移师台南监理站办理。理事长陈文芳说，
1: 那透过室内课堂的一个讲解，还有户外实车的演练，帮助这些民众能够清楚的去认知到什么是汽车辅助驾驶，它的作动原理是什么，它的限制在哪里。哦，那希望说他们以后在使用这个汽车辅助驾驶的时候都有正确的使用观念。
0: 警察广播电台台长司仪宪也率领台南跟高雄分台主持人亲自参与课程。司仪宪台长说，
2: 经过我们的主持人参与过相关活动，他亲自体验之后，他觉得在节目上面再去提醒听众，他会讲得非常的身临其境。所以这一次在台南举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就鼓励我们高雄分台跟台南分台的同仁，只要有空有兴趣，都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来做体验。
0: 上下午各一场的课程，透过室内跟室外实车体验，让参与者对辅助驾驶能有更正确安全的使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农业部种苗改良繁殖场推动原乡部落豆类健康种源保育，过去四年已经保存了雀豆、赤小豆等八种，一共有57个品项，希望可以让部落豆类种源多样性永续传承。李义成的报道。
4: 身为阿美族人的农业部种苗改良繁殖场副研究员罗英飞说明，豆类一直是原乡地区部落饮食、生活与记忆的重要作物，但由于部落经济作物改变、人口外移与传统文化式微等因素，导致雀豆及赤小豆等特色豆类种源保种不易。加上部落生产多以种子直播方式进行，如果生产者不慎使用带有病毒的种子，不仅会造成豆荚量减产，更有可能将病原传染给其他健康植株，引发区域性产量崩盘。
5: 然后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检测的技术，然后经过我们验证确定它没有带病毒了以后，我们才会回到部落来进行推广。然后这个部落回到部落的时候呢，如果他们有遇到了天灾地变或怎么样的人为的疏失造成了品种弱化的部分，我们种苗场可以做异地保存，再回归到部落来里面来，然后达到这个永续经营跟保存的目的。
4: 种苗场表示，目前与嘉义县阿里山乡新美部落合作建立原乡豆类健康种苗生产体系，已成功繁殖更新雀豆及赤小豆等三品系，并同步建立豆类保种标准作业流程及健康种子生产体系，期盼持续保护原乡珍贵的豆类种源。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3: 时序即将进入秋天，彰化县政府精选八卦山脉八条特色步道，要邀请民众用双脚走进山林。黄俊伟的报道。
6: 彰化县长王惠美指出，挂山大纵走以小山怪为 IP 已经逐渐累积声量，县府希望能以打造活动品牌为目标，因此推出挂山无限旅行社。它不是传统旅行社，而是一个整合步道、景点、美食、店家和住宿的旅游品牌平台。
7: 我们这一次呢有三大亮点，第一个旅行的一个履历，也就是说民众加入我们的挂山无限旅行社，可以从游客到社员一直到累积你个人的旅游的一个履历，可以挑战升到经理。第二个，我们在八卦山的游客中心有设置我们的这个快闪店，包括我们的活动资讯以及旅游行程历年的纪念商品打卡互动。第三，我们在这一次八大路线不同的路线有不同味道的我们的手作香皂。
6: 王先生表示，今年八条路线包括彰化大佛环山步道、桃园里森林、花坛大里巷、分园挑水、园林藤山、及中央里、田中麒麟山及二水灯庙步道。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高雄年度文化盛事眷村嘉年华活动将在9月26号正式登场。黄一豪的报道。
8: 这一次的活动第一站就从凤山热闹起跑，9月26、27以眷村星球为主题，巨型月球、玉兔灯饰进驻草地，还有陈明章声响乐团等音乐演出，搭配市集、手作、寻宝和走读活动，白天逛眷村，晚上听音乐，感受老眷村遇上新创意的火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长简美玲说，
9: 高雄拥有全台唯一陆海空三军眷村多完整保存的特色，近年来持续推动修复活化，让眷村从过去的历史聚落逐渐变成大家可以走进来体

0: 验文化的生活场域。今年眷村嘉年华更串联了三个眷村，希望大家从南到北一次看见不同眷村的特色与新风貌。
1: 详细活动资讯以及报名的方式可至高雄眷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的气温是25到31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网购各自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0: 家好，我们是环环。
1: 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来自魏如萱跟凤小岳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很难很难》。时间来到晚间6:52。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的，目前的路状况在国道6号东向17公里到6公里之间，国姓道东草屯休息站路段一部自小客车有蛇行的状况，它的车号1620，请大家持续的保持留意。台北市的中正路跟延平路口这边路口未进空啊，有阻塞的情形。那在国道一号北上59公里中立转接道的中间两个车道发生四部自小客车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59公里中立转接道路段中间两个线道发生四部自小客车事故。那在国道五号北上 34.6 公里过了宜兰内侧车道跟外侧车道有木板散落，也是请您小心留意，持续的保持注意咯。那在新北市三重区，在重阳桥往三重的下桥处，这边捷运施工。那提醒大家，因为车道在下午4点的时候有陷落的情形，目前是有安全疑虑，所以暂时封闭。所以目前呢，在重阳桥下集贤路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请大家改走台北桥跟忠孝桥咯。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 341.3 公里高科交流道这边的四部小客车追撞，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但后方应该是还有一点回堵车潮。那以及在台北市基隆路一段往北跟松龙入口这边啊，刚出基隆路地下道原本呢号志有异常状况，那现在是已经恢复正常。以及在台七四线东向的19公里到21公里潭子至潭子系统，以及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呢，这边原本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现在都已经恢复畅通，可以多加利用咯。好的，提醒大家，现在是夜晚时段，如果您现在开车在路上，请您把您的车灯打开，照亮前方的道路。那以及呢，晚餐时段到咯，而且已经6-7点啦，即将近7点了，如果还没吃饭的朋友，快点找一个地方稍作休息，把自己的肚子填饱来

之后呢，走一走、散散步之后再继续开车，千万不要有疲劳驾驶的情形。那加上呢，今天是周六的夜晚，一个很舒服、很舒服的天气状况下，可能很多人会出门跟朋友聚餐，又或是出门走走、游玩。都请大家，如果有要喝酒的话，千万酒后不开车，拒绝酒驾，好吗？如果有饮酒的朋友，请您搭乘计程车，或是请代驾，又或是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来返回您的家中喽。送上今天最后一首歌曲给大家，来自宇宙人跟迷先生，《你在哪里》。好啦，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把主持棒交接给 DJ 心灵。那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了。希望大家今天晚上都可以有愉快美好的夜晚，我们明天见，晚安。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0: 最高，极广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5号北上34.6公里，过了宜兰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木板散落。国道6号东向17公里到6公里之间，国信到东草屯休息站一部自小客车车号1620有蛇行的状况。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55公里仁水隧道这边呢发生事故，占用机车道，不影响主线车道通行，目前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303公里到302公里之间，七股交流道路段外路间掉落一个木桩。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2: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0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啦，今天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9月12号，礼拜六。好，今天的声音状态呢，真的明显的跟上一周比起来好太多太多了。好啦，其实呢，整体的这个感冒呢，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但是因为上个礼拜真的是咳得太严重了，你知道有时候咳呢，就是最难医治的，到现在呢，喉咙还是会痒痒的。好，在这前几天呢，就是其实感冒好的差不多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喉咙痛啊，也没有痰的时候，就很好奇，想说奇怪，到底为什么一直喉咙会很痒，然后很想咳嗽，就稍微上网查了一下，我就看到了一篇文章，我就觉得他形容的非常的贴切好懂。他就说呢，哎，这个在感冒过后呢，你会一直觉得喉咙很痒很痒的这个状况呢，就是你的这个喉咙的黏膜在裸奔哦，因为呢之前一场这个灾难浩劫哦，就是这个感冒浩劫过后呢，这个你上面的痰啊细菌啊都已经被清洗清干净之后，你现在这个喉咙呢就是一个非常干净的状态，所以呢就是会非常的敏感。好啦，所以现在呢这个喉咙的状态呢，就是只要一个深呼吸，或者是呢这个稍微有一点脏空气，或者是稍微有一点冷空气，我就一直想要咳嗽痒痒的。好啦，但是呢整个状态呢已经比上个礼拜真的是好太多了。上个礼拜呢有时候真的从这个耳机里面听到自己的声音都觉得天哪，有点真的不太对不起这个听众朋友们，因为真的声音太难听了。好啦，那今天呢应该不是今天啦，这两天一样会在空中陪伴大家，礼拜六礼拜天三个小时的节目时光。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09，今天的天气状况感觉是不是还不错呢？好啦，白天呢其实整体的感觉看起来都还不错哦，白天艳阳高照。好，原本想说呢前几天这个天气吼，感受上来说蛮舒服的，就是一种凉凉的，然后走在白天走在外面

呢是不会流汗，甚至我还加了一件小外套的这种温度哈。结果呢，就今天想说，哦，前几天这种舒适的温度呢，如果今天一样的话，应该会还不错哈。就想说，哎，天气状况也还不错，我们就带着小朋友出去外面走一走。结果呢，今天天气真的是好热哦。好啦，因为今天呢这个东北季风减弱齁，所以呢今天白天温度呢真的是有明显的回升，各地的高温都有来到32、33度齁，甚至呢在中南部地区还来到了35、36度哦。好啦，虽然很热齁，但是呢只要天气是好的齁，其实感受上来说都还不错啦，只是在下午的时候是不是有些地方开始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呢？好，那不晓得现在我看一下齁，从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资料看起来啦，是说在降雨方面齁，基隆的北海岸还有新北的山区宜兰呢，降雨的时间都比较长，也有这个大雨发生齁，截至在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呢，24小时最大的累积雨量出现的是在新北市的瑞芳区。好啦，那目前齁应该还是有一些地方零零星星还是有一些雨正在下齁，来看一下，目前看起来是在基隆市跟宜兰县还是有一些雨势正在下的，所以呢也提醒大家齁，雨天行车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外面天色也都暗下来了齁，也请您来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齁，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灯。7:12，先来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廖博雅的歌声《Sunny Day》。

Sunny Day 来自廖博雅的歌声，时间晚上的7:15。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先来提醒大家。好，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38.9公里，在鹿竹交流道哈，说这个地方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再来呢，看到的是在国道10号哈，目前东向的25.5公里到28.9公里之间，在待会的晚上8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会有施工要来进行，是在里港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接着来看到在台61线的北上303公里到302公里之间，七股交流道路段外侧路肩呢有木桩吊在这里，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避开。而在台74线的西行9.9公里往快关方向，在西屯二路段的外侧车道啊，是由一台游览车发生了擦撞事故，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那后方的车流呢都还算正常好走，可是还是要请您经过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咯。接着来看到在市区道路状况的新北市三重区，在重阳桥往三重方向下桥处这个地方呢，因为捷运施工进行，好，那因为呢说在下午4点左右呢，车道啊是有陷落的情形，所以呢有安全疑虑的状况，所以目前是暂时封闭的。那目前呢在重阳桥下集贤路这个地方呢，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来做通行，麻烦大家可以的话我们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可以改走台北桥或者是忠孝桥来分流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来通报。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小男孩乐团 Hey Girl， 时间晚上的7:22。好，有施工的消息，后来提醒您，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哦，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那在台66线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同样提醒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目前在大巨蛋的停车场是已经满场了，也已经实施满场机制，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找找其他的停车场来停放您的爱车。接着来看到，在台北市的大湖街往长青路方向，说路面上有两颗巨大的石头在这里占用到全线车道。好，接着我们来看到，在这个桃园市的活动交通管制，在这个桃园市的大园区今天呢，从下午的2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0点半会有这个活动的交通管制来进行，分成第一个阶段呢，是从下午的2点钟会一直到晚上的8:20，管制路段是在领航北路4段往东，在大成路2段到航清路2段这个地方的慢车道外侧一线车道来进行管制。那在晚上8:20过后到晚上的10:30，在领航北路4段往东，大成路2段到航清路2段快慢车道进行管制，以及在桃航3路往东，普星一路到大海路这个地方也会来进行管制。那另外呢，机动管制的路段呢，这个活动车队行经的时候也会来实施管制哦。好，那管制的这个行经路段呢，会包含在航清路2段往北，领航北路4段到群英大道1段，以及群英大道1段往东，在航

中清路二段到大竹南路，以及大竹南路往东，在群英路群英大道一段到普星一路，以及普星一路往北，在大竹南路到桃航三路这个路段，都会来实施机动性的管制哦。还有是调拨车道的措施，是在桃航三路往西，这个普星一路到大海路这个地方呢，也会设置调拨车道哈，来引导双向车辆来做通行。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再来，桃园市的桃园区在中正路和平路到桃园街这个地方哈，捷运工程进行，在这个道路中央呢是有设置施工围篱的，所以也提醒您经过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通过。好，再来是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338.9 公里，在鹿竹交流道这个地方，先前有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后方回堵一公里左右车流，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再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就可以了。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29，好，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平祥，来跟我们说明天气状况。平祥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整体来说环境以偏东风为主，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和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是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白天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云林以南地区跟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各地白天高温可以来到32-33度，而西半部的局部内陆地区还是有34-35度甚至更高温度的机会。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

0: 冲水分，特别也要留意西半部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些。那在环境风力偏强的影响之下，在苗栗以北、恒春半岛、澎湖及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风浪较大。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平常的提醒咯，谢谢，
0: 谢谢，拜
1: 拜。
0: 拜
1: 拜。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30，要进入31分。路况消息先来提醒哈，请大家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哈。外面天色已经好暗了，那在开大灯的时候呢，也请大家同时也留意一下哈。如果你看到你的仪表板上面有个蓝蓝灯号的话，你可能开到远光灯了，好，赶快来帮我们调整一下了。因为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8.5公里，说过了杨梅外线车道就有一台银色自小客车，沿路都开着远光灯，好，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啦，赶快有听到的话呢调整一下了哈。好啦，有任何路况0800-0003-0000-0003来通报警广。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陈绮贞，1234567。

0: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1: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0: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1: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0: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1: 代机断掉了。
0: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1: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0: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安利好不好？
1: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0: OK。
2: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1: 母亲，
0: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2: 这对妇女吼，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拢真有可能是咧甲你欺骗、诈骗。咱拢是有爱心的人，但是咱卖互别人利用咱的爱，甲咱心肝插一刀。你会当卡105反诈骗的专线，也是找咱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拄到这款情形，嘛请恁家己斗三工。以防犯罪，咱斗阵做伙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晚上的7:42，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高伟勋的歌声《下雨后台北的夜空》。好啦，没有错吼，刚才呢，在这个脸书上面粉专上面呢，就有听众朋友提醒我说，目前呢、啊，其实在新北市呢，还是有一些小飘雨的状况。然后我就看到讯息之后呢，稍微往这个窗户外面一看哈，在台北市呢，目前的夜空呢，还是稍微的湿湿的吼，这个地面上呢，目前也是稍微湿湿的啊，微微的小小飘雨啦。好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雨天行车，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了哈。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我们先来看到在台一线的状况哈，说北上208.2公里，在彰化的永靖跟埔兴交界处这个地方，在这个说在园林的这个超市之前的十字路口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好，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台一线南下48公里的杨梅之前，中间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车号是360结尾，你沿路开着远光灯很刺眼，好，赶快有听到的话呢，调整一下咯。再来是在台15线双向的46.4公里到46.5公里之间，在观音路段哈，这个晚上的6点钟开始呢，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是有施工要来进行的，现场呢是采办办施工以及调拨车道哈，再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好，再来看到在台74线的西行14.6公里往快关方向，在北屯二这个地方外侧车道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好，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

0: 时间晚上7:48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芒果酱《夏夜晚风》。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请刘方宇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5号沿线的状况。方宇晚安。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目前看起来还算顺畅对不对？
1: 北上的话车子有稍稍多一点
0: 啊。是，
1: 等下你目前雪穗北上的平均车速大概是70-80左右而已。
0: 嗯，
1: 对，那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尽量提高车速，跟上前车，车距不要拉太长。那目前的话，国道五号头城到苏澳段部分路段有下雨。
0: 是，
1: 那在这边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就是雨中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好，谢谢方宇的提醒咯，谢谢。
1: 好，谢谢，拜拜。拜拜。
2: 808. J. Ready? Let's go get 'em.

0: 听到这首歌曲 ，Let's Beyonce 的歌声 ，Deja Vu， 时间晚上的7:54。好，在刚才歌曲声之前，有连线到这个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完国道五号的状况之后呢，目前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杨淑芳来跟我们说明其他国道上的状况。淑芳晚安，
1: 主持人晚安，驾驶朋友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出口前，目前都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中部地区目前的车流状况是正常的。那南部地区，国道八号台南端双向以及国道十号的双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
0: 是。
1: 那北部地区目前有些路段是有下大雨的状况，请驾驶朋友行经雨区要保持好安全距离，然后记得打开大灯，因为现在这时间有时候有些人都会忘记开大灯。那
0: 是
1: 对，那请驾驶朋友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
0: 好，谢谢淑芳的提醒喽，
1: 谢
0: 谢，
1: 谢
0: 谢，拜
1: 拜。拜。
0: 好啦，没有错哦，再一次来请大家帮我们检查一下哈，自己的行车大灯啦有没有给它打开，外面天色都已经好暗了，再加上刚才淑芳也提醒到哈，有些地方都还在下雨，所以呢打开车头大灯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咯。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7:55，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3来通报。接下来听到这条歌曲是来自小安的歌声，无情我拄着更加无情的你。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这个国道部分，好，目前说在国道一号北上，更正，国道三号的北上57公里，在过了埔顶一隧道中内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被点名后说这个开车摇摇晃晃的，车号是9078结尾，有听到的话呢，赶快来检视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或者是自己的车辆状况啦。好，接着来看到在台74线目前西行的 14.6 公里往快关方向，在外侧车道北屯二这个外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了，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台88线西行 12.5 公里，在过了万丹靠近万大桥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在这里也提醒您经过小心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然后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广播正在播放你最爱的歌曲《卡达恰》呢。
1: 哇，这首歌，我年轻时骑脚踏车跟你爸约会的回忆全跑出来了呢。
0: 哦，
1: 他还常踩得比我快，变成哦，我在追他。
0: 哎，妈妈，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确实遵守交通规则？在慢车道上靠右行驶啊，左转时哦，一两段式左转，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当然啦、而且其他用路人也都相当尊重自行车的路权哦，守规矩比浪漫还要重要，安全哦第一，约会第二。
0: 嘿，原来哦，这就是 DBA 主笔参着咱的爱，欢欢喜喜陪你走近行。
2: 自行车骑士在人车共用道上，请礼让行人先行。右转时先沿着慢车道外侧放慢速度，确认后方没有来车再靠边右转。其余用路人也应尊重自行车路权，打造优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相共，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点半。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无什么困难，无什么阻碍，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时间来到暗时八点控高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刚才听到这个歌曲是来自茄子蛋的歌声 Happy 问政情歌。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排除消息来提醒哈，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 51.1 公里，先前呢在机场系统前的路肩说有一台自小客车爆胎的状况，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没有看见了。而在台61线的北上303公里到302公里之间，在七股交流道路段外侧路肩，先前有木桩吊在这里，目前也接获排除。而在台74线西行 14.6 公里往快官方向，在北屯二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也接获排除咯。再来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先前说在这个重阳桥往三重

方向的下桥处这边是暂时封闭的，目前呢是已经开放通行了。好，接着来看到在这个其他的市区道路状况。好，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目前呢，好，先前在这个台北市的大湖街往长青路方向，两颗巨石在路面上的状况，好，占用全线车道，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台北市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大巨蛋的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好，已经实施满场机制。接着是在桃园市的大园区活动的交通管制会一直到晚上的10:30。那在第一阶段的管制呢，会一直到8:20。好，那管制路段是在林航北路四段往东，大成路二段到航清路二段慢车到外侧一线会来进行管制。那在第二阶段呢，是在8:20过后，一直到晚上的10:30。管制路段是在林航北路四段往东，在大成路二段到航清路二段的快慢车道会来进行管制，以及在桃航三路往东普兴一路到大海路会来进行管制。再来还有机动管制的路段，是在这个活动车队经过的时候会来实施管制。管制的路段呢，包含了是在航清路二段往北，领航北路四段到群英大道一段，以及群英大道一段往东，航清路二段到大竹南路，还有大竹南路往东，在群英大道一段到普兴一路，以及普兴路一路往北，在大竹南路到桃航三路这个地方。另外呢，还有调拨车道的措施，是在桃航三路往西，普兴一路到大海路这个地方呢，会设置调拨车道，会引导双向车辆来做通行。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咯。好，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警广。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13。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杨乃文，未接来。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杨乃文的歌声未接来电，时间晚上的8:18。好，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好，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的施工消息，是施工预告。好，在新东街170巷全线车道，在待会晚上9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有改善工程要来进行施工封闭。好，麻烦您经过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咯。再来，新进路况是在台61线北上273.6公里，在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一个木桩掉在这边，好，提醒您经过小心避开。接着我们来看到在施工的预告消息，是在台1线双向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的杨梅路段内线车道由路面施工要来进行，会调拨车道哈，晚上9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接着在台31线南下25公里到26.6公里之间，杨梅路段在晚上9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会调拨车道，好，路面有施工要来进行。再来是在台31线的北上22.8公里，在杨梅路段路面也是有施工要来进行，晚上9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现场会调拨车道来做通行。接着来看到在台61线的北上43公里到38公里之间的观音到桃科路段路面施工，从晚上的9点过后开始进行，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而在台65线北上3.2公里到1.2公里之间的新庄一路段内侧1线车道呢，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好，时间从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再来是在台64线

线西行的24公里到21公里之间，中和到板桥之前标线的工程要来进行，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会短暂性的施工，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可以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咯。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8:22。今天是9月12号，在下下礼拜这个要来迎接中秋连续假期。好啦，应该也蛮多的人这4天的连续假期嘛，所以也蛮多的人会来安排这个返乡啦，或者是旅游。所以呢，在这个国道上面也有这个交通的疏导措施，也要来提醒大家这个在今年2015年的这个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呢，是从9月25号开始，一直到9月28号，总共4天。那中秋节呢是连续假期的第1天，教师节是连续假期的第4天。好，那在高工局也研判在这个交通上面的需求呢，主要会是以返乡跟旅游旅次为主哦。好，所以呢也有这个交通疏导措施要来提醒大家啦。首先现在这个匝道封闭的部分先来提醒哈，在9月25号连续假期的第1天，从早上的5点到中午12点，会来封闭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的南向入口；而在凌晨0点到中午12点，会来封闭国5的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再来9月26号的早上5点到中午12点，会封闭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以及国5的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再来9月27号跟28号呢，是每天这2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会来封闭国1的埔盐系统、虎尾以及国3的西滨北向入口。好，那以上是这个匝道封闭的部分。好，再来是高承载管制的部分，也要来提醒大家，在连续假期的第1天，从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的堤顶、环北跟机场系统，以及国3的木栅到香山路段，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呢，都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再来是从9月26号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交流道北向入口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好，再来是收费措施的部分，从第1天到第4天呢，都是采单一费率跟差别费率来进行收费。单一费率的部分，更正好，差别费率的部分呢，是从9月25号到9月28号，路段是在国道3号的这个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那当然也有这个暂停收费的时段，是每天连续假期的每天凌晨0点开始到凌晨5点是暂停收费的。所以呢，如果您是要利用这个暂停收费时段来开车上路的朋友，请记得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这个暂停收费的时段呢都是在凌晨，大家平常睡觉的时间啦。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一定要养足心神再开车，然后呢在开车上路之前也可以稍微准备一下自己的提神小物啦。好啦，那以上资讯呢，在这个1968

上面也都可以查询得到哦。好，那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在不管你是要返乡啦，或者是要去旅游啦，都可以把刚才这一些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呢，也把它一并纳入考量咯。好，晚上8:26，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糖猫的作品《你在哪儿》。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家好，我们是环环。
1: 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世贤的歌声，只要你晚逃，时间来到暗时八点三十八分。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在这个国道三号，说北上200公里，再过了快关，路间有一台机车啊，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了哈，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您经过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汐止系统接国一在往南匝道这个地方呢，说有一台白色的自小客车爆胎了，然后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台61线的北上273.6公里，在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木桩掉在这里，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避开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点39分。好啦，接下来来进行今天的艺文方向盘哦，来带大家来去看看表演哦，是来自紫风车剧团的表演。好啦，一连三天哦，虽然这个现在跟大家讲的时候呢，其实已经错过了两场，但是明天还有一场。好啦，从这个9月11号开始，一直到9月13号，这个客委会呢也携手了这个紫风车剧团来打造客家亲子剧，叫做《灯怪》。好，那也在9月11号的晚上开始呢，在嘉义市的新生路跟延平街口，延平街路口这个地方，也就是在这个旧灯会区前空军市场这个地方呢，来进行连三晚的演出哈。虽然现在跟大家讲的时候，大家已经错过了两场。好了，但是明天还有一场，所以如果你是在嘉义的朋友，又对紫风车剧团有兴趣的这个朋友呢，可以来去看一看咯。好啦，那

科委会呢，其实也长期透过这个表演的艺术啊，还有音乐、影像跟亲子的活动呢，让客语和客家的文化呢，可以走进不同的世代的日常生活当中。那这一次呢，跟这个直风车剧团所推出的这个

透过剧情来去认识客家文化所蕴含的生活智慧跟价值。好，那你可能就会想说，那为什么是在嘉义呢？其实嘉义市呢，客家人口大约是占24000人左右，那占全市人口大约 9.1%。虽然说客家族群呢并非是嘉义人口的多数啦，可是呢还是持续透过这个语言的教学啊，还有这个民谣的发音啊，以及节庆的活动、社区的营造，来去进行文化的保存。好，那客委会呢也希望啦，透过这一次这个灯怪的这个演出呢，在嘉义演出，可以让这个客家的文化，不止在客庄被看见，也可以走进更多家庭以及孩子的生活当中。好，那这一次这个纸风车剧团所推出的这个灯怪的表演呢，它是以全剧偶全偶装的演出，以及结合巨型的机械动力装置，还有 3D 动画的背景跟声光效果，所以呢现场，你会看到这个非常非常大型的这个机具在这里。所以你一去现场，第一个就是会被这个视觉效果给震撼到，因为不仅有大型的机具，刚才也有说到有这个 3D 的动画背景啊，跟声光的效果。那另外呢，在剧中最受瞩目的就是这个灯灯国王，他总共呢身高有8公尺，身长有11公尺，他全部呢总共就超过了5000个机械零件手工打造的。好，那这个巨偶呢，它可以摆头，可以眨眼，可以转动眼球，张开嘴巴，甚至展翅喷气，所以呢其实现场，观众呢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活灵活现的这个巨偶，透过剧情呢在这个眼前来去做展示，你就会觉得，真的好像活的的感觉。好啦，那这个活动呢，就是在这个刚才有说到嘉义市的新生路跟延平街路口，也就是在旧灯会区跟前空军市场这个地方，明天晚上，这个明天晚上的7点还会有一场，所以如果呢你是这个在嘉义的朋友，可以来去看一看哦，因为全程免费入场，自由入座。好啦，这个呢就艺文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咯。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SHE 亲爱的树洞，时间来到晚上8:50。好嘞，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说过了路主有一台机车逆向行驶当中吼，好危险，已经通知处理了吼，提醒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了。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00公里，在过了快关路间有机车误闯，已经通知国道三号北上，在汐止系统接国一往南匝道这个地方，一台白色自小客车爆胎，然后也通知处理，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接着来看到在台14甲线新型的14.6公里，说在梅峰路段路面上有一些小碎石，提醒您经过小心通行，已经通知了。而在台37线在北上9.5公里到8.5公里之间的太保路段外侧车道一个水桶掉在这里，也提醒您小心避开了。台65线北上4.1公里，再过了新庄二外线车道说有事故发生，好，请您经过小心通行。再来，台北市忠孝西路往东跟中山南路口外线车道一台公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

了，已经通知了哈，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过。那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喽。8:52，听到是徐伟翔的歌声，在你家门口迷了路。

0: 重复。
1: 在你家门口迷了路，来自徐伟翔的歌声，时间晚上的8:56。好，有排除消息哈，是在国道1号，刚才提醒大家南下过了鹿竹机车逆向行。

时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通行啦。8:57，在9点对时之前听到的是 IU 的歌声《昨晚的故事》。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在国道3号的北上200公里，在过了快关，路间有机车误闯，已经通知。国道3号北上汐止系统接国一往南匝道这个地方，白色自小客车爆胎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台14甲线西行14.6公里，在梅峰路段路面上有碎石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小心。台37线北上9.5公里到8.5公里之间，在太保路段外侧车道有水桶掉在这里。台65线北上4.1公里，在过了新庄二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好，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2: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婷竹的歌声《喜欢你》。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09。好，刚才呢，这是被这个喉咙痒给突袭，我在开麦的那一瞬间，突然好想咳嗽。好啦，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市区的道路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好，在台北市忠孝西路往东跟中山南路口的外线车道，有公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哎呦，发生事故了啦，在这个忠孝西路往东跟中山南路口外线车道，公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了齁。好，每一次换气呢都需要小心翼翼哦。有时候这一个换气吸气太大力就会想咳嗽。好啦，再来是这个施工的消息哦，在台北市的新东街170巷全线车道目前都有施工进行。好，晚上的9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台北市的景福街罗斯福路到137号这个地方，在晚上的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为是施工封闭，请您提前的来做改道。好，还有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双向的 P120 到121敦柱之间，在晚上的11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也会有工程要来进行。那往内湖方向右侧车道会来进行封闭，往松山方向是左侧车道会来进行封闭，再麻烦您经过小心咯。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在台65线北上4.1公里，在过了新庄2的外线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啦，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喽。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

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来通报。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12。好，来，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诈骗的消息。好啦，来跟大家分享哦，这个我在前几天呢，我收到，应该说接到了诈骗电话。

好，在前几天呢，其实也接，有陌生来电啦，然后有2通，但是没接到，他也是锲而不舍哈，就是终于有一通被我接到，因为我就觉得太好奇了，这个电话号码真的长得太奇怪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这个电话号码呢，前面是+1833开头。然后呢，我就真的很好奇，我就因为那时候一开始还没有接到这个，还没有接起来，就是只有未接来电，我就想说奇怪，这个电话号码也没看过，而且呢，这个加一我之前真的也没看过。所以呢，我就先把这个电话号码呢，先上网这个。在这个搜寻引擎上面稍微打一下哈，就一看就一查呢，关键字就立刻跳出来了。他就说呢，这个电话号码开头加1833呢，通常是来自北美。那像这一类型呢，这种电话呢，通常都是诈骗电话。

好啦，那我那一天呢，就真的被我接到了一通哈，就我真的有接起来。然后呢，一接起来呢，立刻他就先是这个一个语音就先提醒说，这个是来自境外的电话，请小心诈骗。接着呢，才会转接到他的这个电话哈。然后呢，这个对方一接起来呢，就说，哎，他是来自这个高雄市鼓山区的户政事务所。我就想说，高雄市的鼓山区户政事务所，我想说，哦，这个确实跟我们之前呢跟大家讲到的这种案例呢，诶，蛮像的哦，因为他其实也会知道说，大概是在哪一个县市哦，然后呢会跟你说一个特别远的地方。接着呢，他就跟我说，诶，他这个在那边呢，有人用了我的这个证件呢，要来去申办，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他说有人冒名使用了我的证件，需要我来配合调查一下。好，那通常呢，我那时候听到这里，我就知道说，哦，这一定是诈骗了。我就跟他说，可是你是来自鼓山区。高雄是鼓山区，他说对，可是我说你的电话是来自境内，境外呀，就被挂电话。好，那我被挂电话之后呢，就没有再接到这样的电话，因为呢，在我接通电话接起来之前呢，一连大概连续个两三天吧，都有这个加一开头的电话打进来。好啦，所以呢，还是要特别来提醒大家，只要你看到这个电话号码呢是陌生来电，然后呢开头可能是加多少多少哈，这个只要前面有加好的，你可能就要稍微来留意一下了。然后呢，如果你还是有听这个接起来之后呢，你有听到他在开头呢跟你稍微提醒一下，这个这一通电话呢是来自境外的电话，请小心诈骗的时候呢，也请大家真的要提高警觉喽。

好啦，因为我其实也是第一次接到像这样的电话，就是这个接起来之前呢，还会有这个语音先提醒你说，记得一定要先小心诈骗。我真的呢是听了这个语音之后呢，诶，才稍微对后面的这个内容呢提高警觉哦。好啦，那你可能就想说，嗯，那像这一类型这种电话的这个话术的诈骗，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骗你呢？齁，其实呢，像我们之前在这个不管是防骗金钟罩啦，齁，还是之前在打诈仪标板上面跟大家提醒到的这种诈骗的案例呢，通常像这一类型的齁，它就会是这个假检警的诈骗。好，那我就立刻呢稍微来看一下这个打诈仪表板上面的这种类似的这种案例齁，就是呢他也是接到了一通陌生的电话，然后对方呢是跟他自称是说呢，哦，他是医院的人员，然后有人呢拿着他的证件来去盗领药物。诶，你看其实这个话术呢，他的手法其实差不多齁，话术呢可能就是这个角色上面啊不太一样齁，通常就是一个公家单位或者是一个这个民间单位，然后呢打电话来给你说有人冒用了你的身份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后续由警方来去介入处理。好，那这个案例呢就是对方呢就随即要他加入某员警的这个 LINE 齁，那这一名员警呢也告诉他说呢，诶，这个案件很严重哦，因为他后续呢这个盗领药物的人呢还牵涉了其他的刑案哦，所以要请他配合调查。那他后续呢还说啊，这个在这个 LINE 上面呢，检察官要做视讯笔录的时候也表示呢，诶，他的这个个资啊疑似齁是涉及刑事案件，需要配合调查金流，也要求这个被害人呢齁来去提供他详细的个资，以及他信用卡、金融卡还有网络银行、证券户等等的账号密码的资料。好，那这个被害人呢听到他自己可能涉案之后呢，就确实哦，就心里也会很紧张嘛，想说赶快赶快，我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一定要配合调查来还自己的清白哦。所以呢他就确实也把刚才对方要求他提供的这一些资料呢也全部的都交给对方了，而且呢还要他来去购买一支具有 NFC 功能的新手机，同时还提供了一个这个陌生的 APP 让他下载，命令他呢要输入指定的账号密码之后，登入之后呢再用新手机 NFC 来去扫描他所有信用卡的绑定。接着呢对方又透过了这个 LINE 的语音哈来去操作指导他操作原本旧手机来拨打这个米米二一米齁加对方的电话号码。那他呢其实也完全不晓得这个操作会等于呢把自己的电话来去转接给诈骗集团，导致后面呢这个银行的来电呢确认是否是本人刷卡的时候呢都遭到诈骗集团冒用的身份来去进行确认齁。其实这个手法呢我在之前防骗金钟罩的时候也有跟大家来去分享过齁，这个刑事局的这个侦查员有跟大家提醒到这一类型的诈骗。好，那后续呢这一名被害人就是陆陆续续收到了他信用卡的交易通知，还有他的这个证券户里面呢那个股票也都被卖空了齁，那连忙才去这个警局报案，才知道呢前面的这个医院的人员啦、警察啦、还有检警啊的这些人员全部都是诈骗集团所假冒的。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只要这个你接到类似的电话呢，哦，这个对方跟你说他可能是这个户政事务所啦，哦，离你很远的这个户政

事务所啦，或者是呢，什么医院啦、电信公司啦，就说有人冒用了你的证件呐，要去办理什么什么的事情，后续呢可能涉及了刑案，需要配合调查。只要听到这一类型的话术，请直接挂掉电话，八成都是诈骗。好啦，所以呢，也希望呢，透过自己这个在前几天自身的经验呢，来去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那我就其实也跟大家分享刚刚讲到的，就是我在电话接起来的时候呢，也听到了这个警示的语音就是他也提醒你说，这一通电话是来自境外，请务必要慎防诈骗的时候呢，我确实真的听到了，才开始提防说，接下来可能会是诈骗呢，我需要稍微的留意小心一下。我真的觉得这个语音呢非常非常的实用哦。好啦，以上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参考，然后也希望大家呢仍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务必提高警觉啦。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23。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缓缓的作品《拥挤的城市还开着灯》。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环环，拥挤的城市还开着灯，时间来到晚上的9:27。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哦，在这个台北市的施工预告是在滨江街107号，在大家国小到新生北路这个地方，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进行施工封闭，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哦，经过的时候请提前的来帮我们改道咯。好，再来台一线双向的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在杨梅路段内线车道，9点过后到早上6点，路面呢是有施工要来进行现场调拨车道来做通行。台15线双向的46.4公里到46.5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在晚上6点过后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是有施工要来进行采办办施工以及调拨车道来做通行。而在台31线南下25公里到26.6公里之间，杨梅路段路面也是有施工进行，时间一直到早上的6点。

0: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呢也来到晚上的9:29，也提醒大家啦，时间不早了哈，如果您现在还开车在路上的朋友，记得哈随时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哈。如果你真的觉得好像一直在打哈欠啊，精神状况没有办法集中的时候，请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哈来稍加休息一下，便利商店哈或者是休息站呢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哈。洗把脸，提提神，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那在开车上路之前呢，也请大家务必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车辆状况，好，五油四灯三水，好，还有胎纹胎压后照镜雨刷的这个状况都确认没有问题，再来开车上路咯。
1: 台湾走透透，
2: 台湾加透透，
3: Let's go。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湾走透透，一起来新竹县参加沉浸式步道轻旅行森游竹县系列活动。新竹县拥有丰富的山林景观与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森游竹县除了鼓励民众走进山林享受健行乐趣，也持续开发更多元的旅游方式。活动特别邀请具专业认证的森林疗愈老师，透过引导观察、聆听与感受，让民众用不同于一般健行的方式认识山林。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1: 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希望大家踊跃的来参加。那这一次我们规划的十条路线特别是森游竹县这个活动得到很多人的这些支持，而且每次一推出的话，一天之内很多人从早到晚就跑完了这十条路线。那这一次我们增加一些难度，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活动。
0: 今年森游竹县的活动很快就报名额满，也反映民众对健康、自然及疗愈型旅游的需求日益增加。县府将持续整合自然景观、观光活动与地方产业，

0: 让游客不止来新竹，更能深度体验新竹，留下旅游记忆，进一步带动地方观光发展。
1: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同时来到新竹县，也不要忘了，最好在这边住一个晚上，两天一夜的行程最适当。奋扬台尬来参加，希望台尬，谢谢。
0: 新竹县政府办理的年度登山品牌活动2026森游竹县皮皮狮动物派对，自6月24号开跑以来，虽历经豪雨及台风影响，山友热情依旧不减。活动第一个月已经吸引超过7300人次参与挑战，250位山友完成10条任务步道，其中52位更成功挑战难度最高的第11条隐藏任务，坚实内鸟嘴山北德拉曼步道，其中还不乏名师铁粉，同时也是电视名嘴陈启鹏教授。他不只对新竹县的山林如数家珍，今年更在2天之内就完成10条路线，获得新竹县政府颁奖表扬。陈启鹏教授说，
2: 新竹县有许多好山好水，但让我印象深刻的呢，就是李洞山。那李洞山虽然交通比较不便，但是有个地方是非常的特别，叫做渔老观景台。最特别的地方它就是在棱线上，那我们一般在棱线上的看到的云海都是往上飘，但是那边的云海是往下飘，因为它是从内湾这边的顺着风上来之后到渔老下去，所以你居然可以从山顶上看到往下飘的云海。
0: 活动吸引不少外县市民众专程参与，来自宜兰县五结乡的阙先生今年带着3位女儿一起挑战，两度往返新竹县完成10条任务步道，并顺利跻身前100名完登者，全家最后挑战第11条隐藏任务，历时近9个小时完成。虽然过程辛苦，但孩子收到完登证书和皮皮狮小玩偶后都相当开心，相约明年再来挑战。很多民众都是连续参加，每年也都期待再次走进山林挑战自我，也见证活动一年比一年热闹。森游竹县铁粉陈启鹏教授说，
2: 森游竹县在规划这些步道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的步道我通通都没走过，而且每一条都有它独自的特色，像是金龟岩啊，你居然去看到一线天啊，对不对？或者是说像五指山一路攀登，所以像这些地方如果是没有亲自走过一遍的话，是不知道它的山水之美的。因为我是从台北南下，再加上我自己个人的时间很有限，所以那时候我会一天完成所有步道，原因就是想说我节省交通时间，想办法规划成我能够走的，了解这样的一个山路的状况，还有先了解一下说我能够怎么排最省力，所以这才有办法在2天内完成所有步道。
0: 新竹县政府传播行销处表示，2026森游竹县皮皮狮动物派对复刻首届广受好评的动物主题，精选10条以动物命名的特色步道，结合数位集章和任务挑战，邀请全台民众走进山林，探索新竹县丰富多元的自然生态与步道风光。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完成10条步道，除了可获得完登证书和皮皮狮纪念好礼之外，还可解锁第11条隐藏任务路线，挑战成功即可获得限量小皮皮狮玩偶。此外，森游竹县系列活动除了有专业教练引导与完整的任务设计，更有儿童台姐姐担任神秘关主，让孩子们在实际操作中增进观察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欢迎家长带着孩子一起走入山林，留下难忘的亲子回忆。今天的台湾走透透，到山林中沉浸式步道轻旅行，新竹县政府森游竹县活动大受好评，是由景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除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一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

在爱里严禁装睡，在开车严禁打瞌睡。嘿，请记得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是邵雨薇，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赶走瞌睡虫。我想

吉他，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切换车道了哈。再来呢，是在台37线排除消息，北上 9.5 公里到 8.5 公里之间，在太保路段先前外侧车道一个水桶掉在这里，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接着来看到在桃园市的龙潭区，说在高原路往西，在国道三号下方到中原路三段这个地方，目前是有施工进行，现场采单线双向来做通行。哎呀，可恶，真是有时候咳嗽真的是猝不及防一下子就来，害我来不及关麦哦。好啦，这个希望下个礼拜呢，真的这个状态可以再更好一些啦哈。然后这个台65线呢，在待会有施工要来进行哈，是在北上 3.2 公里到 1.2 公里之间，新庄一路段内侧一线车道哈，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通报咯。9点45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歌声，深信不疑。

晚上的9:49，听到的是天下蔡健雅的歌声，深信不疑。时间来到晚上的9:49了哈，在国道五号要持续提醒您，在北上的15.5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故障车停放的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所以请您持续留意小心了。再来是在台北市的状况，说在基隆路地下道跟松隆入口这个地方号志绿灯秒数过短，所以呢车子好多，已经通知处理了，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

好啦，再来，我们来看到天气状况喽。好，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看起来呢，哈，在目前啦，其实各地这个雨势都已经停了，哈，只剩下在宜兰，目前还是有一些雨势还在下，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哈，记得帮我们多加留意，哈，雨天行车的时候，务必要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好啦，这个时间好也接来到了尾声了，好，所以呢还是要来跟大家提醒到明天的天气状况了。好，那明天呢整个环境是偏东风，在基隆的北海岸还有大台北的山区以及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都是多云到晴。好，那在中午过后要来提醒的是，在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呢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哈。那明天要比较留意的是在气温方面啦，因为明天跟今天一样都好热。好，明天呢各地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2、33度，而在西半部的局部内陆呢仍然可能来到34、35度甚至是更高的温度。好，所以呢也提醒您啦，明天在这个享受好天气之余呢，记得哈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并且多多的补充水分啦。好啦，其实呢这种天气好热好热的时候呢，你就一方面又会想念前几天这种凉凉的秋高气爽的感觉，对不对？好，接着这几天呢应该说前几天啦，在这个推上面呢大家就开始在讨论，好，什么今年竟然有秋天了，

好，但秋天呢，这个体验券哈，有点像体验券的感觉，就是给你3天的体验哈。3天体验过后呢，今天又恢复了夏天的感觉了。好啦，但是呢，哈，在这个好像下礼拜吧，哈，这个下礼拜的周间呢，还会有一波这个东北季风，哈，所以呢，大家可以再稍微享受一下这个秋高气爽的感觉了。好啦，那当然啦，这种天气呢，哈，还是要来提醒大家，毕竟呢，这个已经这24节气呢，节气已经进入了秋天的节气了哈，所以呢，天气上感受来说，真的会比较凉一些些哈，尤其是在清晨跟晚上的时候了。所以现在呢，有时候啊，这个日夜温差真的都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如果您是早出晚归的朋友哈，也建议大家啦，开始这个小外套要给它带一下，然后不管这个。是稍微薄一点的啦，吼，或者是呢，你比较怕冷，吼，可能可以稍微准备一些比较防风的小外套。好啦，再来这个路况的更新消息，吼，有排除的清境状况。然后在台14甲线的西行14.6公里的眉峰路段呢，先前是有路面有碎石的状况，好，目前接获排除。同样排除是在台37线北上的9.5公里到8.5公里之间，太保路段外线车道水桶掉在这里，也接获排除了。接着国道3号北上200公里，再过了快关路间呢，先前是有一台机车误闯，好，目前也接获排除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9点55分。好啦，今天也非常开心哦，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孝了哈。我们呢就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会喽。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晚上见喽，拜拜，晚安。好啦，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叮当的歌声，可以不可以？

晚上十点钟，我是苏瑞，一样的月光，一样的好节目，让我们一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现在看到在排除消息是在国道3号北上，先前呢汐止系统接国一往南匝道白色字小客车爆胎的状况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国道5号的北上15.5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故障车状况也接获排除。再来，台一线的施工消息是在双向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的杨梅路段内线车道路面施工进行当中，会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15线双向46.4公里到46.5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有施工进行，采办办施工以及调拨车道来做通行。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2: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1: 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2: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1: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2: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3: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4: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

0: 观日线到顶损损损。
1: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哎，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也非常感谢心灵呢三个小时顺顺顺的陪伴，结果我继续接棒呢，在空中陪你回家咯。好，那节目一开始呢，也跟大家好一起来关心，最新的这个卫星云图的表现了。可以注意到呢，现在整颗台湾哈，剩下呢宜兰，还有呢，基隆这边哦，有稍微下雨的状况。如果你在宜兰、基隆开车的话呢，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驾驶。那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8:15呢，有发布豪雨特报，特爱注意哈，没错，就是宜兰了。目前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然后呢，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呢，这个宜兰地区以及台北市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的发生哦，所以请大家哈、去山区记得小心自己的安全。那同时在基隆北海岸以及呢新北的山区，还有新北的局部区域，像汐止啊，也会有大雨的发生哦。那山区小心坍方、落石和溪水暴涨的状况了。有路况请持续告诉景广，节目的第一 part 给你一系列练习相关的主题歌曲。这礼拜我的那个贴文啊，就希望大家推荐像练习或开始的主题作品，就发觉好多人讲到练习歌曲脑海中都浮现这首歌哦。

Yeah，听到华仔刘德华的歌曲练习，时间来到晚上的10:14。好啦，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带你留意一下那几个最新传进来的路况哦。啊，怎么有改装车给我蛇行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36公里，路竹路段的内线和外线呢，就改装车蛇行的，我们呢赶快通报哦。哇，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德华，华仔在2002年哦，《美丽的一天》专辑当中的练习。时间来到晚上的10:15，那如果你要掌握金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IG 和 YouTube 呢，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金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意的诈骗讯息哦。那你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和 去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他是 Makio 川岛茉树带所带的作品练习，作曲人是周传雄小刚哦。由他在2000年呢 Makio 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持续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像是呢在国道5号是排除了北上的 15.5 公里说雪隧的内线有故障车嘛，目前是顺利排除咯。那同时也关心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现在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哦，哎呦都顺顺顺啊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练习歌曲一首一首送给你，他是王大文。

来自于王大文和 Kimberlyn 所带来的练习爱情。是的，一段恋情要不断的练习才可以遇到那对的人哦。来到呢晚上的10:25，刚听到的是王大文2013年你好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那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陆续传进来，请大家要竖起耳朵小心起来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呢，267公里，说过了古坑系统的路肩有小客车的事故哦，希望大家都平安。那目前也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另外是修路的状况哦，台64说，在 P541 到 P540 哦，这个敦柱之间是有相关的一些施工的情形，会到凌晨的6点哦。还有是台65的北上3.2公里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内侧一线车道是有伸缩缝的工程，也是要凌晨6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歌一首一首的送给你，哇哦，他是陈世安。

好耳边听到呢，陈势安在2016年哦，《亲爱的偏执狂》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练习爱情》，而他的新专辑哇，每首歌都还蛮好听的、哦，不知道你听过了吗？晚上的10:31喽，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呢，刚刚传进来的最新省道讯息。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北上187公里呢，说彰化市的路段内侧车道，说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的哦。另外呢，国三的北上267公里，在古坑系统的路间有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正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歌一首首的给你哦，来自孙燕姿的《开始懂了》。

0: 好的，边听到孙燕姿的歌曲，开始懂了，是她2000年哦，《我要的幸福》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多多注意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说336公里，路竹路段的内线和外线呢，是有这个改装车给我蛇行哦，目前赶快通报当中。那另外呢，在台65的北上 3.2 公里到 1.2 公里呢，新庄一路段的内侧一线车道是有伸缩缝的工程在施工后，会到凌晨6点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报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中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逢甲大学的校长王威注意一下呢，一夜市广告诈骗哦。
1: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一页式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物请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网站及卖家，别贪小便宜而受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

0: 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1: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3: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5: 哎，你知道吗？
6: 我不知道。
5: 那你知道？
6: 我不知道啦。
5: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6: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7: 马上告诉你。
8: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哇哦，时间好快，来到晚上的10:40了，不知道大家还在路上吗？如果在路上的话呢，几个路况还足以哈、哦。国道10号的东向呢，25公里到28公里，过了里港路段的外线呢，是有这个整修的工程哦，会要隔天早上的8点，请你特别小心。另外呢，台一线的北上187公里，彰化市路段的内线是有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的哦。节目第一趴主题是练习嘛，那其实这个礼拜我也正在刚经历完一场考验哦，就接了一个金融广告的主演，然后没想到那个词给我满满的3-4面哦，真的是吓死了。所以今天就来认识一下，哎、欸，要如何有这个背诵的一些技巧、哦？不知道大家还要面临考试吗？还是有没有一些测验或是证照要去考呢？我觉得背诵能力哦，真的平常就要慢慢的练，因为你如果突然间才掉下来的话哦，你的脑袋过去没有在练习，突然间要背那么大量，真的是背不起来。但如果让自己每天都在学习啊，或在背东西的话，是还不错。也是因为这样我才去接戏哦，因为有时候接戏要背剧本嘛，然后我在历经完考试之后，真的是比较少时间去背剧本哦，或是要背东西这样。那因为你接戏的关系，你要去背剧本啊、背词啊，我觉得对脑袋也是蛮有帮助的哦。好，那有哪些方法可以增加你的记忆力呢？哎，首先哈、哦，最重要的就是修习为记得之本哦。根据专家的说法呢，很多父母在考前都要复习再复习嘛，或是呢至少要临时抱佛脚的经验。不过更重要的是呢，脑子是需要休息的才记得。

得住事情啊。根据专家的说法呢，曾经有实验呢，是让这个学生哦听了一个小时的演讲，请他们复述呢说，哎，你到底记得些什么？结果发现，你知道吗？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有在比较暗的地方或安静房。

哎，你有看过去年的国片《练习曲》吗？当中的应该说进行曲啦。这部电影里面的歌曲哦，《脉搏》来自李浩伟的演唱。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0:46哦，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呢几个省道的状况了。在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北上187公里彰化市路段的内线车道，说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另外，台六五的特二道路呢，北上3.2公里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内侧的一线车道，也是有伸缩缝的工程哦，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其实刚提到呢，你要背诵之前要好好休息，这倒是真的。因为有的时候你要背东西啊，你硬要逼自己背，就是想睡觉啊，那你的这个背的这个效率是很低的。那如果你好好一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把你要背东西拿出来背一背的话，我觉得这个效果你花1个小时可能就记得非常非常的多了。好，那还有哪些方式可以增加你的记忆力呢？专家说喽，死读死记呢，不如做考题哦。要不断的复习呀，多读几次的话，或强调重点呢，也不是最好的方法。研究指出呢，因为这样子的学习或是记忆方式呢，是被动的，就逼自己去做嘛。应该要用比较主动的方式来了解记得的状况，像是做习题呀，或是跟同侪之间互问，或是呢，自己考自己的状况，因为呢，这个是可以增加你记忆力的提取过程哦。就算你在做考题这件事错的，也因为错的关系会增加你的记忆力哦。像我自己在记台词的话，我是会把对方的台词也把它录起来，然后呢，用手机就用耳机嘛，听对方的。

台词，那我自己再讲出我自己该讲的台词，用这种方式自己练习的方式去做。那中间也许会有讲错词的时候，但讲错词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增加你记得这句词的可能性，就是哎，我这句错了，哎，原来是什么，后来是什么这样。那其实这样子呢，对于记忆力的记诵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哦。所以不要只有死记，要做练习好吗？那如果是在考试的话呢，尤其做考题的时候呢，也会让自己记得齁哪些内容没有记好，有哪些落差或要补强什么，就可以达到更好的记忆力或更好的成绩哦。

好的，让人非常非常喜欢的歌声哦，他诞生在1990年，这首作品来自林强的《用真言》啊，也唱出很多哎，在南部的朋友要上台北怕嗲的那种心情哦。时间是晚上的10:55了，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是顺利排除了国道3号的北上267公里，古坑信头文路间有小客车事故，目前顺利排除哦。国道10号的东向25公里到28公里呢是有相关的工程，请你小心。另外省道台一线北上的187公里彰化市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那第三招怎样可以帮助你背诵呢？其实科学实验证明哦，声音是有帮助于学习和记忆的，与其死背呢，不如把内容给说出来，或是呢教别人哦，可以让你更快的消化或组织到学习的东西当中。那这个过程呢也可以增加你理解啊，或是抽取记忆，或是呢在听说间可以刺激大脑不同部位的运作。总之啊，就是你要记这个东西，你要用各种方式去练习它，就像你要练肌肉一样，你要用各种的仪器呢去练同一块肌肉让它长大嘛。那其实你要记个东西也一样哦，你可以不断的练习，或是你学习完之后呢再教别人，或是呢自己把它背起来之后呢在脑海中再听一次。那不管在讲的过程或是在听的过程呢，也增加了你的记忆力哦。那我觉得大脑就是要多用，你如果很长时间没有去记东西的话，就可能会忘东忘西了，真的要多点练习也是不错的。节目第一 part 最后首歌听到郑兴的告别的练习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11:01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最新的路况。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说336公里鹿竹路段呢，刚刚是一度有车子给我蛇行哦，请大家路上开车一定要掌握相关的车速和车距好吗？另外呢，国道的10号呢，高雄支线这边哦，东向25公里到28公里，有进行这个紧急的路面施工工程，大概在离港端这边会一直到早上的8点才会结束哦。国道排除讯息在国三说，北上的267公里古坑系统的路间是有小客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了。那同时要请你特别注意的呢，是在这个省道的讯息，台一线的北上187公里说彰化市的路段内侧车道有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还在通报当中。还有是台六五这边啊，说北上的3.2公里到1.2公里呢，新庄一路段的内侧一线车道是有伸缩缝的清洗工程，会到凌晨6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高速郡校好吗？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好，那以上路况由郡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金恩岛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忝也唔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哇哦，听到品冠的作品现在就出发，收在他的专辑呢无法理解的大人里面的歌曲，像2015年的作品哦。那现在也跟着景广一起出发哦。感谢你持续锁定 PBS 微笑幻日闲节目的线上，你和我是俊孝，你若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节目第一2%给你谢呢开始的热血歌曲哦。那同时要带你留意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404公里零落路段的路间是有故障车的，现场有警示但是没有闪灯啊，请你注意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

好，听到杨培安的歌曲《梦想重新开始》，是他2011年《希望的种子》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几个状况，请你持续注意，在国道3号的南下404公里零落路段的路间有故障车，现场警示但没有闪灯，要请你注意了。同时在省道台一线呢，在北上的187公里彰化市路段的内侧车道有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哦，我们赶快出动相关人员去注意当中。那另外要带你留意天气表现，现在看起来呢，宜兰吼还有基隆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哦。如果大家有任何更新的讯息，也欢迎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提醒俊孝，电话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

听到李玉玺2015年《势在必行三：新时代》最终章当中的歌曲《我们青春》。时间呢来到晚上11:20，也同步呢请大家注意哦，在国道3号的南下404公里零落路段的路间有故障车，有警示但没有闪灯哦，哎呦，晚上很暗耶，经过要小心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金广告诉俊孝。有关出发的歌曲一首接一首送上亡命之徒给你，怎么突然间想咳嗽啦。

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

唱出了不同世代的感觉哦，年轻世代，然后比较资深的世代，以及中年世代的一些困境，或是对过去的一些后悔等等的心得哦。来自于纵贯线，由李宗盛、张震岳、罗大佑等等等所演唱的《亡命之徒》。时间也带你同时留意一下喽，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81公里到180公里的龙井路段，中线呢是有木条掉落的，我们后赶快通报哦。国道三号的南下呢404公里，说零落路段的路间有故障车，现场是有这个警示，但没有闪灯啊，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歌一首接一首，来首日文歌吧，来自卡利怪妞的。梦想起跑，零零。

Yeah，非常可爱的歌曲，来自卡莉怪妞的《梦想起跑》。铃铃，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31哦。好，那也同步呢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国道三号的北上181公里到180公里呢，龙井路段的中线还是有木条掉落的。路网图看起来，今晚吼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空八空空空空一二三。

我知道这个礼拜呢，好多学校都开学了，不知道你自己或是呢，你的孩子是不是也开学了？晚上11:37哦，这首歌应该在很多的毕业典礼都曾经听到过。那节目回来同时呢，也注意到呢，目前最新的天气状况，目前只剩下呢宜兰和基隆有稍微下雨的状况哦，其他地方天气是不错的，路网图呈现上，哎呦，马龙顺顺顺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有关开始的歌曲，听到呢，日本歌手应该说日本团体啦，Snowman 所带来的起跑线。

0: 哇哦！听到 Snowman 所带来的歌曲《起跑线》，也是他们2025年的作品哦。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42，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最新的排出消息。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呢，北上的187公里，彰化市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哎，从主持到现在呢，不断收到听众朋友的留言。是的，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呢？感谢大家的锁定哦。好，哎，有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政大校长李蔡燕注意呢这个求职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蔡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情海茫茫，会当甲天问咯。开车的路上，和警察广播电台为你报咯。提醒你，精神也无好，千万唔通开车上路。我是蔡佳麟，咱做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0: 好无聊哦，我明天要去哪里啊？
1: 打开金网就知道啦。
0: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新卡北北游台湾。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好了，节目回来的同时呢，带你留意一下哦，最新的排出消息。台一线的北上呢187公里啊，说彰化市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排除哦。另外呢，在国三的北上181公里到180公里龙井路段的中线，这个木条掉落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校哦。好，那今天的新卡北北游台湾哦，要告诉大家，到九月底有哪一些值得去的活动。你是桃园人吗？目前桃园大溪有九月雪哦，没错，就是韭菜花又盛开啦。2026的大溪韭菜花季呢，这个酒藏乐活哦，在今天正式登场。目前呢，韭菜花已经达到了90%的开花率哦。那预计呢，到9月20号可以维持70%以上。那活动呢，是由大溪区的中庄休闲农业发展协会来举办的，然后也包括市政府有做相关的补助。那欢迎大家呢，到现场呢，除了看美丽的韭菜花，也有一些很棒的农产品加工可以体验一下哦。哇，说到这个，我明天一早要去桃园拍政府的广告，也好像是7点多就要抵达，所以我可能5点多就要出发了。台北过去还是有一段时间哦。

听到狮子合唱团的版本 It's My Life， 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52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路况请你持续注意哦。国道三号的北上181公里到180公里，大概是龙井路段这边呢是有木条掉落的，我们好赶快通报呢。另外是国道10号的东向25公里到28公里呢，离港路段的外线是有路面的整修工程，会到早上的8点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说到呢桃园啊，其实最近还有一个设计展在桃园要展开了。那应该最近有搭桃园捷运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彩绘车厢？就是呢它是采用这个蓝色和桃红色作为配色哦。这个车厢呢其实是2026呢台湾设计展的预热活动啊。没错，今年2026的台湾设计展呢就要走进桃园咯。那今年的主题是这个桃园流的主题哦。那有邀集超过700位的设计师，还有1600多家的企业呢共同展现桃园的魅力。桃园又有这个国门之都的美称嘛，毕竟桃园机场哇真的是很多的飞机都在这边起起落落。好，歌一首接一首送给你周杰伦的三年。

班。

今天我要表扬一位同学，他为校争光，我们要向他看齐。

好的，在周董周杰伦的歌曲《三年二班》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二趴就快结束了。送上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栋梁的新歌试唱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眼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9月13号的凌晨0点00分，也带你关注那几个最新的状况。首先在国三这边呢，说北上181公里呢，龙井路段的中线是有木条掉落，经过请你小心。国道10号的东向呢，25.5公里到28.9公里呢，这边有施工吼，会到早上的8点钟哦。另外呢，在国道的排除讯息是国三了，说北上的267公里古坑系统的路间有小客车事故，目前顺利排除。另外省道带你关心咯，在台65的北上3.2公里到1.2公里呢，新庄一路段的内侧有进行相关的工程，会到凌晨6点钟。另外是省道排除讯息，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北上187公里，彰化市路段的内侧车道说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周兴哲的《我们没开始》。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07哦。刚刚的作品是周兴哲在2024年呢，《几乎是爱情》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节目回来同时，感谢大家哈、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感谢有你在这里。那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锤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丢哇哦。那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几个状况，像是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81公里到180公里，龙井路段的中线有木条掉落，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另外呢，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了，台北丰港路段北上的187公里，彰化市路段的内侧车道呢，就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卡电话甲阮讲，电话是0800100103。节目的第三趴迎接开始的主题，刚听完了周兴哲，继续给你歌王陈奕迅。

Yeah， 听到陈奕迅的歌曲《我的开始在这里》，也是他在婚礼的祝福、哦、这张1999年专辑当中的作品。节目回来同时呢，请大家一起留意一下呢路网图的最新表现。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懂嘞，敲一个手卡点位。有关开始的好歌，一首接一首送给你。他是张信哲。

来自张信哲的作品，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当年哦《蓝色生死恋》的中文版主题曲。裴永俊是吧？有跟着哼起来吗？凌晨0:17，也带你关注刚刚一个让我非常担心的事故消息。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说130公里处竹南路段的内线有这个翻车的事故哦。目前占用了内线和外线，经过请你一定要小心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30公里处，在这个竹南路段的内线和外线是有翻车的事故。经过的话呢，请走中线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 Every Little Thing 小事乐团在2002年的歌曲《一天的开始》，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3哦。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跟金广检查仪表板，赶快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或是开错灯呢？如果有的话，好，帮我们调回来好吗？就你看成仪表板，如果亮成蓝灯的话呢，那是远光灯，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now on， 从现在开始，是的，要追逐梦想呢，从现在开始都是来得及哦。这部电影是2017年的相当火红的作品哦。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这个状况真的蛮让人担心的哦。国道三号的南下130公里呢，竹南路段的内线和外线是有翻车的事故，我们后赶快通报当中。另外呢，在国三的排除讯息哦，在北上的181公里到180公里，说龙井路段的中线有木条掉落，已经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哇，刚听了一大堆的，中文歌，还有英文歌和日文歌，来首台语歌吧。听到张秀清的《影后》的开始哦。

哎呦喂哟！听到张秀清的歌声，幸福的开始。这段时间是半暝十二点吼，三十四分啊。

马查利吼来关心熊现在的控消息，哇，这真的我真蛮担心的。国道三号的南下呢，130公里，竹南路段的内线和外线是有翻车的事故。另外呢，也看到最新的天气表现哦，现在吼有下雨的区域还是集中在宜兰和基隆，请你经过以上区域的话呢，特别小心。那雨势比较大的话呢，主要是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8:15，昨天啦。是有发布呢豪雨特报，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呢，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呢，包括宜兰地区以及台北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哦。那基隆北海岸以及新北的山区也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这个坍方、落石等等的情形。

他是好久不见的许慧欣所带来的作品。今天开始永远，这是蛮浪漫的歌曲哦，是2013年新进化当中的歌曲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关心一下明天天气的表现。明天看起来呢，应该说是今天啦，这个东北季风会减弱，然后呢，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山区和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马祖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哦。不知道最近大家的天气觉得怎么样？哇，真的是热的时候很热，冷的时候很冷哦，所以身上的衣服要穿着，同时呢，到人多的地方记得戴上口罩，才可以避免呢新冠流行疾病等等的传染哦。一起注意一下好吗？真的是秋天来了，这个天气变化超级大。

0: 听到2020年哦，韩剧《梨泰院》里面的歌曲开始 beginning， 时间来到了凌晨0:43哦。好的，那也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喽。国道3号的南下128公里竹南段的中外线车道呢，是有翻车的事故发生，目前看起来只剩内线可以走。经过的话，请你特别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哇哦，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嘉义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嘉义大学的校长林汉谦注意一下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诈骗集团常会利用求职者希望工作轻松、薪资高，诉求在社群平台张贴这类的求职广告，吸引找工作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假求职的诈骗陷阱。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交付个人的印章、存折给陌生的公司。

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找工作切记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法、不签约、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65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带你路游一下路网图哦。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好，节目的尽管宅急便也带你来关心一下。哎，说到呢，9月11号有个新法律正式生效喽。主要是为了提升这个外送员啊行车安全和降低交通事故，所以交通部呢正式公告了这个外送员的交通安全管理规则，并且会在呢9月11号，就是不久前已经正式开跑了。那新的法律呢明定，外送平台的业者必须为新进同仁和这个职外送员呢安排至少1个小时的交安安全训练。而且呢，如果外送员半年内累积2次重大交通违规的话呢，这个平台呢没有安排4小时的研习，可能呢就要做相关的罚款了。目前看起来哦，如果你没有做相关的让这个2次重大交通的外送员一样是送货的话呢，就会面临哦最高50万元的重罚。所以呢，如果你有亲朋好友是外送员，一定要留意哈，交通安全真的非常重要。但是有时候人在急嘛，就会比较快一点，就会导致一些意外的发生。所以政府也希望借由这个法律呢，一起把交通意外呢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好吗？

来自文章，没错，就是歌手文章所演唱的《开始就有希望》。那作曲人是黄明伟啊。时间呢来到凌晨0:51喽，也同步吼，请大家跟金广检查仪表板，看这里吼，看你的车顶有泡亏，看你敢有亏唔掉钉。另外呢，有一台这个自撞车哦，目前是散布在中外线车道的国道三号的南下呢128公里，说竹南路段的中外线呢是有这个翻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经过要请你特别小心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

充满回忆的歌声，也是很多人毕业典礼的回忆吧。来自妹神张惠妹的《永远的画面》，收在她2001年真实专辑当中的歌曲哦。哇哦，时间过着过着，来到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了。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 锤丢哇。那同时节目回来呢，带你关心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三号的南下128公里呢，说竹南段的中外线有翻车事故嘛，目前是顺利排除喽，你也在顺顺来行。那雄心的情形吼，继续卡电话搞文讲，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也要交棒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一路陪到凌晨的4点钟哦。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听到呢 ，Color 所带来的《无赖正义》。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希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9月13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您关注呢最新路况哦。首先带您关注到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3号说南下128公里呢，竹南路段的中外线有翻车事故嘛，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咯，一样顺利排除。国道3号的北上181公里，龙井段的中线呢有木条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准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2: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1: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2: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1: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警广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2: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3: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

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的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了。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好，刚刚跟俊孝交班呢，又得知呢，他回家大概睡2-3个小时就要起床了哈，5点又要出发去拍戏了，真的是超人般的行程啊！希望他可以好好照顾身体。那也希望各位正在收听的朋友，如果你跟我一样哈，是在夜班打拼变心外郎啊，也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啊。好，平常有时间有空的话呢，就稍微的动一动身体哦，看一下走走路、跑跑步、去健个身啊，都好，打个球也好，好让自己有一点小小的运动习惯哦。虽然会花一点点你的休闲时间，但是呢，也可以让你的身体机能呢，是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啦。这样子对于你上班时候的表现啊、专注以及你整体的这个健康状况呢，都是有一个好的发展跟好处的哈。在大家呢好好的来照顾一下自己啦。那节目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国道3号南下的404公里，在临落之前的路肩原本有故障车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国道10号有施工提醒各位，在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里港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会一直到今天早上的8点钟还蛮长一段时间的。另外，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这里是新庄一路段的内线一线车道正在进行清洗的工程，请大家注意。有任何的后续路况，请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节目第一首歌送给大家。徐伟翔的《局部多云》。

听到来自徐蔚翔的《局部多云》节目第一首歌，跟这个气候有点关系的哦，因为我们要照惯例呢来跟大家关心一下今天天气状况啦。不晓得昨天大家感受如何哦？我昨天的差异真的是蛮大的。中午我要出门的时候呢，觉得哇好热啊，大太阳怎么会差这么多？刚讲完哦。这个天空啊就开始乌云密布，不到一个小时呢直接下雨哦，下到我整个人湿掉，哇真是天公不作美啊，不晓得你昨天有没有变成落汤鸡呢。好，那今天9月13号中央气象署是跟我们讲迎风面的水汽减少了，好，太好了太好了，下雨的状况呢会稍微少一点点哦。那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依然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哦。中午过后，云林以南的地区以及桃园到南投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再麻烦大家注意安全。另外气温的部分呢，回温啦，各位，谁说秋天来了呢？不要高兴得太早哦。今天白天西半部高温来到了33到35度，哇，梦回七月，这个不太妙。好，那东半部的高温呢，落在30、31度哦，真的是没有到很舒服啦哦。那全台各地的夜间跟清晨的低温是落在24、25度，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呢，西半部的日夜温差蛮大的哦，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早出晚归的朋友多带一件薄外套哦，以防万一哦。

讲到下雨呢，现在其实是有大雨特报的哈，集中在东北角这一边呢、啊，包含了基隆、台北、新北、宜兰，都是有大雨特报跟豪雨特报的哈。尤其宜兰县整个境内呢，都是橘色灯号的豪雨特报。正在宜兰的朋友们呢，真的是要注意一下了哈。雨中行车的各位驾驶朋友，也要放慢您的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便的变换车道啦，以免发生危险。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报警况喽，0800-000-123。既然下雨了，那就听一下来自薛之谦的《下雨了》。

周董周杰伦的《红尘客栈》，时间来到1:25，提醒各位夜间施工的消息：国道10号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里港的外线正在施工；还有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内线一线车道，这里也在施工当中哦。以及在台15线双向46.4到46.5公里，观音路段在实施半半施工，现场有调拨车道可以通行。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一起出发吧。我们来看一下9月有什么地方可以出去玩的，送给大家来自叮当的《手掌心》。

欢迎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尽管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0: 好，我们是
1: 陈优。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子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爱会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咱大家做回放轻松，一起抒发吧。时间来到凌晨1:33，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要跟你聊一些轻松有趣、生活有关的一些小事情，或者是吃喝玩乐的哈。待会儿要来跟大家来盘点一下九月啊，现在已经9月13号，快过一半了，还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去玩的？那么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再进入到单元内容哦。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非常好，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平安抵达目的地哦。那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夜间施工啦。国道10号东向的25.5到28.9公里，过了里港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再来，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内线一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以及这里是在台61线北上43到38公里，观音之前到桃科路面进行施工，还有台15线双向的46.4到46.5公里，观音路段在进行半半施工哦。还有台31线南下25到26.6公里，杨梅路段这里也有施工。市区部分带您关心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是不能走的，以及在桃园市的桃园区

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这边呢，在施工当中，请大家先行避开。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0003。要去哪边玩呢？九月这个凉凉的秋天季节，虽然它时不时会给你来一阵大雨，让你变落汤鸡，不过整体来讲还是比七八月好上许多了啦。那阿金呢，就在网络上搜寻哦，看到了有人整理非常的详细啊，他还特别把这两天啊，也就是说12号、13号这两天可以去哪里玩，单独先列出来了哈。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12号已经过了嘛，所以今天13号还有什么地方我们是可以趁着今天赶快去的呢？在北部的朋友，新北市美术馆这边有绿生活音乐节啊，免费的音乐演出，还有非常多的特色市集大概有40摊这样子，以及10摊的餐车，让你好吃又好玩可以去听音乐，又可以去那边享受一下吃个正餐下午茶什么的，度过你9月13号的休闲时光真的是蛮不错的在新北市美术馆这边有绿生活音乐节。好，台中的朋友们呢，可以去哪边？今天的话呢，你可以到这个不好意思我把台东看成了台中了。我想说奇怪，这个明明就不是台中的地方台东这里呢是台东市国际地标这里有什么东西呢？9月12号、13号这两天刚好也有音乐季，有演唱会可以看，是东带我走免费户外演唱会，有非常多的歌手乐团呢轮番演出，轰炸大家，把东台湾给炸到翻掉大家也可以一起去那边享受一下啦。那东部呢，除了台东这边花莲60/13这边金针花海进入了观赏期山景花海依次拍呀。接着我们把目光放到南部来南部这边高雄这两天有市集今天13号也有高雄的旗津贝壳馆防风林这边呢有海风市集，你可以往旗津这边跑一下这里有除了卖东西之外呢，还有一些手作以及地方走读。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因为是海风市集的关系所以它里面还有一些海洋教育的这些摊位，然后去给你做一些相关的卫教知识真的是寓教于乐，我觉得蛮好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往高雄的旗津这边去看一下这个海风市集以及南投这边呢，昨天开始日月潭有了这个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啦那这个音乐嘉年华呢会一直持续到11月中，所以如果你刚好愁着今天没地方去，人又刚好在日月潭的话呢，其实你就可以刚好去参加一下花火音乐嘉年华那如果你今天没空去怎么办？没关系后面还有2个月的时间啊。那刚刚讲到的都是今天嘛，9月13号的，那整个9月后续还有什么地方咱们可以去溜达溜达的呢？这篇文章也整理的非常详细我一一来跟大家说一下啦，它依照地区呢来跟大家做个介绍啦。北部这边呢基隆有岛屿生活节在奥雷百19/20号，基隆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有音乐啊，有 BBQ 啊，有市集啊，也是非常惬意的地方以及这里是在宜兰的传艺园区，有传艺暑期活动三部曲，有传统艺术跟剧场演出结合亲子体验如果你刚好9月20号之前呢你有带你家的小朋友在宜兰玩的话，可以去一下传艺园区那除了传艺园区之外，宜兰的舞节也有乐趣舞节系列活动，结合了当地农村跟自然以及地方特色的体验让你深入在地。

除了基隆、宜兰之外呢，还有什么地方？北部这边啊，刚才讲到绿生活音乐节嘛，新北还有北海岸国际风筝节，在下个礼拜，就是9月19号，新北北海岸这边的风筝节哈，会有彩绘风筝 DIY， 还会有风筝达人啊陪你玩啊，一起做一些亲子互动的这样子的好玩的东西哈。那现场也有一些寓教于乐的剧场演出，也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呢、啊。除了这个风筝节之外呢，再往下一个礼拜月底9月27号之前呢，这里也有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节哦。所以呢，你在北海岸这边除了可以看风筝之外，你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海岸景观的装置艺术啊，让你在北海岸这边不会无聊哦。那当然讲到了北部的这种海岸，你可以想到什么？沙滩、沙雕，没问题哦。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呢，今年一直到10月25号在福隆海水浴场呢一直都会展出啦。那如果你在桃园的话呢，月底开始9月24号到10月11号台湾设计展，今年办在桃园啊，是年度的大型设计盛会，非常多的展区串联整个城市空间啊，让大家可以去好好的逛一逛，看一看，增长见闻一下哦。那办在桃园的会展中心、市立美术馆，还有中原文创园区这些地方。接着来到了台中啦，台中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个台中国际彩舞嘉年华哈，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再来是山谷灯光节啦。这个山谷灯光节呢，从九月初开始一直办到明年一月初，所以如果你这一段时间有往台中去的话呢，你可以往古关梨山这边去哈，去看一下山谷灯光节的装置艺术哦。再来云林这边呢，云林国际偶戏节，这个我好有兴趣哦，好想去哦。9月29号开始到10月11号，云林这边呢有布袋戏的戏偶演出跟大型的节庆活动。还有在哪边有什么活动呢？中部地区呢，南投这边日月潭除了有花火音乐嘉年华之外呢，9月20号如果你对自己的体力很好，很会游泳的话，国际万人泳渡今年是办在9月20号日月潭这边，年度的大型游泳盛事，如果你想参加的话不要错过了。北部中部都讲到差不多了，刷下来要来讲到的是南部啊，咱南部有什么好去的？嘉义人有没有？嘉义9月25开始到10月11号呢，嘉义有举办这个嘉义市光之影舞光影艺术展哦，配合夜间的光影装置呢，还有沉浸式的展演，让大家呢在晚上散步的时候呢进入那个氛围里面，好好的放松 QK 级的，还可以拍拍照哦，非常的棒啊。如果你在嘉义的话呢，住在嘉义的朋友就有福了哦，闲闲没事呢就可以去外面走一走啦，9月25号开始哦。还有什么呢？高雄这边9月18号下个礼拜开始到9月20号这、为期三天卫武营有非常 chill 的活动，叫做爵士周啊，爵士音乐的演出呢安排在这个卫武营这边，让所有去卫武营的朋友们呢都可以享受一下爵士带来的轻松舒适氛围啊。最后来到了东部啦，东部要来做 ending 的呢，就是东海岸大地艺术节暨月光海音乐会，在9月29号之前呢，台东东海岸这边呢，整个海景艺术装置跟音乐演出呢，一次结合到9月底都给你嗨到爆哦，所以大家如果你要往东部去的话呢，稍微查一下什么时候有谁在表演，哪里可以去看一下的。就去走走咯。

以上就是今天的一起抒发吧单元啦、啊，来稍微跟大家做一下盘点哦，看看九月份各有什么所在通去好去佚佗诶，趁着秋天呢的脚步逐渐的进入。

来自草蜢的一路顺风，前面那一首是任贤齐的在路上，也希望大家不管去哪边都可以记牢孙孙孙，搞得很像现在还是俊孝在主持一样。当然真的是希望大家不管到什么地方呢，都可以平安顺利抵达啦，好不好？1:54，国道10号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里港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持续到早上8点。在65线的北上3.2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内线一个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再来，台北市区的景福街，从罗斯福路一直到137号这边呢，整个都在封闭，是不能走的，请大家先改道。有任何的路况，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出去玩哪边比较好呢？如果你已经想不到的话，那就环游世界吧。来自旺福。

来自旺福的环游世界，真的是非常开心的歌曲哦。不管你要去哪边玩，都希望你可以有一个好心情，享受你的美好人生啊。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安室奈美惠跟 First Class 的美好人生 Good Life。歌曲过后两点正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见喽。

当你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金管路快到行，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那继续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在国道10号东向 25.5 到 28.9 公里，过了里港的外线正在施工。台65线北上 3.2 到 1.2 公里，新庄一路段内线一线的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台61线北上43到38公里，观音之前到桃科，目前是施工的情形。还有在台15线双向 46.4 到 46.5 公里观音路段进行半半施工，台31线南下25到 26.6 公里杨梅路段正在进行路面施工。市区部分提醒您，在台北市的景福街从罗斯福路到137号目前是封闭的，不能走，请先行改道。以及台北市区的东兴街170巷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在施工当中。最后是桃园市桃园区中正路的和平路到桃园街，目前在进行捷运绿线的施工，请大家先行避开。以上路况阿金汇准播报，08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1: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2: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2: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05，反诈骗专线105，内政部关心你。
5: 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6: 小男孩乐团，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取锁定晴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了，你在哪边收听节目呢？如果你在北部地区东北角这边，甚至你就是宜兰的朋友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现在整个东北部哦，都是好大雨特暴啊，就严重的哦，尤其是宜兰这边整个区域呢都是橘色灯号的好雨特暴哦，请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北部地区包含新北、台北、基隆呢都有大雨特暴的等级啊，也是要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你的安全，放慢车速，拉开距离，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哦。真是希望这个特报呢，我可以在我等一下下班之前就先解除。我不想要等一下下班回去还要穿着雨衣啊，真的是很麻烦哦。而且我后来发现，雨衣其实雨下的大一点的话呢，它还是会从那个拉链的缝隙渗水进去。真的不晓得是我的雨衣太旧了，用太久了吗？还是说每一个雨衣都是长得差不多，有类似的困扰呢？所以我前阵子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如果下雨的话呢，我一定至少我衣服呢要穿两层，就是可能短袖再配一件外套哦，这样子呢我穿雨衣下去，如果说湿掉了要渗水进去了，至少湿的是外套哦，我到要去的地方的时候呢，我还可以把外套给脱下来晾着，然后我就穿着里面干的衣服出去哦，就是我的小配布啦，只是有点麻烦就是了。啊，真是希望这样子的天气呢，可以再更稳定一点哦，维持那种凉凉的季节，那种温度宜人的感受，这才是秋天应该要有的嘛，对不对？午后雷阵雨那种东西呢，就留在夏天啦，不要带过来哦。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万芳在今年的新歌《夜光》。

0: 反正从没爱过这些地方。
1: 来自万芳的歌曲《夜光》，也让景广成为你夜里行车的那道白光哦。当然，你自己车子的光也要打出来啦，你的车灯请记得打开，那也要留意一下，不要开到远光灯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Control T, Lightmare。

Control T 的 Lightmare， 两首歌曲都跟光有关系哦。夜晚这种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有点光总是可以让你感到没那么的寂寞哦。可是有时候光太多也不是一件好事啦，光害导致很少有这种可以在可能你的住家附近就可以看到一片星空的那一种场景哦，是比较少见的。你要特地跑到山上去，还要找一个光污染比较少的地方哦，哇，那其实是有点搞纲的。时间来到2:18，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哈，大家表现得非常不错，请继续保持下去，祝大家都可以平安抵达你的目的地。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在台31线北上 22.8 公里杨梅路段的路面正在施工哈，整个杨梅这边的包含了台一线呢也受到影响了，双向的47到46.4公里杨梅路段的内线也正在施工当中。桃园市这边要来提醒各位，桃园市的桃园区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呢正在施工，也请桃园的朋友们帮我们先行避开。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张雨农，底片。

来自安琪的《细汉时》，这首歌真的是很有趣的。他把那个北林溪强本基的歌哦，然后融入他的这个现代编曲当中，有一种冲突的美感哦。那也很直接的带出了回忆小时候的那种感觉，送给大家啦。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您关心一下交通相关的一些事情哦。这首歌曲来自 Juice Boy， 等雨停。好，想必现在应该还蛮多人的心声都是这一件事情的哈。啊，到底是要落到什么时阵？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安心搞好啊，安心交给我。单元来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时间来到了半暝两点三十三分哦，到了今仔日这部的第二个单元呐、啊，要来跟你讲一挂交通新闻哦。我看一下最近交通有什么样子的资讯啊，我们要一起来关心到的。老样子，我们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啦。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转进来哦。那要持续来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在国道10号东向的 25.5 到 28.9 公里过了里港的外线正在施工，台65线北上 3.2 到 1.2 公里新庄一路段内线一线车道正在施工，台64线桥墩柱编号 P541 到540这边呢在封闭单车道、哦、去进行施工，请大家留意一下。台61线北上43到38公里观音之前到桃科进行路面施工，还有台15线的观音路段、哦、是在双向 46.4 到 46.5 公里也正在进行半半施工，台31线南下25到 26.6 公里杨梅路段正在施工，另外杨梅路段施工地方还有在台1线的双向47到 26.4 公里内线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来关心到了交通相关的事情呢，安心交给我，安心搞好吗？首先来带您关心到的这里呢是在关山公务段台东线这一边、哦、发生什么事情呢？南横公路的向阳段这里啊，从明天开始、哦、将会实施双向的交管、哦、每天有5个时段开放来通行。好、哦，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这个 关山的公务段长林静芳就有告诉记者们、哦、说啊，这个边波哦。他们要去挂这个网沿栓哈，还有喷凝土，以及这个自由行格的这个护波哦工程呢，来提升道路的交通安全呐、啊、哈。所以呢，他们为了不要再让这个土石一直往下，一直有边坡滑落，然后落石的这种状况呢，他们要开始去做。

一些防范措施。所以从明天开始呢，这个台东县海端乡台二十线的161公里处这边啊，南横公路向阳段呢，就会开始实施双向的交管。开放时间呢是在每天早上的9:50到10:40，还有11:50到下午1:20，以及下午1:50到2:30，还有下午2:50到3:30，以及下午5:00到隔天的早上8:00哈。所以大家如果你是白天上班时间会使用这个路段的话呢，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了。

接着是高雄这边哈，因为高雄呢八月这边经历了非常多场的这个大雨、豪雨啊，很严重哦，淹水淹到爆掉，所以呢有些路面呢路段啊，其实是受到蛮大的影响的哦。古山区的柴山大路，也就是过了中山大学文学院北向的这个路段哦，路面滑动将近50公尺，哇，就恐怖哦。高雄市府呢上个月就紧急封闭车道，在抢修然后改善道路的基底层哦。那在昨天中午呢终于恢复车辆通行了。那高雄市公务局道路养护工程处呢也表示说哦，这个柴山啊是天然孤老石的特殊地质，岩层以及土石呢长期受到了风化降雨冲刷这些自然作用的影响哦，所以呢很容易让它整个含水量升高之后呢会有滑动或坍陷的状况。好，为了提升整个道路整体的稳定以及耐久性呢，他们这一次的工程呢把那些已经软烂的淤泥啊哦，已经没有办法再承重的土层给它全部沤掉哦，挖掉，然后再打设这个钢轨桩呢去补强结构啦。所以呢柴山大路这边哦终于在昨天呢就恢复通行了。好，道工处也跟大家说啊，说这个柴山大路不只是桃园里的主要道路哦，也是通往柴山哦这个高雄人后山的必经之路啊。

再来跟交通有关的事情，高铁啊，也是交通有关的。那今天要讲什么高铁相关的事情呢？大家也知道说呢，哦，最近开始大家很注意的那种国旅补助啊，为了响应观光署的国旅补助呢，台湾高铁在前天的时候宣布啊，设置了这个饭店联票国旅补助开跑专区啦，然后推动这个指定车次优惠自由选的专案，从前天开始一直到12月31日，整个2026年呢都有这个专案可以去使用哦。旅客如果在合作饭店官网去订房加购指定的车次呢，可以享55折哦，那真的是打到骨折，非常的多啊，麻烦哦。如果你这下半年呢有想要在国内旅游的话哦，不要忘记这一件事情哦，因为你看高铁如果打55折下去，其实跟你坐台铁差不了多少了哦。真的是如果时间对得上，这机会刚好可以用得上呢，不要错过。我赶快去看一下你官网订房加购这个指定车次有没有刚好对到哦。而且它这个可以搭配适用国旅补助的合作饭店哦，等于说你国旅补助那边先一笔哦，然后高铁这边的55折优惠再一笔，省下很多很多哦。那大家最排斥国旅的地方就是你开销很大，光这个就可以让你省下不少开销了哈，大家一定要把它记起来啊。今天安心交给我单元最后一则交通相关的事情，彰化县政府举办了交通安全月的记者会，邀请了王彩华哈来担任交安大使啦，主题是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哦。彰化县长也表示呢，骑车时候呢一定要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保护自己以及其他的用路人哦。那整个交通安全月的活动时间呢

县府也结合了校园、社区以及多元的媒体，针对每一个族群呢来做宣导啦。他们在下个礼拜呢，19号的时候呢，也会在园林的藤山步道举办快闪活动，邀请王才华现场演出以及进行有奖征答的活动哦，欢迎各位乡亲父老们呢一同共享盛举啦。以上就是今天安心交给我单元的内容哦，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些交通有关的事情，希望大家都可以把它给记起来哦，毕竟有些呢是后康呀，可以让你省下不少的花费啊。时间来到2:41，有路况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喽，老王乐队的歌，那些失眠的夜与难以忘怀的事。

瓦乐月老来自台客电力公司跟蔡家珍的合作。2:50，提醒大家，国道10号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里港的外线正在施工当中。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内线一线的车道在施工后，麻烦大家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继续来听的好听的歌曲，艾怡良的抓蝴蝶。

不晓得这样的曲风有没有让你整个人呢，在半夜的时候在车上懂滋懂滋的呢？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送给大家来自 Scooter 的《How Much Is the Fish》。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徐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我们继续嗨起来哦，嗨到你平安哦，停好车下车了哦，要好好睡觉之前，我们都要先打起精神状况来啊。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见。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
1: 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的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请大家继续留意到几件夜间施工相关的资讯。国道十号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里港的外线在施工，还有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内侧一线的车道在施工清洗当中哦。以及台61线北上43到38公里，观音之前到桃科路面施工，台15线46.4到46.5公里的双向呢，这里是观音路段在进行半半施工，台31线的南下25公里

到26.6公里，杨梅路段目前施工哦。它的对象呢，台31线的北上22.8公里，这里也正在施工。最后是台1线，双向47到46.4公里，杨梅路段的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当中的，现场有调拨车道可以通行，持续到早上6点。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鸿明。开车出门，若是拄到车故障，需要临时落车的时阵，一定要穿反光背心，嘛爱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咱抬头仰看一片天，开车的时阵拢是兄弟，大家斗阵遵守交通规则，开车的路途就会较平安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2: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要听到哪一些回忆，又是什么主题呢？刚才3:00的歌哈，懂之懂之的，有没有让你嗨起来？我们继续延续这种精神哈，把大家给叫醒。哦，当然不是每一首都非常吵哦，只是我们这些歌曲呢，它的这个歌词啊，整首歌呢就是要让你醒过来的，让你站起来，让你动起来的哈。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品冠1999年的歌《起床》。

品冠的起床，你有没有起来呢？还是这样子的歌词内容让你反而想东想西的呢？没关系哈，如果你开始有点惆怅感伤的话呢，下一首起床歌一定可以让你起床起来的。没错，我们要听到曹格2008年在 Super Sunshine 专辑里面的歌曲起床歌。

0: 心。
1: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0: 大家看的时候，每人各说各的 why， 怎么形容的都不一样。这些东西明明长得都不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廷翰。同样一件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的衣料，有人觉得像稿纸，有人觉得像绿豆糕。说到底，也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互相包容才是最珍贵的雅量。如果遇到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也是一样，让我们聆听彼此的想法，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Everybody chill 嗨嗨啊 ，chill 起来啦！时间来到了3:17，今天的回忆歌单是让你醒过来、起床、动起来哈、哦，没有错，我已经直接把下一首歌的歌名讲出来了。这首歌曲呢，2000年收录在《着迷》这张专辑里面，它是郭富城的《动起来》，希望大家呢在听这样子的歌曲。你在开车的时候呢，也可以让你精神一起动起来哦。但你踩油门跟握方向盘的手跟脚呢，最好是不要乱动哦，安全还是要顾一下的好不好？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

跟着郭富城一起动起来，来到了3:21。听歌嗨起来的过程呢，我们还是要关心路况的哈。国道10号东向25.5到28.9公里，过里港的外线正在施工。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

内侧一线车道在进行清洗的工程，台一线双向47到46.4公里杨梅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市区部分提醒您，这里呢是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呢在施工哦，请大家留意一下，先行改道了。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2000年有郭富城动起来，前一年有什么你们知道吗？1999年有陶晶莹的姐姐妹妹站起来。

姐姐妹妹站起来，1999年陶晶莹的经典作品，在这边送给大家。来到了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哦，今天这样子起床醒过来的、动起来的一些歌，有没有让你感到

假日总是要有点精神啊。听到来自林忆莲1992年《回来爱的身边》里面的歌曲，这首歌叫做《醒醒》。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收听景广最新路况，而在家觉得无聊的时候也可以让景广陪你哦。
0: 欢迎上 YouTube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看看景广有哪些好玩有趣的影片，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1: 无论你在何方，都让景广陪在你身旁。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3:34，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一趴了哈，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进来了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的136.7公里，过了铜锣的路间有抛锚车哈，现场有闪灯跟警示，再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了。另外继续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在国道10号东向的 25.5到28.9公里，过了里港的外线，这里是在施工到早上8点钟。台65线北上 3.2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内侧一线车道在进行清洗的工程。还有台61线北上43到38公里，观音之前到桃科正在进行施工。台一线双向47到46.4公里，杨梅路段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桃园市桃园区的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正在进行捷运的绿线施工哦，也请大家先行改道了。有任何的后续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今天这个晚上真的是非常和平哈、哦，值班到最后半个小时呢，才进来了一个抛锚车的消息啊，大家表现得非常好，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哦。也希望各位真的是可以快乐平安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嘛，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哦。那如果你是正在工作的朋友们，也跟你说声辛苦了，让阿金陪你一起到待会的4点钟。如果你还没下班，没关系，后面还有六六哦。而如果66的节目结束你还没下班呢、哦、后面还有一堆人、哦、24小时都有人在空中陪伴你啦。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剩下不到30分钟的时间啦。薛中明的多情女人心。

刘姓名的歌声爱渐渐变薄。3:45，刚才讲到国道一号北上136.7公里，过了铜锣路，间有抛锚车的情形，已经截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了。任何路况继续报情况，0800-000-123。接着听到的是这一年发了很多个人作品的阿兵啊，王奇兵，迷迷不着急。

翘翘，未来茫茫渺渺，你祝福咱的平安渐渐消散下，我就是永远。

咪咪波索基来自黄奇斌，这首歌真的是哇，乐器呢就是在后面用非常朴素的和弦，然后带着他，让他一个人整个 vocal 去发挥，带动整首歌曲那个哇那种很深沉的感情哦，只能说厉害啊，3点50分。这首歌曲来自徐佳莹，扑朔。

你的歌曲来自徐佳莹的《扑朔》。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每逢周末凌晨呢就跟着阿金一路从一点到四点的空中陪伴哦。那也希望呢你手边的工作可以赶快顺利的完成，好好享受一下假期时光。阿金待会呢也要快乐的下班回去吃个早餐睡觉来享受我的假期了。等等，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杨文学的歌 Sonodoki 那个时候。歌曲过后呢，四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也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咯，让他继续带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晚安。

即马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予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单。

金广龙化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才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136.7公里，过了铜锣路间的抛锚车已经顺利排除了。还有在台65线北上3.2公里到1.2公里之间，新庄一路段内线一线车道的施工已经提早撤收。要继续留意到的施工呢，目前在台61线北上43到38公里。观音之前到桃科在进行施工，台15线双向的46.4到46.5公里观音路段在进行半半施工，台31线的南下25到26.6公里是杨梅路段，这里也在施工哈。它的对象呢，台31线的北上22.8公里也正在施工当中，现场都有调拨车道。台1线的双向47到46.4公里杨梅路段内线车道也是在施工的情形，持续到早上6点。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目前是不能走的。最后是桃园市桃园区的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请大家先行改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023，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4: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3: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4: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3: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4: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5: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4: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00-7:00，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没错，非常感谢阿金刚刚3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吼。那接下来就是六六要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那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吼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锁定警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请锁定 FM105.1，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和地区 FM106.5 收听，还有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是可以收听的哦，所以赶快下载下来，以及我们的这个警广总台还有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 IG 都赶快追踪起来啦。没错，今天又是六六这个第二天，连续第二天周末的第二天好上班。那今天呢，不知道现在这个时间4点09分，你是下班要准备回家了呢，还是持续在路上，辛苦的忙碌着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在业余剧日里面第一个单元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作品呢，它也是一个跨步日头，就是没有看到太阳就要出门工作的一群人，所以今天六六其实在节目一开始呢，想要先点一首歌送给这些天还没亮就出门打拼的人，来自邓紫棋的歌声好想好想你，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可以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还是有人持续在挂念着你的。

来自邓紫棋的歌声，好想好想你，送给各位这个日头要袂出来就袂出门，好怕变的人。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有在某个角落，可能有一个爱你的人，持续的在挂念着你当中。当然也是希望可以在这个时间，如果还在外面打拼，或者是即将要回家的，还在持续在回家的道路上的驾驶朋友呢，可以加油！好，我们接下来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哈。提醒到你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五号南下在苏澳出口这边的内线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那目前呢，相关单位正在前往，即将要处理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一下，在这个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的内线。台十四甲双向目前在五岭的路段这边，车也是蛮多的，五岭的停车场啊。是蛮长的情况，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现在的你正准备出发，要可能上五岭看夜景啊，或者是准备要等日出的呢，请先不要上去了。

时间4:15，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夜以继日了。夜以继日今天要跟大家复习的是什么样的台剧作品里面的 OST 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电影哦，一部电影叫做《鸡排英雄》。欸，有听众朋友看过这个电影吗？它其实是在叙述一台湾在地888夜市的一部叙述台湾夜市发生的故事的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个作品哈。在台湾在地的这个888夜市里面呢，有很多小人物们，他们生活中点点滴滴还有情感的一些记忆的一个温馨喜剧。他这部剧里面，这个电影里面的核心精神就是在告诉大家说，要展现这个台湾基层社会面临财团跟政商勾结的土地危机的时候呢，市井小民他们凭借着乐天之命、有情有义的这种草根韧性啊，赤手空拳，然后结合这个大家的力量，捍卫家园以及尊严的这种平民英雄主义，其实跟昨天跟大家分享的夜市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六六这次节目安排的小巧思。在准备这个今天节目的时候，六六看了一下这个戏剧的片段，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而且最喜欢的是男主角由蓝正龙饰演的那个角色，他在剧中呢，有讲到一句话，是说，几十年来阿嬷拢无看过讨债日头，不过艰苦人嘛是人，会无钱唔当六六台语真的要加油哎，袂当无志气，为着要这个重振大家的热情啊，非常动人的一段话哈。其实，在剧中是让六六刚刚看了，真的有点眼眶泛泪。

今天要跟大家在夜雨聚日里面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王彩华的歌声啊。这首歌叫做《戏弄》，它诠释了这个剧中小人物们命运，面对命运那种很无奈但是又很坚韧的情绪。现在听一听这首歌，来自王彩华《戏弄》。

来自王彩华的歌声《戏弄》这首歌曲，在1900年发行哦，收录在专辑《有唱有宝币无穷无波比》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啊，身为《鸡排英雄》这个电影里面的电影主题曲呢，它深深诠释了这种夜市摊贩看天吃饭的辛酸还有沧桑的感觉哦，但是歌词跟旋律呢又道出了每个人背后都有一种很难言的无奈的感觉，但是为了养家活口啊，他们依然是选择了被命运这样子戏弄却是不认输的态度，擦干眼泪还是要继续在夜市开心的生活啊。时间4:23，提醒到你持续的道路施工哦，在台61线北上43公里到38公里之间，观音前到桃科这边有路面施工在持续进行当中，会一路到6点钟哦。还有台15线呢，双向在46.4公里到46.5公里之间，观音的路段半半施工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台31线南下在25公里到26公里之间，杨梅路段也是路面施工调拨车道的工程呢，这个持续在进行当中，会到6点钟。台1线双向在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杨梅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是路面施工的状况。

鸡排英雄还有一首歌曲呢，是他的插曲，六六也觉得非常适合跟大家做分享。这首歌呢是来自 Funky Brothers 放屁博乐团演唱的歌曲，它是用一种贯穿全片很热血且充满大量能量的一首独立摇滚乐的插曲。它叫做舞台，这首歌也诠释了这种人生如戏，夜市就是舞台的平民尊严哦。用一种很具有爆发力的摇滚节奏，诠释出888夜市这块土地，还有这群市井小民他们一辈子核心的舞台。听到首歌来自 Fun People 放屁博乐团舞台。

0: 讲个谢谢还是什么
1: 谢谢
0: 谢谢啊？
1: 我本来想说刷掉掉掉，这样子啊，看你觉得怎样
0: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1: 看你觉得怎样是你要说谢谢也是可以的。
0: 没有，就这节奏。
2: 来自 Fun People 放屁博乐团《舞台舞台》这首歌曲啊，在电影后半段呢，夜市面临财团要强拆，然后权贵在打压的危机的时候，这首《舞台》这首歌呢，更转化成我们这些市井小民们在夜市努力的这些人，他们战斗的进行曲。除了这首插曲之外呢，又有另外一首插曲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哦、这首经典的台语歌呢，出现在剧中有一位阿朱姨还有满姐的脚踏车他们的铁马对决大赛当中。那导演非常大胆的把布袋戏偶结合了演员面孔，然后再搭配歌曲这个强烈的节奏啊，很好笑，而且完美的诠释出台湾夜市文化里面怂狗来的这种草根效果，以及永不服输的呛辣的生命力。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黄飞的歌声《追追追》这首歌曲，来听到这首歌。

0: 老的啊，辅具电动车给你传好啊，为什么不爱去？
1: 我为什么不爱去啊？我嘛就想要去啊！啊，路也歹，这是咩啊？
0: 人隔壁的阿仔骑个咻咻叫，啊，你是咧嫌啥？
1: 这路机车、加踏车四地坑，顶下脚有关有低，这是咩啊？
0: 查甫人吼，卖剩一支嘴啦，无来再去嫌坐失败，啊，你不要骑伫路中呢。
1: 我这是辅具电动车呢，袂当骑伫路顶啦。
0: 乌白讲，明明是车，为什么袂当骑伫路顶？
1: 电动辅具车是人类用的辅助器材呢，照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定，爱骑伫人行道啦。无你问阿仔怎嘛？
2: 对啦，顶摆吼，阮家的阿仔骑去买物件，差一点仔去火车弄到呢，所以讲吼。阿是唔通徛伫路顶啦，
1: 就是讲嘛，什么无来财，有家事嘛袂当乌白使。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Iron 乐团 The Game。接下来时间来到4:39，非常感谢您持续的锁定金广哦。我是六六，今天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4:00到7:00，这个周末4:00到7:00，起床六六去的节目。还是要提醒到大家道路的状况啊，目前国道5号南下，在苏澳出口的内线车道这边呢，是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相关单位正在前往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台14甲双向在五岭的路段，这边是车子比较多的状态啊，五岭停车场已经满场喽，要欣赏夜景的驾驶朋友可以考虑换个地方，先不要再上去五岭了。台64线 P541到 P540 敦促之间呢，这边也是施工封闭了单向车道，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呢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封闭施工当中。以及我们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大家改走台15线。

时间4:41，接下来六六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呢，我最近迷上了电子机这个好玩的小东西，不知道大家在小时候或者是成长的经历中，有没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电子机呢？六六自从看到这个电子机他们出的款式啊，还有里面的小小的角色都非常可爱之后，就直接被迷上，然后就去买了一台来玩。结果发现说，其实是这种养成系的东西是我蛮喜欢的，这样的游戏是我蛮喜欢的形式，然后就好奇想说，我们可以透过喜欢玩什么样的游戏来被辨别或者是了解一个人的个性还有他的行为特质吗？上网查了一下发现是可以的，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依据啊。像是在这个游戏心理学来说呢，是在临床心理学数十年来研究的成果，它主要有包含了以下四大核心理论支柱。首先就是我们这个游戏界最著名的古典心理学基

实在1996年呢，英国游戏研究者理查德·巴特尔有提出一个说法，是玩家在虚拟世界中的行为总共可以分为四个象限：成就者、探险家、社交者还有杀手。就成就者的话会比较追求分数啊、装备的升级，那探险家则是喜欢挖掘地图、找彩蛋还有理解这个世界观。那社交者呢，则是他比较重视别人或者是跟 NPC 之间的互动、建立情感这种。杀手则是会享受在展现权力啊跟智力的压制或者是击败他人的过程当中。那第二个呢，心理学的自我决定论也可以为这个东西有一点点的基础在。像是心理学家呢，他们有提出一个自我决定论，是解释说人为什么会爱玩某一种游戏的非常核心的工具，里面有包含了三种基本的精神。首先是胜任感，感觉自己有这个能力可以做到，还有自主性，能够自主去做出自由的选择啊，还有另外一个是关系性，关系性则是在表示说可以跟他人产生情感的连结，像是这种电子机的这个状态呢，六六就可以跟我的电子机产生一种依恋的情感，这样的感觉。所以其实现实生活中，如果你有某一种需求被压抑的时候，大脑是会本能的引导我们去玩能够补足当下你需要的需求的那种类型的游戏。所以其实六六的状态呢，一直都是我常常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我玩游戏玩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好像有点乏味，然后就会想要换另外一个游戏玩。就原来了解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后，发现说其实是在生活中我可能需求跟我想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在不同阶段会有不一样的改变。大家也可以观察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小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玩的游戏呢，都是建立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以前都是比较常跟可能国小、国中同学啊玩在一起，下课玩一些游戏，那种卡牌游戏之类的。现在很多东西都改成线上了。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样的游戏会可以看出有什么样的个性。来听到江建宇的歌声，我们下课玩的游戏。

相见鱼的歌声，我们下课玩的游戏，时间4:49。接下来我们要来分析一下，喜欢什么样类型，有什么样核心特质，以及内在是需求是什么，现实中呢，它会有什么样的状态哦。首先来了解到是六六最喜欢最近很喜欢的这个电子宠物嘛。电子宠物呢，它其实会喜欢玩这类型游戏的人，他性格特质，核心的性格特质会比较柔软细腻一点，然后会有一点照护的本能，因为你要照顾这个小宠物，还有他会具有高度的同理心。那他同时会满足你的内在需求的部分呢，会是满足你的安全依恋的感觉，还有及时确定的这种回馈感，以及渴望被需要的感觉。如果现实生活中有这种藉由单纯的方式可以控制你这样虚拟的关系，然后疗愈现实中很复杂人际关系带来的疲惫感的话呢，你就很适合玩这种照护型照顾小宠物的电子游戏。其实六六看到这个时候会觉得说，那这样子养小宠物的话，是不是也是，对，可能相对来说养真实的宠物会更具有责任心一点。接下来看到这个喜欢玩开放世界游戏，可能像是 Minecraft， 就是 有一种你可以布置探索这样子的游戏的形式，会有什么样的核心特质呢？这些人会比较崇尚自由，然后好奇心会非常强，会可能比较叛逆不羁一点点。他们会希望呢，可以保有绝对的自主，然后探索未知，以及打破框架跟既有的那种秩序感。现实生活中，可能他们会比较面临很多的规范啊，或者是限制，他们需要一点无拘无束的空间来释放压力。喜欢射击游戏的呢，他们会比较喜欢射击游戏的朋友会比较反应敏捷一点，然后抗压性也会比较高，直觉也会很敏锐。他们主要会想要满足的内在心理需求是想要掌控这个即时的掌控感，还有宣泄现实生活中这种压抑啊，追求高度感官的刺激。现实生活中累积了可能一些焦虑或挫折的感觉呢，就可以化为子弹或这种打击的感觉，在短时间内被彻底的释放。如果是一些魂系啊比较高难度的游戏的话，是什么样的人会玩呢？他们可能会比较偏向是越挫越勇的个性，而且会有极高的专注力，又追求很极致的感觉哦。他们想要满足的自我内在的价值是希望可以能够自我实现，那种享受极大痛苦，然后会有巨大的成就感的那种落差。现实生活中呢，他们可能会比较缺乏突破性的成就，那需要藉由挑战极限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如果是喜欢剧情 RPG 这种的游戏呢，一般这种玩家他们的同理心也是非常强的，然后会有很强的这个很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很重视做每一件事情的意义啊。那他们希望满足的就会是身份的实验，可以体验不同人生的那种感觉，以及追求一种宏大故事的沉浸感。心里面呢，他们可能其实会比较渴望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在虚拟世界当中寻找现实少有的使命感哦。

那喜欢玩一些策略模拟啊，像是经营类的游戏，还有卡牌的话，是什么样的个性呢？心思会一般比较缜密一点，然后崇尚逻辑这种清晰的感觉，然后喜欢长远的规划，比较享受在建立秩序以及我这里可能有压制的情况啊，将混乱的这个局势呢梳理成条理的过程是他们非常享受的。喜欢规避风险或者是现实生活当中通常是可靠不打无计划之仗的决策者呢，一般就会喜欢玩这种决策的模拟游戏。那如果你说六六，我是喜欢玩那种休闲益智啊，比方说消消乐的那种很不需要经过太多思考的游戏的话，我是什么样的性格？你的性格可能会比较温和一点，然后偏好安全感，比较不喜欢冲突的感觉。内在会希望可以满足的需求呢，就会是情感的调节，希望利用时间这种碎片的时间转移注意力，获取微小的快乐，小确幸啦。会主要是不希望在游戏当中可以承载更多的压力单纯只是想要把现实生活中游戏作为这种现实生活中的缓冲垫还有逗号的感觉。其实六六也自己偶尔会蛮喜欢这种益智休闲型的游戏，但玩了一阵子就会觉得好像有点索然无味，然后就会想要玩一些模拟类型的游戏。所以六六的状态呢很常在这两者之间互相的交错。你有特别喜欢玩什么样的游戏吗？欢迎到六六的粉丝专页留言跟我分享哦。时间来到4:55，六六的粉丝专页呢是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搜寻就可以找到我咯。时间4:55，待会儿呢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整点对时，带大家来会诊全台的最新路况咯。听到的歌曲来自Boom 怪物新人的歌声，人生就是一场游戏啊！确实，毕竟这个生活当中呢，也是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发掘的。听到这首歌曲。

清晨五点钟你醒了吗？还是正准备入眠呢？不管时间怎么转，是否天亮说晚安，白天和黑夜都有景广的陪伴。我是蓝幼时，陪你一起听音乐。

时间5:01，金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带您了解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4线 P541 到 P540 敦柱之间呢封闭施工，这个封闭了单向的车道，一路会到早上6点钟。台61线北上在43公里到38公里之间，观音前到桃科路面施工的工程。台15线双向在46.4公里到46.5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半慢施工哦。台31线南下在25公里到26公里之间呢，杨梅路段路面施工调拨了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台1线双向在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杨梅路段内侧的车道呢也是路面施工调拨车道当中。台31线北上在22.8公里，杨梅路段路面施工一路也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看到市区的道路施工，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施工当中。新北市树林区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呢也是持续的进行施工当中。桃园市大园区这边在下午的2点到晚上10点左右，在昨天的话呢会有这个我们的交通管制。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这边路段主线也是施工封闭的。一个已经排除的最新的好消息，国道5号南下苏澳出口内

现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慧仪。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内稍微休困，也无人会批评，好好啊睡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5: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间，这个小时呢，六六要带大家来了解到周末晨报的单元，以及我们出门溜溜的单元吼，我们今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呢？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是不是有逐渐转好的趋势？还有在中部以及北部有什么地方是好去好玩的活动呢？不论是雨天或者是晴天，都很值得开心过每一天吼。来听到一首歌曲先 ，The Script 首创乐团 ，Hell Rain or Sunshine 为雨天或晴天欢呼这首歌曲，先带给你。

sun or sunshine， 为雨天或晴天欢呼，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时间5:10，接下来带大家进入周末晨报的单元，要来了解到今天最新的这个天气状况了。今天是9月13号，在迎风面水汽有比较少的情况哦。那在基隆北海岸呢，还有大台北山区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午后啊，云林以南的地区以及桃园到南投山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发生。气温的方面，白天西半部高温可能可以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在30到31度左右。各地呢，夜间清晨的低温会是24到25度哦，所以西半部的日夜温差会比较大，请大家再多多留意。如果要出门的话，在夜间或清晨出门的时候呢，记得搭一件小外套再出门。关心到离岛的天气，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是阴时多云，有短暂阵雨，26到30度哦。那我们的这个空气品质呢？大部分像是宜兰、花东地区以及马祖、澎湖会是良好的等级，在北部竹苗、云嘉南地区呢，空气品质以及金门这边是普通的。那中部还有高屏的空气品质呢，会是橘色提醒的等级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多多留意了，出门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空气品质的状况啊。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Sunny 的歌声，下雨了。

听到来自 Sunny 的歌声，2024年收录在 You Make Me Sunny 专辑当中。下雨了，时间5:16哦。这个礼拜13号一路到19号，其实各地都还是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发生哦，所以大家出门在外记得雨具要携带好来着。毕竟，而且我们的这个即将入秋了嘛，所以早晚的气温也会稍微比较低一点点哦。小外套要记得带好。提醒到你，道路的状况来看到国道2号东向在19.6公里啊，莺歌系统前外侧路肩两辆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发生哦。那我们相关的人员也在赶往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台14甲双向在五岭路段这边还是要持续提醒你，车多的情况依旧持续着呢。那五岭的停车场也是蛮长的情况哦，所以如果是要追日出的朋友，先不要上五岭了，我们换个地方。市区的道路施工，台北市滨江街107号大甲国小这边一路到新生北路封闭施工会持续到6点钟。台北市景福街罗斯福路到137号这边一路是封闭施工的，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会到早上的6点后。台北市东兴街170巷的全线也是施工封闭。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边也是施工当中，封闭了机车的专用道，占用了汽车车道的外侧一线道，请大家再帮忙先行改道了。一路工程也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

原本六六在上节目前是看到还有这个大雨特报的情况，但是目前呢，由这个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资料显示呢，降雨有缓和的趋势，所以呢，发生大雨或豪雨的几率是比

比较低一点的，所以又解除了我们的豪雨特报。但是呢，在今天的清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发生哦，请大家再多多留意一下。时间5:18，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待会儿要带大家进入我们的这个了解到我们周末晨报的一个精选新闻啦，听一听最近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 FFO， 下过雨之后就会天晴了，对吧？

FFO 的歌声下过雨之后，六六就要带你来了解到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啦。时间5:22。今天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呢？Anthropic AI 发展安全与调控的声明，面对 AI 遭滥用于武器开发还有诈骗等等的威胁呢，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呼吁企业自行就是自发性的调整提升模型能力的速度，并且提出包含设立常驻第三方审查人员在内的三步骤架构，争取时间强化 AI 模型对其与 AI 这个安全防护的机制。还有特斯拉在这个 CyberCab 营运啊，还有自动驾驶的发展这部分呢，特斯拉在德州的奥斯汀推出了无人驾驶计程车 CyberCab。 专家科克曼分析说，这个自动驾驶呢会因排除人为

的干扰，安全性是可以达到人类驾驶的5到10倍的。但是资安跟极端情境还是我们潜在的风险哦。而且受限于车辆产能跟法规呢，估计普及还是需要到20年左右的时间。AI 时代下的教育思维跟文组人才优势，中华视讯教育发展协会举办了论坛，指出 AI 发展正在打破科系决定职业的公式哦。专家提醒了，选系应该要兼顾专业还有跨域的能力，而且呢，文科所培养的这个跨界沟通以及批判性的思考等等高阶软实力，反而会成为最难被 AI 取代的稀缺资源。高一跨域合作推广失智症预防以及卫教的这部分，了解到响应国际失智症月，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吸收了这个首科公馆，吸收了科公馆以及高雄市的失智症协会，举办了一起来科公馆玩的活动。那透过了游戏啊、绘本，还有主题的讲座，推广失智症早筛以及友善的社区网络。以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比较多都是跟科技相关的内容，再请大家多多更新一下最新的资讯了齁。还是要提醒到您，持续性的这个我们的道路状况啊，在五岭这边台14甲双向五岭的路段，车多的情况还是没有减缓哦，所以我们的五岭停车场依旧是满场的状态。再请驾驶朋友，如果要看日出的话，换个地方。国道二号东向在19.6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路肩，两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还在持续。这个我们相关人员在前往准备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真的务必上路的时候放慢车速啊，留意跟前车的情况。台64线 P541到 P540敦柱之间施工会到早上6点。还有我们台61线北上43公里到38公里之间，观音前到桃科路面施工也是到早上6点钟。

今天健康布告栏要跟大家说明一件事情，好，让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的这个近期有新闻表示，我们自杀连两年是名列国人十大死因的第十名。那专家也提醒说，很多人其实意识到亲友可能会有轻生或想不开的念头的时候，他们愿意花时间陪伴，但是有高达 88% 的人是选择回避直接对话的。而且呢，自杀防治守门人的123步骤知晓的概率仅仅只有 18.4%。为了响应国际自杀防治协会跟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发起的9月10号的这个世界自杀防治日活动，卫生福利部在昨天也举办了这个改变自杀叙事，绽放韧性，共筑未来的活动，那呼吁各界是重视这个相关的议题啦。还有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方案其实也有扩大办理哦，在卫福部自113年8月开始呢，推动了15到45岁每人每年3次免费的心理咨商。之前六六在节目有跟大家详细的说明过这个方案嘛，那今年截止到8月呢，已经服务超过5.7万人，而且转介率达到 25% 咯。那次长这个庄仁祥也表示啊，明年的相关的预算呢会编列到 4.3 亿元扩大推动，那预计受获的这个受获的加惠的人次呢会达到10万人次左右。跨部会防护跟金融机构的守门机制也在运作当中哦。除了扩大心理咨商的资源之外呢，卫福部心理健康司还有跟这个

金管会也跨部会合作了，加强金融从业人员自杀防治守门人的认知，希望能够早点拦截。因为这个金融诈骗或债务问题想不开的民众，提供他们转介的服务。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说，六六，你说这个自杀防治守门人三一二三步骤到底是什么？六六来跟大家科普一下。首先一是问。问呢，就是主动关怀以及积极的聆听，关心对方的处境还有感受，勇敢直接不带批评的询问对方是否有自杀或者是自残的念头。第二个步骤，应，也就是适当的回应跟支持，你需要保持冷静并倾听对方的痛苦，给予他情绪上的陪伴还有理解，千万不要急着给予道德的批评或者是轻易否定他的感受。第三个，转介，资源转介还有专业的协助也是很重要的哦。第三个步骤，你需要视风险程度引导或陪伴对方呢去寻求专业的协助，像是拨打卫福部的安心专线1925，或是寻求心理咨商的资源或医疗的介入，都是很好的方式。科普给大家，请大家务必是写下笔记了。时间5:30，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带大家进入出门六六的单元啦。听到来自绿黄社会情这首歌曲。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呐？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呢，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夹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小姐、你这样直接左转违规哦，麻烦驾照行照看一下。
5: 警察先生，现在绿灯啊，应该可以左转吧？
4: 小姐，你看那个路口有一个两段式左转的标志、你应该先要到那一边待转，多等一次红灯不会太久的，最主要是比较安全嘛。
5: 要待转哦。
4: 小姐，你刚刚走那一条路、同一个方向就有三个车道，你直接左转跟直行的汽车交织，这样钻很危险的哦。喏、这是你的罚单
5: 啊。罚单哦，还有罚钱哦。
4: 罚钱是小，你要有两段式左转的观念，不然会有生命危险的哦。
6: 机车骑士行经交叉路口，应依标志指示两段式左转，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者，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交通部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林龙玄。

时间5:37，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想要找到我，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跟我说声早安啦，让我知道你也在空中陪伴着我。提醒到您，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新北市土城区环河二桥的双向，这个百街宝路的路段呢，轮流封闭道路进行桥面的施工后，那这个工程一路会持续到早上6点钟，请大家先行改道了。

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北市木栅路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的三段也是施工当中。台北市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双向这个仅维持一个通道可以通行啊，因为有施工的工程持续在进行当中。那我们用路的朋友可以改走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盛街代替。台北市麦帅一桥双向 P120 到121敦柱之间也是有工程持续的哦。那我们这个持续会到早上的6点钟啊，所以往松山方向的左侧车道是封闭的，以及往内湖方向的右侧车道也是封闭的，再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二号东向19.6公里呢，莺歌系统前面外侧路肩有2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用路的朋友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呢，在台14甲五岭的路段车多的情况还是没有减缓哈，所以呢，这个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请大家不要再上五岭。时间5:40，接下来进入的单元出门六六要推荐给你一些北部、中部好玩好去的地方。好，我们外面天已经亮了，大家是不是准备也要出门了呢？

首先呢是巴黎港湾嘉年华，在2026巴黎港湾嘉年华的时间是9月12号到9月13号，把握这个最后一天啊。地点呢在台北港的海巡基地，从每天早上的10点到晚上5点会举行，有这个规划亲子戏水的体验，还有战斗陀螺大赛哦，喜欢陀螺的朋友不能错过咯。观光工厂 DIY 手作呢，也可以让大家去沉浸在手作的世界当中，还有儿童的海巡服拍照打卡，跟真搜犬的互动，还有无人机展示，当然也会有这个我们的地震车，还有儿童警用摩托车体验等等的项目，大家可以免费的来参加了。其中这个巴黎的小朋友们家人可以带着小朋友们一起来这个我们巴黎港湾台北港海巡基地这边来走一走玩一玩。以及上个礼拜有这个开幕式的2026台北艺术节也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啦，一路会到10月25号，那地点呢是在台北表演中心、表演艺术中心跟光点台北等等的地方，这是第28届的台北艺术节了齁。所以这次呢是以城市人文剧院为定位啊，这个非常久别重逢的主题齁，邀请了国内外很多知名创作者重新思考表演跟真实的界限。大家如果想要艺术风格一点的活动的话，也不妨考虑一下这个行程。同样是巴黎，2026年巴黎城市沙雕展也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一路会到9月28号教师节当天。地点呢在巴黎左岸公园，新北市在今年暑假推出了这个主题夏日的沙雕艺术展呢，有非常多日本的我们的一些那个叫什么角生物吗？角落生物，对，角落小伙伴，还有那个拉拉熊等等的一些 IP 哦，都会有这边有这个主题的沙雕，所以小朋友如果喜欢的话呢，也不妨家人可以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沙雕艺术的一个欣赏这个相关的美景。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来继续跟大家介绍好去的景点。听到来自徐伟翔的歌声，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哦。如果想要

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时间5:47。再来继续的推荐你哦，六六的这个北部、中部这个周末好去的清单，在2026的晴空季啊，也是在台北举行哦，地点在文化空总，一路会展出到11月15号，在这个旧空总空总旧办公大楼跟战情大楼修复完工之后，这座前身是空军司令总部的场域呢，正式启动了文化空总的品牌，然后转型变成一个向全民跟国际开放的国家文化基地。

所以呢，我们这边也会有这个展览啊，像是以我们在飞翔中相遇为理念的展览呢，它是一个为期四个月的展期，划分了三大营运的方向。第一个是第一跑道的话是

观的过程中感受当代文化的多样样貌，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也不妨到我们的文化空总台北市大安区附近建国南路一段这边，好，了解一下这个活动，走一走看一看。还有呢，我们的桃园地区啊，有这个桃园街头艺人嘉年华，也是在9月12号、9月13号这个周末呢，盛大的跟大家见面了。地点在中原文化文创园区，活动是以日常变奏曲为主题，集结了马戏、杂技、音乐弹唱，还有乐器等等的演奏，跟我们的行动雕像、造型气球，大家想得到的各类街头艺人都会在园区里面多个区域轮番演出，大家都是可以自由入场的。那这两天的活动呢，是从下午三点到晚上的八点。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到我们的中原文创园区桃园的这个地方来走一走、看一看、欣赏一下我们当代呢街头艺人的表演。同样是在桃园。这个桃园区的新永和市场停车场这边有我们的2026土地公国际民俗艺术节，这个宗教以土地公信仰为核心啊，有非常多文化相关的内容呢，也是可以大家来到这边了解一下当地的活动，这个活动也是免费的，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走一走看一看，踩踩街也是不错的选择。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迷先生的歌曲《马戏团运动》。刚刚有说有我们的这个街头艺人的表演嘛，不妨是大家可以一起来走一走、看一看的。

明医生说马戏团运动，时间5:55，还有我们中部的活动呢，有什么啊？啊，北部还有最后一个活动，是我们2026新北市绿生活音乐节哦，在我们的这个新北市美术馆户外园区呢，这次有我们的创意市集，还有双舞台的演出，以及免费的这个音乐盛会啊，邀请民众呢可以带着野餐垫前往莺歌，在这个绿意盎然的环境当中，享受我们午后跟夜晚放松一下自己的时光。那有非常多的很厉害的歌手跟卡司哦，像是戴爱玲啊、范逸臣，以及我们的这个李翊君、派伟俊等等。那第二天，也就是今天的话呢，会有陶晶莹、孙淑媚、江美琪，还有周蕙哦，我们的这个很厉害的卡司哦。大家看到这个名单，应该就是会吓一跳。小舞台的话，则是会焦聚在新时代的创作能量，一些新时代的乐团，还有像是田约翰啊，或者是日本的摇滚女子乐团，都会来这边进行演出。在中部地区呢，我们有这个。新竹的湖口乡啊，有这个狐朋引伴夏日派对，也是在13号举行，有很多植物手作，或者是猫狗同乐会，或动漫演唱，还有午后的电影院跟市集等着大家。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3点，在湖口公舞特色公园，还有这个中正村的集会所这边，都会有活动等待大家。那在苗栗地区，我们有这个“生命之造泰雅染之时空展”，一路持续到9月底，在泰雅原住民文化产业园区这边。台中的部分呢，在今天有台中国际彩舞嘉年华，世界舞坛集聚要在台中哦进行这个2天4区的精彩接力登场，也就是这个周末，12号、13号的这个周末呢。13号的话，在北屯北区这边丰月路2段，以及四张犁公园，还有下午2点的时候，在太原路2段这边哦，也会有这个国际舞团热力的彩街。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经过的话，也不妨是可以驻足，稍微看一下这边的表演，很棒的选择。彰化在今天礼拜天有彰化同乐会啊，在草地电影院《驯龙高手》真人版的播放，在我们的金马公园呢，会让大小朋友一起躺在草地上看电影。好，今天播放的是《驯龙高手》的真人版。那如果遇到下雨天的话呢，会再调整我们行程。其实不止今天哦，很多周末也都会有这个电影啊。我们持续会再更新给大家。推荐了大家这么多好去好玩的景点，时间也不知不觉来到了2个小时的5:59了哈。大家听完这么多有趣的行程，

有没有想要立刻动身出门啊，或者是想要安排这个周末今天要去哪里走一走看一看呢？其实我觉得周末是一个非常适合陪伴家人的时间哦。如果大家有这个闲时，就有空闲的时间的话，不妨多留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0: 时间来到5:59，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要迎接整点报时，来了解全台最新路况。
1: 世界知道我走着。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时间6:01，经过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目前没有更新的交通状况哦。只是要提醒大家，在台14甲双向五岭的路段，目前车多的状况还没有排除，五岭停车场依旧是满场的状态，所以大家如果要前往欣赏美景的话，还是先考虑一下其他的地方了。带您了解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台64线 P541 到 P540 敦柱之间封闭单向车道施工持续当中，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原本预计是到早上的6点钟。以及我们的这个台66线呢，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当中，一路会到10月多的时间，所以持续性的施工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大家改走台15线。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6:04，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今天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啊，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节目第3个小时，也就是六六这个礼拜陪伴你的最后一个小时了。在这个小时里面呢，待会儿我们会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连线到这个松山机场了解飞机的起降情形，还有天气状况。在两个连线中间，也会带你了解到一些打诈最新的小资讯。虽然说这个刚刚在会诊的时候呢，跟大家说目前没有什么大道路的状况嘛，那但是还是要持续提醒到大家啊，出门在外呢，我们切记是要留意一下自己跟前车的距离哈，避免这个任何的意外发生的可能性。出门在外安全真的是最重要的。时间6:06哦。我们待会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如果你现在准备要出门，或者是精神其实不一定有休息好的话，千万是可以在路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上路的。出门的之前呢，也是要先检查一下我们的车辆哦，各个指标哦，水电啊，这个水箱，还有电表跟我们的这个油是不是都会加满，好，车子的状况是不是都安全在上路。听到来自郭庭筠跟陈梦贤的歌声，爱人那一级棒。

0: 听到来自郭婷云跟陈梦贤的歌声《爱人》那一级棒，时间来到6:10喽。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播报员卢广明，广明您好。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在国道5号路况双向都是顺畅的。平均的车速也维持在70到80公里之间。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哈，所以今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在国五北上的头城、宜市、宜兰、罗东、苏澳的路口匝道，会实施我们高承载管制。小客车要满3个人才可以上来。再请驾驶朋友可以多使用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网站或是 App。在上路前可以多查询我们高速公路上的即时路况，以方便做行程的规划。谢谢。
0: 谢谢广明。没有错，大家在出发之前呢，不妨先上我们的这个高速公路1968的官网，或者是下载 App 了解一下路况。当然也要持续收听我们的警广啦，也会带您了解最新的路况消息。像现在呢就没有新的路况消息进来，但还是要提醒到大家，目前台14甲双向五岭的路段车多的情况还是持续当中哦，五岭停车场还是蛮长的，所以请大家呢先不要上五岭。那再提醒到您，市区的道路施工看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先来看到台61线好了，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啊，大家可以改走台15线哈。那在台北市木栅路3段呢，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还有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这边，也是有施工的状况持续在进行当中啊。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依照现场人员指示通行。还有我们的台北市木栅路2段双向呢，55号到131号也是施工当中，双向维持一个车道可以用，可以通行啦。那请用路人呢，可以多多使用我们的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以及下仑路或中顺街代替。

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今天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听到的是来自王墨玉以及曾伟忠的歌声哦，《手牵手的未来》。

来自王默日、张伟忠《手牵手的未来》哦，很有未来感的一首歌。它是在2025年出版，然后收录在专辑《圣杯》当中的歌曲。时间来到6:18，接下来带大家进入早晨警示音的单元。然后六六又要来跟大家汇报最新的。165打诈仪标板上面最新的数据了。首先看到9月11号的数据哦，在电信网络诈欺的受理案件总共有402件，财产金额来到了1,759.8万元。虽然看起来很多，但是相较于上个礼拜的时间呢，我们的受理案件有变多，但是财损金额是减少的情况哦。再来看到非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10件的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了849.6万元哦，10件感觉有大幅的减少哎。在假性财产犯罪的部分呢，总共受理的诈骗案件数是我们的42件。财产金额来到8,276.9万元。那这个礼拜呢，我们没有财损金额的受理案件，总共有46件，还是要提醒大家提高警觉了。来看到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5名，第一名是谁呢？假网拍诈骗，受理件数129件，财损金额2,047.1万元哦，也是不少。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受理件数是39件，列为我们的第二名，财损金额来到了2,352.8万元。第三名呢是假投资诈骗啦，则是有37件的受理件数啊，财损金额比较高，来到了5,212.7万元。第四名是假消费异常的骗买家的一个诈骗情况，总共有28件的受理数哦，财损金额610.1万元。第五名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总共有25件的受理件数，财损金额853.3万元。

这些数据啊，就是要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多多的提高警觉了哈。待会儿要跟大家的分享的是一个近期的算是新闻，诈骗相关的新闻。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徐若瑄，我的 superstar。

时间来到6:2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哈。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徐若瑄的歌声《我的 Superstar》。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这个昨天的新闻。刑事局表示说，网络社群近期出现了很多大量的模组化的职人流，所谓这样子的投资诈骗文章啊，那手法呢，包含了像是虚构温情的日常细节啊等等的四大内容，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上当了，因为近期呢，社群平台常常会有一种很千篇一律的投资诈骗文章，歹徒会说自己是知名人士贴身随行的司机等等的职务，然后套用完全相同的感性长文范本，吸引我们的民众呢加入非法股票的群组。这个是结合故事包装的假投资诈骗手法，所以请民众千万千万不要上当了。这样的网络贴文呢，看起来好像充满温情跟职人的精神啊，但是其实是大诈骗集团大量产制流水线的罐头文字，而且经过比对呢，股价跟文本的股价跟情感转折是完全几乎一模一样的。这个剧本呢，它总共有四项核心，包含了第一人称的破题认清、虚构日常细节、一种温情的日常细节，还有呢我们的营造时代啊变迁，所以这个工作呢很有可能会被取代的焦虑感。最后就会导向你，投资股票其实是可以获利的哦，你要不要加入我们这样子。警方也表示了，在诈骗手法呢，他一开始的文本都是会用我是某人某个可能 superstar 的司机或助手，然后企图透过名人的影响力来提升你对他的信任。内容其实就会可能是后座吃素食等等的细节，营造出他跟所谓他口中的 superstar 真的是关系匪浅的假象，千万千万要多多提高警觉了。6:27，我们再来听到一首歌曲哦，即将要迎来我们最后的半个小时，六六陪伴大家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听到一首英文歌曲，来自 Taylor Swift 的 Superstar。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真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真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2: 时间6:3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让我知道你已经起床，打起精神，准备好要出门啦。持续提醒到您，这个道路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15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呢，过三义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啊，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哦。非常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帮忙告知我们这个讯息。好，再来是同样看到国道一号北上344公里冈山路段的内线车道呢，这边有故障车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注意一下。还有这个我们出门前齁，要提醒到大家，我们的油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加满，然后这个各个仪表啊，还有我们的水箱的水是不是有足够，电表是不是也是正常的，齁，确认好车子没有问题我们再上路。台十四甲双向五岭路段车多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大家在如果有要规划行程的话呢，先避免五岭这个地方了。持续性的施工来看到我们的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大家改走台15线。时间6:36啊，接下来我们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到现场的飞机起降的情形以及我们的天气状况。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 I Do。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时间6:41，我们即将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这个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天气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林大成，大成您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气温26度，晴时多云的好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机场飞航的国内机场有东部的花莲，还有离岛的南竿、北竿，目前都是些下雨。台东还有南竿机场目前的能见度是 OK 的，但是北竿机场能见度目前介于可以降落或不可以降落的中介值，所以预计前往北竿的民众，如果不确定的话，可以跟航空公司保持联络，确认航班的飞航状态。其他东部的花莲还有离岛的澎湖和金门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的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目前都还是正常的，没有延误和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还有部分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的限制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假日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4: 谢谢大成。

我们的航务员刚刚也提醒大家了，如果是要前往北竿的民众呢，我们在出发前可以先上这个航班公司的这个官方网站，确认一下您的航班是不是有异动再出发。然后也记得，因为这个是周末嘛，所以大家出发之前呢，要多保留一点通勤的时间，避免耽误到您的行程，坏了这个出门玩的好兴致。那一首歌曲来自陈芳宇跟戴爱玲的歌声《星际旅行》。接下来的时间，六六都会用一些比较有活力跟有强烈节奏。

来自戴爱玲跟陈芳宇的歌声《星际旅行》啊，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高呢。两位不愧是实力派的歌手。时间来到6:48。持续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在15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过三义的外线车道这边轮胎皮掉落在路上啊，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哈，所以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再帮忙小心闪避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344公里这边冈山路段内线车道呢，故障车的情况，目前我们已经移到路肩处理了，但是三角锥。

呢还在内车道里面，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接下来听到的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 Twice Like Wu 啊，时间6:56。接下来的歌曲呢，是我们今天这个六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的最后一首歌了。是六六国小的时候放学总是会听到的学校会放的一首歌哦，它的欢庆版本来自谢欣芷《幸福的孩子爱唱歌》。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即将要迎来整点的7点准对时，来会诊全台最新的道路状况，然后把我们的主持棒交给阿珍，带你开启新的一天的真心话大冒险。好，然后聊一聊真心话，看看有什么样的大冒险。在这之后呢，如果你想要找到我，想要跟我聊聊天，或者是跟我分享你去了什么好玩的地方的话呢，也欢迎吼在我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我是六六，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7:01，经过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44公里，在这个冈山路段啊，原本说内线车道有故障车，目前呢已经移到路肩处理，然后我们原本留在内车道的三角锥也已经排除了吼，所以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帮忙小心留意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15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过三义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台北市新生南路往和平东路的方向，国小前面这边红绿灯的描述是不动的情况，所以呢，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路上的状况了。带您了解到持续性的施工。在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施工封闭；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当中，请大家改走台15线。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3: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09了。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今天呢，来到9月13号星期天了，也是来到了九月中，不晓得大家最近过得如何呢？昨天的星期六有没有去哪里走走，去哪里玩呢？昨天天气真的是非常好哦，明明昨天早上我来景广的时候还在下雨，结果下班出去的时候是大太阳，真的是非常好的天气。虽然说好像下午的时候还有下一些零星的小小阵雨，但是我觉得是很毛毛的那种毛毛细雨，所以没有到影响出去玩哦。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哪里走走呢？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呢215公里园林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货车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呢是有翻覆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北市在行深南路往和平东路的方向，国小前呢有红绿灯的秒数不会动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哦。国道一号的南下15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过了三义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14甲呢双向在五岭的路段目前是车多的情形，五岭停车场呢也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五岭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仔细想想要去哪里停车了。台64线呢在这个路段有进行施工封闭的情形哦，是在541到540吨柱间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哦。

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要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就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是来自告五人的《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跟我最近跟朋友之间的聊天内容有一点关系哦。应该算是蛮有关系的。这件事情呢，就是说谎这件事情是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才能被接受。毕竟虽然说诚实是听起来很正常，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行为，但真的要做到完全不说谎又好像其实还蛮困难的。因为呢，有时候我们说谎也不一定是想要伤害别人，可能只是因为害怕被责骂。像是我跟我朋友讨论的说谎这件事情，这个话题的起因呢，是因为我们在同一个朋友圈之中，有一个朋友一直有一件事情瞒着大家，但是呢，已经被我们发现了，就是大家其实都知道，但因为他都没有诚实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是选择继续装傻当作不知道哦。但我们有想过就是让他说实话他会不会也比较自在，所以就直接的问他这件事情是不是这样，结果他选择说谎骗我们。所以就是虽然有一点小难过，但又想想人家也有自己的隐私，可能就是不想要说，但心理上当然还是会有点小小的受伤，感觉好像哦，我们之间连这个都不能说，甚至都已经发现了。那么后续呢，我们就想说毕竟他也没有义务要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也就没有继续追问了。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也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呢？那么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应该怎么应对，怎么调适自己会比较好呢？那么如果大家一时之间可能没有想到有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以日常生活一点点的来举例哦。例如说小时候一定也会有忘记写作业的时候嘛，那时候肯定都会帮自己找借口说哦，我忘记了，没有带出门，在家里我有写之类的嘛。那么也有可能是做错事情了，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承认，而是我应该怎么解释才不会让自己被骂哦。又或者是我们不想让别人失望，所以明明做不到却还是说没问题我可以做到，但其实呢自己完全做不到哦。那么生活中有一些不诚实好像其实只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暂时轻松一点，可是呢说谎了以后真的会比较轻松吗？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是被归于班杰明·富兰克林的话哦。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可能有些人听完会觉得啊，有些事情说实话就很麻烦啊，还要解释。当然也会有这种情况啦，相信大家也都会理解。但这也让诚实呢变得更加的珍贵哦，因为呢，诚实可能代表我们要面对一些自己会被骂的事情嘛，可能要承认自己的错误啊，代表要面对别人的失望，也可能是要承担自己不想要面对的结果。所以呢，诚实从来不只是说真话而已，它也是一种勇气的行为哦。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自己不小心打破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这种时候你有两个选择嘛。第一个是选择装作不知道，第二个呢，就是主动的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道歉。那第一个选择当下肯定会比较轻松，但接下来呢，你可能就要一直在心里担心说会不会被发现，如果有人问我，我要怎么说，我要怎么解释才不会被骂。对于是呢，说了一个小小的谎以后，又要靠很多很多的谎言再去掩盖它哦。到最后呢，最累的反而就会是你自己咯。那么相反的，如果你一开始就诚实的话呢，可能刚开始会比较辛苦，比较困难一点点，但是呢，诚实呢，也让我们呢，不需要一直去记住说，哦，我自己说了这个谎，等一下要用什么谎来。谎话呢来圆过去哦，也不用怕说不小心说错了又要再用另外一个谎去掩盖它，那么也不用一直担心说哪一天真的被拆穿了要说要怎么办。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当我们愿意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错误呢，才有机会真正的改变哦。在承认自己做错了以后呢，我们才会开始真正的反省自己。如果呢，我们永远把错误藏起来，我们就很难真正的从中学习哦。承认自己的不知道并不可怕，承认自己做错了也不代表你有很差劲的，也不是你很差劲哦。那么承认自己需要帮忙呢，也不是你很软弱哦。真正成熟的人呢，不是从来不犯错，而是呢，在犯错了之后，愿意诚实的面对哦。毕竟呢，如果你连自己真正的感受都不愿意承认，又怎么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当然，有时候诚实可能也会伤害到别人哦。像是同样的一句实话，我们可能要选择用不同的方式来说。真诚呢，不一定就很尖锐，诚实呢，也可以很温柔。像是，与其直接跟别人说，哦，你做得很差欸，我们可以换成，我觉得这里呢，还可以有调整的地方。与其说我不想要帮忙你，随便找一个理由拒绝他，不如就坦白的说，哦，不好意思，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对，就是你可以用比较圆滑的方式呢，让这个谎言或者是你的实话听起来不是那么的刺耳。另外呢，我觉得诚实这件事情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对象哦，那就是对自己也要诚实哦。有时候我们反而最常欺骗的人是自己，明明可能自己很累了，却一直告诉自己我没有事，明明不喜欢做某一件事情，却因为害怕别人的眼光勉强自己去接受，明明心里很难过，却总是说没有关系哦。所以提醒大家，诚实呢，不只是对别人哦，也要对自己。诚实不需要伤害别人，真正的诚实呢，是尊重自己，也尊重对方哦。今天的这句“诚实是最好的策略”，送给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哦。有时候诚实可能会让我们很尴尬，让我们必须面对错误，但诚实也可以让我们呢变得比较坦然一点，不用去害怕被拆穿。
也不用继续说更多的谎来圆一开始的谎哦。所以如果你最近刚好可能也有不敢面对的事情，可以试着诚实的去处理它，说不定结果呢并没有你自己原本想象的糟糕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勇气的说实话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0: 那接下来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是来自展荣展瑞的 Coffee High。
1: 比爱情更可靠的是什么？
2: 现在你要五万斤到那边请哦。
3: 我要一杯热美式。

0: 谁呀？
1: 嘿，张奶奶，我李干事啦。
0: 怎么啦？
1: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0: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问您身体跟生活状况，看哪里需要协助。
2: 这样哦，
0: 奶奶放心，我们不会跟你要账户、存折及印章，资料也都会保密哦。
3: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访查。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台北市呢，新生南路往和平东路的方向，国小前有红绿灯秒数不会动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一号北上215公里，园林前的外线车道呢，有发生货车自撞的事故哦，目前有翻覆的情况，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台北市呢，在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占一车道的外线一线车道。那么施工时间会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钟。新北市土城区在黄河二桥双向百捷宝路路段呢，会进行轮流的封闭道路哦。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钟。也就是明天的早上6点哦，台61线呢，双向在167.9公里到208公里之间呢，深港到大城的外线车道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咯。台78线西行在39公里到38公里之间，在斗南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鬼鬼吴英杰的《123木头人》。

0: 这首呢是来自鬼鬼吴映洁的一二三木头人。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张晨川，晨川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在影方面的北部东半部水汽有所减少，不过在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还有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是偶尔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云林以南地区还有桃园到南投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气温的话，今天白天西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3到35度，感受上会有点比较偏热。那东半部则在30-31度左右。那至于各地夜间清晨的低温大约在25度上下，西半部日夜温差会比较大，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晨晨，拜拜。
1: 嗯，拜拜。
0: 那么今天大家所在的区域应该都会是个好天气哦。我刚刚来上班的路上呢，就已经是大太阳的好天气了，真的是不敢相信耶，怎么会

那么，在天气这么好的情况下呢，我就会一直想到一首歌曲，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哦，是来自蒋卓佳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114公里头份前的路间，有一辆休旅车抛锚停放在路上哦，而且呢是有放警示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215公里园林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货车自撞发生了翻覆的事故哦。那么目前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一号南下15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过了3E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多留意了。台61线呢，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

之间，启顶到房里的内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清扫垃圾捡拾作业，以及同样是台61线双向108公里到122公里之间，赤市崎到通宵二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割草的作业，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还有呢，在台78线西行39公里到38公里之间，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61线呢，在99公里到102公里之间，大山到外埔路段呢会封闭主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哦。施工期间呢，侧车道会维持1线车道以及1线的机车道给大家通行。那么侧车道是限速至40公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陈乃荣的《如果没有你，我想我已经阵亡了》。

这首呢是来自金南珠的 Bird。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4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 207.6 公里到 207.7 公里之间呢，普盐系统的路段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78线西行在39公里到38公里之间，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以及呢，国道一号的北上215公里，在园林前的外线车道有货车自撞发生翻覆的事故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北市呢，新生南路往和平东路的方向，国小前有红绿灯秒数不动的情形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喽。以及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5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过了三义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来到7:56，那么最后一首，也就是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这首呢是一首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歌，也是我小时候很常听的歌哦，来自飞轮海还有 SAG 所合唱的《心窝》。

早上八点钟，不论你是要打卡上班，还是跟我一样要早八赶通告，开车出门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大家好，我是李友廷。